0: 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一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中联智慧产业城土方智能工厂负责人毛青：
1: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架线一台挖掘机。
0: 15/5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五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湖南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李志坚：
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4/5开好局、起好步。
0: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模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首钢股份公司千安钢铁公司制造部部长吴奈：
3: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工钢、气质板等领域突破攻坚，让传统生产线焕发新活力。
0: 15/5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15/5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10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副处长方超：
4: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15/5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5: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18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 山东、浙江、甘肃等地。

0: 以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四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肢残人士杨崇林：
1: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0: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2: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淮安枢纽项目副经理丁竹清：
3: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杭运河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排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2: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水利工程保障中心副主任何春启：
4: 沂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2: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8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足60余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0: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山东省泰安市肥城消费者：
5: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

0: 也在加紧扩建中。云南省马关县小坝子镇小坝子村村民王梅，
1: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两三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0: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2: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了沉浸式戏剧，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湖北省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保护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仪士：
3: 遗址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活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2: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具厂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长沙市民王文涛：
4: 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
2: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创业者罗荣：
5: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2: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0: 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通信保障中心昨天联合通信业各方力量，在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纪念活动上，共同启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全国应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具备全网通服务能力， 能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接入各家电信企业用户。当自然灾害引发部分区域通信网络中断后，受灾区域内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各家手机用户通过平台不需要更换手机终端和手机卡，就能用自己的手机自动搜索到国家应急通信网络，实现接打电话、收发短信和上网业务，保障救灾指挥通信和灾区群众基本通信需求。
2: 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十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
0: 昨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
2: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五冠。
0: 在曼谷举行的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各单项决赛昨天结束，国羽年轻组合鲍黎静、曹子涵夺得女双金牌，陈雨菲和朱一俊、李倩组合分获女单、混双亚军。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以台湾共产党、台湾左翼抗日运动史的探寻与再现为主题的论坛昨天在台北举行，聚焦台湾共产党的革命事迹，旨在还原历史真相，夯实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论坛主讲人为台湾统一联盟党荣誉主席、台湾史研究会理事长戚嘉麟。今年初，他出版了历史研究著作《台湾共产党》，通过严谨的学术考证和珍贵的原始档案，系统梳理台湾左翼抗日运动的历史脉络，为台湾近代历史书写提供了更加完整的视野。论坛上，戚嘉麟基于该书内容，带领观众纵览台湾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着重讲解了谢雪红等革命者投入抗日斗争的历史事迹。1928年，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不久，台共在台湾建立了党组织，领导开展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农工运动。戚嘉麟介绍，上世纪20年代末，台湾共产党被日本殖民当局以非法的名义镇压，其进步革命事迹50年代起在国民党当局白色恐怖的反共史观下被妖魔化，90年代后又被绿营分离史观曲解成台独的悲情叙事。戚嘉麟表示，台湾共产党的历史是台湾近代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日本殖民当局严密监控下，台湾共产党以隐蔽方式在岛内从事抗日斗争，与台湾农民组合、台湾文化协会等社会力量联结，确立了在岛内反殖民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其诸多政治理念体现了左翼思想对当时台湾社会改革的前瞻性思考。海潮智库执行长林申静在讨论环节指出，谢雪红等台共成员1925年前后活跃在上海、广州等地，经历过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等反帝爱国运动，并深受影响。因此，台湾共产党反抗殖民统治的骨气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息息相关，证明两岸反帝反殖民的抗争精神一直是连接在一起的。
6: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这名官员称

0: 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1: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即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 根据日本媒体近日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对于高市早苗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过半受访者表示反对。日本共同社昨天公布的民调显示，57.2%的受访者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37.1%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至10号进行的民调显示，对于日本政府原则上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5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持续引发民众抗议。
0: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1: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0: 世界卫生组织昨天在官网发布声明说，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6号，刚果金伊图里省已报告8例确诊病例、246例疑似病例和80例疑似死亡病例。刚果金首都金沙萨16号发现一例从伊图里省返回的确诊病例。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日前报告了2例来自刚果金的埃博拉确诊病例，这2例病例之间没有明显联系。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和海况预报。首先来关注两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5到18度，上海多云，29到21度，福州阴，28到22度，厦门多云，27到22度，台北多云，27到20度，台中多云，32到22度，高雄多云，31到25度。
1: 下面是海浪预报。台湾海峡北部1.8至2.8米中到大浪，转1.3至2.3米中浪。台湾海峡南部1.5至2.5米中到大浪，转1.0至2.0米轻到中浪。宁德、福州沿海0.8至1.3米轻到中浪。莆田、泉州、漳州、平潭沿海。

0: 1.0 至 1.6 米，清到中浪。厦门沿海0.8至1.5米，清到中浪。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郑博，代表责任编辑尔雅、杜传、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月妹。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赖当局挑衅升级，抵近大陆部署海马斯，意图打造外岛火力网，叫嚣覆盖大陆沿海。台军战术有怎样的调整？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就此话题，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兵先生为您分析点评。
2: 岛内非军工企业屡屡中标军火订单，究竟谁在为其大开绿灯？节目中请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任冬梅为您做深度解析。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近期台海局势热点频发，波谲云诡。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隆重开幕，而民进党当局却逆势而动，一边推动巨额军购，一边叫嚣要将美制海马斯火箭炮前推至澎湖东引，挑衅意味十足。台军此举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巨额军购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政治算计？未来台海局势又将走向何方？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兵先生为您深度解析。您好，张兵先生。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兵。
1: 台军计划将海马斯火箭炮前推至澎湖东引，并叫嚣可迫使解放军战略后撤。那么张兵先生，您如何评价这一部署的军事价值和真实意图呢？
3: 首先呢，我们必须要指出啊，台军所谓的海马斯，往前推啊，甚至呢，可能迫使解放军后撤，这种说法完全是脱离现实的军事幻想和一种啊政治操弄的话术，应该说在具体的战术中是毫无可行性的。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说法出台啊，既是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的一个挑衅，也是对台湾啊民众生命安全的极度的不负责任。首先我们先要厘清事实啊，根据公开的信息呢，台军未来会拥有111套海马斯的系统，那么包括呢504枚射程300公里的战术导弹，目前呢已经部署在台中地区，未来呢计划呢把它往前推到澎湖和东引岛。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呢，这个部署呢存在着三大致命的硬伤。一个呢就是地理环境呢，天然就是呢非常的不理想，甚至呢有台湾媒体把它形容成叫死亡陷阱。因为我们知道澎湖呢地势比较平坦，最高点呢也就50米左右，而这个东引岛呢面积就更小了，仅仅有3平方公里，几乎是无险可守。那么这两个岛是完全暴露在解放军的卫星无人机啊这个雷达的全天候的监控之下。海马斯这种武器呢，作为一个车载的装备呢，它主要依赖的是快速机动。但是呢，这些岛屿呢，道路少，机动空间也非常有限，根本无法实现啊，民进党当局说的打了就跑的战术。所以，一旦开火，目标就会暴露，生存时间就极大的缩短。另外一个呢，它的装备体系啊，存在着严重的短板。海马斯系统呢，高度依赖于 GPS 导航和稳定的电子环境。而解放军呢，拥有成熟的电子干扰 GPS 欺骗技术，可以呢精准的削弱它的打击精度。那么更关键的是呢，台军海马斯和自身的指挥、侦察、后勤体系的整合度，在台湾应该说是非常低的。这就属于一种啊，我们说独狼式的单点的武器。

0: 逼退解放军，这其实是完全无视解放军在沿海的立体火力部署和体系化的作战能力，这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井底之蛙的心态。那么明明这些事情呢，民进党当局应该说呢，他是心知肚明的，为什么还要不断的炒作呢？我觉得这里面啊，民进党当局的真实意图完全是政治作秀，甚至呢是向这个美国宣誓效忠，对台湾岛内，那么借着呢对美国的军事采购炒作部署啊，粉饰起这种啊具有防卫能力，掩盖呢以美谋独的本质，而且呢也安抚岛内民众对于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的质疑，对外呢也是迎合美国以台制华战略的一个政治动作啊，紧跟美国号称用这种所谓不对称战力来换取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支持。所以说到底这种做法，我们说它是把台湾民众推向了一个战争深渊的一种危险行径，完全无视啊在这些岛上的居民的生命安全，可以说是民进党当局政治私利凌驾于民政福祉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1: 确实这种部署呢更像是一种政治表演而非理性的军事部署。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了7800亿新台币的防务特别预算，虽然低于赖清德最初的1.25万亿，但他仍计划追加。那么如何解读民进党当局的军购执念和背后的岛内政治博弈呢？
0: 应该说这笔7800亿新台币的巨额预算啊，包括赖清德当局呢还想追加的这种图谋，我觉得它清晰地暴露了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的顽固本质，对美国的这种依附心态以及岛内蓝白和绿营的激烈博弈，都是啊最终造成这样一个结果的很重要原因。我觉得呀，未来民进党当局会持续的绑紧台湾的战车跟美国的联系，向美国输送呢更多的利益。首先我们要看啊这次预算博弈的一个背景，赖清德当局呢最初提出的是 1.25 万亿新台币的天价防务预算，那么这个防务预算呢遭到了蓝白阵营的强烈反对，认为呢金额太高，浪费了民脂民膏啊，而且是完全迎合美国军火商的利益。但是核心的焦虑啊，其实对美军购啊它是完全排除了台湾的自制武器。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笔钱几乎全部流向了美国的军火巨头，台湾本土防务产业毫无受益空间。但是民进党当局呢仍然执意的追加预算扩大军购，我觉得呢核心动机有这么几个层面啊。一个层面呢就是政治利益的交换，绑定这种美国以台制华的这样的一种啊相应的政治策略。我们都知道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军火出口国，对台军购呢也是美国薅羊毛遏制大陆发展的重要手段。那民进党当局通过巨额的军购向美国输送经济利益，换取美国对台独的默许和支持，把台湾打造成美国遏制中国的棋子，这完全是置台湾安全与民众利益不顾。另外呢，这也是民进党当局啊转嫁执政危机、巩固内部权力的一种啊必然的做法。我们都知道，很长一段时间赖清德当局的执政支持度低迷，民生问题不断出现，社会的不满情绪啊日益高涨。那民进党当局通过炒作军购，渲染所谓的大陆威胁，就直接可以转移岛内民众对民生议题的注意力，煽动这种民粹对立，凝聚绿营基本盘的支持，来巩固自身权力地位。同时呢，军购过程中存在着巨大利益空间，民进党和美国军火商形成这种利益共同体，可以借着采购发财，那台湾的防务预算就会沦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第三呢，这也是民进党当局啊与武拒统的幻想的直接体现。民进党当局呢始终拒绝承认九二共识，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通过所谓持续军购来提升所谓的防卫能力，实现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的政治企图。但是我们也知道，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台独分裂行径只会失败，买再多美国武器也换不来台湾的安全，只会加速自身灭亡。而岛内政治博弈的核心是蓝白阵营和绿营在两岸路线、包括对美态度、民生优先上的这样的一种根本的政治分歧。蓝白阵营认同九二共识，主张缓和两岸关系，优先发展民生，减少不必要的军购的浪费。而我们看民进党当局呢，却是坚持台独分裂路线，依附美国，穷兵黩武，把台湾推向战争的边缘。这次780亿预算通过，可以说是蓝白制衡绿营的阶段性成果。

0: 绿营仍然试图追加预算，说明他的以武谋独、以美谋独的野心仍然没死，岛内的政治斗争仍然会将持续激烈，而最终受害的、最终买单的就是台湾的普通民众。
1: 那么，我们看到，在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上，宋涛主任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底色，是面对风雨时最坚强的脊梁。那么，张斌先生，您如何看待文化交流在对冲台独分裂、凝聚民族认同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呢？
0: 是的，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根、共同的魂，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 可以说，中华文化是任何分裂势力都无法割裂的两岸中国人的精神纽带。第三届的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的举办，正是以文化为桥、凝聚民族共识、对冲台独文化分裂的重要举措。我觉得呢，不仅意义深远，而且呢，具有关键的作用。首先，中华文化是反对台独分裂的最坚实的精神屏障。台独分裂势力长期推行所谓去中国化的教育。 篡改历史教科书啊，割裂文化传承啊，弱化民族认同啊，它其实目的就是从文化根源上要切断大陆跟台湾的联系，为台独分裂铺路。但是中华文化在台湾可以说根深蒂固，你不管是语言文字、传统节日、风俗习惯，一直到哲学思想，包括文学艺术价值观念，两岸都是同根同源，一脉相承。 可以说，这是千百年来历史积淀的结果，绝不是台独势力短期内能够割裂的。所以，举办中华文化峰会就是要唤醒两岸同胞的文化记忆，强化这种民族认同，让台湾同胞深刻认识到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是共同的底色。台独分裂本质上就是背叛民族、割裂血脉，注定是不得人心、必然失败的。再有一点，我们都知道啊，文化交流是拉近两岸民心。 化解对立隔阂的有效途径，长期以来的民进党当局刻意制造两岸对立，煽动仇恨情绪，阻碍两岸正常交往，那么也导致了部分台湾同胞呢，对大陆确实存在一些误解和隔阂。而文化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它是能够跨越政治分歧、打破人为隔阂、增进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与情感认同的。 所以这届峰会啊，不仅举办了开幕式和主论坛，还同步开展了呢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啊，包括分论坛，还有展演等等一系列的活动，为两岸文化界人士搭建了交流平台，促进了文化成果的共享、思想情感的共鸣。通过这种文化交流，让台湾同胞亲身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大陆的发展进步，消除误解、增进认同，凝聚两岸一家亲的共识。 这就从根本上瓦解了台独分裂势力啊，它所营造的一种社会基础。那么再有一点呢，我觉得文化自信呢是坚定民族立场、守护共同家园的核心支撑。国台办的宋涛主任就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面对风雨时最坚强的脊梁，希望台湾文化界人士引导广大台湾同胞站稳民族立场，坚定文化自信。 可以说，当下台海局势如此的复杂严峻，外部势力呢干涉加剧，那么台独分裂活动呢非常猖獗，两岸同胞面临共同的风险和挑战，也只有坚定文化自信、筑牢民族认同，才能在风雨来袭的时候团结一致、共克时艰，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共同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开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所以啊，文化交流，我觉得是培育文化自信、凝聚民族力量的一个重要载体，它能够让两岸同胞在文化共鸣中强化责任担当，自觉地投身到反独促统、民族复兴的伟业当中。但是我们呢，也要警惕台独势力，它绝不会放弃文化分裂图谋，会依然持续地不断地炒作文化台独，制造文化对立。但是呢，历史大势是不可逆转的。 中华文化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坚不可摧，两岸同胞同文同种、血脉相连的事实无法改变。只要我们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筑牢民族文化认同，我觉得就一定能对冲台独分裂的影响，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的这样一种和平进程。
1: 那么，综合当前台海军事、政治、文化多重动态，张斌先生，您如何来研判未来台海局势的走向？台独分裂势力的最终结局是什么呢？
0: 综合当前台海的这个态势啊，未来台海地区啊，我觉得还是整体呈现出一种啊，我们说总体可控，但是局部紧张，啊，斗争长期，统一必然的这样一个基本态势。从短期看呢，民进党当局一。

0: 最终祖国统一必然要实现啊，台独分裂势力这个彻底失败，遗臭万年是必然的。所以从这个趋势来看，我觉得呢，这个两岸的博弈啊，在近几年仍然还会成为一个常态。这里面一个就是民进党当局挑衅会升级，啊，以武拒统的闹剧会持续。赖清德为了巩固权力，延续台独分裂，会持续炒作大陆威胁，继续的煽动民粹对立，加速推进对美的军购。啊，包括我们节目开始提到的，像这个把海马斯啊这种进攻型武器往前推啊等等，它一定会不断的这个触碰大陆的红线。那么绿营呢也会持续的阻挠两岸交流，推行这种文化台独。美国更是会以台制华，这个力道啊和这个筹码啊仍然会加剧。所以不断的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加剧台海的紧张，对美国整体的战略利益是有利的。所以这个介入台海问题的动作呀，仍然会频繁。当然，大陆的这种反制啊是非常有利的。我们牢牢掌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面对台独分裂势力的和外部干涉，大陆将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维护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会采取一系列的手段，坚决打击台独的分裂活动，震慑外部的干涉势力。当然，我们会持续深化两岸的交流，促进民间的往来，汇集台湾同胞，凝聚反独促统的力量，牢牢掌握台海局势的发展的主导权和主动权。那从大势来看的话，这个祖国统一啊是必然的，这是个历史大势，是无法逆转的。两岸实力在不断的加大，两岸民族的认同不断的凝聚，台独社会的基础必然会遭到瓦解。同时，历史大势也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我想我们必须严正地警告台独分裂势力，台独分裂行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民族大义的举动，注定是死路一条。任何妄图分裂国家的行径，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华儿女的坚决反对，必将面临严厉的法律制裁和历史审判。中国人民解放军必然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捍卫我们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的消灭台独分裂势力，坚决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斌先生的精彩分析点评，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岛内媒体报道，台防务部门军备局生产制造中心日前开出标案，对外采购3000公斤坦克发射药原材料硝基瓜。根据招标清单，这批化学品纯度要求高达99%以上。然而，这份需要具备极高军工资质和生产能力的标案，最终却由一家毫无军工背景、也无军工处理经验的水电工程类公司中标，引发舆论质疑。那么，这暴露出台防务产业及招标流程的哪些乱象？岛内非军工企业屡屡中标军工订单，究竟是谁在为其大开绿灯？具体内容，接下来请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任冬梅为您做深入解读。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亚。
4: 有军事专家指出，硝基瓜是制造台军 M41 CM11 勇虎战车主炮 M30 发射药的核心成分，具备高危险性。任老师，其危险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5: 硝基瓜是一种性能良好的耐热钝感炸药，具有热稳定性好、爆温低等优点，在常温常压下相对稳定，但当纯度达到99%以上时，就属于军工级的高精规格，主要用于制造坦克、大口径火炮的发射药，是台军 M41 轻型坦克 CM11 勇虎战车主炮所使用的 M30 发射药的核心成分，同时也广泛应用于部分炮弹的底火、船爆序列以及小型爆破器材的制造。在坦克火炮发射过程中，硝基瓜燃烧释放的能量能够推动弹丸高速的出膛，决定弹丸的射程、威力与精度，直接影响台军主战装备的作战效能。因此，其纯度和质量直接关系到台军装备部队的战斗力。硝基瓜的危险性极高，

0: 一类爆炸危险品，它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爆炸的危险性，它对于高温、撞击、摩擦和明火极为敏感。如果存储、运输或处理不当，一旦发生了爆炸，那么足以摧毁整个存储仓库以及周边区域，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二是其化学毒性，硝基瓜可以通过呼吸道吸入、皮肤接触等方式侵入人体，长期或大量接触会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甚至具有潜在的致癌风险，对于操作人员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第三是处置难度大，其存储需要专用的防爆仓库、恒温恒湿设备，运输需要具备防爆资质的专用车辆和专业的防护人员，普通企业根本不具备相关资质和能力，这也是军工级硝基瓜采购必须严格限定专业厂商的核心原因。
1: 但我们看到，这份需要具备极高军工资质和生产能力的硝基瓜采购标案，最终却由一家毫无军工、火药及化学防护背景与处理经验的水电工程类公司台湾宏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标。该公司过去主要从事各种电气开关、配线器材及电子零件买卖。那么任老师，这暴露出台军购案的招标流程及台防务产业存在哪些乱象？
0: 台湾宏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能够中标要求极高的军工级硝基瓜采购标案绝非偶然，而是台防务部门招标体系系统性失效、人为放水、利益定向输送的集中爆发，背后折射出的是台防务招标环节的多重乱象和防务产业的深层积弊。从招标的环节来看，首先是资格门槛被刻意降低。台军备局对外发布的招标清单中，针对 99% 纯度硝基瓜这种高危的军工原料，竟然没有设置任何的军工背景、危险品经营许可、化工处理经验等核心资质要求，仅要求企业具备国际贸易业的资格，而这一资格普通的进出口公司都可以轻松的获取，实质是为企业量身定制了中标通道。其次是技术审查形同虚设，军工级的化学品的采购本来应该严格核查厂商的危险品仓储能力、专业处理设备、防护设施配置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的资质，但台军备局在评标的过程中没有对宏伟科技进行任何的实质性核查，直接确定其中标，凸显出评标过程的随意性和暗箱操作的痕迹。最后是招标流程的不透明，有消息显示，多家具备军工资质、化工处理经验的专业厂商参与了投标，但是却被无故排除在外，而宏伟科技凭借与绿营的关联关系轻松拿下标案，背后是明显的利益倾斜和内定操作。那么这件事情更暴露了台防务产业的深层积弊，一是军工体系绿营化严重，民进党当局将防务采购视为政治分肥的工具，优先扶持与绿营高层关联的自己人企业，而不是具备专业能力的军工主体，导致防务采购脱离实际需求，沦为政治利益交换的筹码。二是安全责任彻底虚化，硝基瓜作为高危爆炸品，其采购、存储、运输每一个环节都关乎公共安全和台军的装备安全，但是台防务部门却将其当作普通的贸易标案处理，无视安全风险，凸显出重利益轻安全的渎职心态。三是防务产业空心化加剧，岛内军工生产体系连发射药核心原料都无法自主生产，只能依赖外购，而且也无法建立合格的供应商体系，防务工业空心化的问题愈发严重。
1: 事实上，此类乱象并非个例，此前岛内媒体就曾多次爆料，台防务部门招标案中竟出现一家原本以卖鞋为主的公司短时间内转做军火生意，民进党当局炸药采购标案竟由一家装修公司中标。任老师，这些从未涉足军火生意的公司为何屡屡能够中标军火订单？究竟是谁在为其大开绿灯？
0: 此类乱象频发，

0: 背后是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绑定利益集团，权力寻租常态化，监督机制全面失效的必然结果。其根源在于政治私利的驱动，而背后的保护伞则直指民进党高层及赖清德集团。核心原因有三点，第一是政治利益驱动下的绿色分肥。民进党当局上台以后，将房屋产业视为巩固权力、捞取政治现金的提款机，刻意放宽资质要求，让大量与绿营关联的企业跨界入局。从卖鞋、装修、卖茶叶等与军工毫无关联的行业快速地转型成为了军火商，形成政治商业的利益共同体。这些企业通过军工标案获取了巨额的利润，再以政治现金、利益分成等方式回馈给绿营，帮助民进党巩固其执政根基，形成了恶性循环。第二是台湾防务部门沦为了利益代言人，权力寻租常态化。从台军备局到基层的采购单位，大量的官员与绿营的利益集团深度勾连，通过刻意的放宽资质审核、简化招标流程、内定中标企业等方式，为与绿营关联的企业保驾护航，甚至存在行贿受贿、利益输送等腐败链条。第三是监督机制的全面瘫痪，违法成本极低。因为民进党掌握了台湾的立法、监察等机构，对军购弊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野党爆料的各类乱象均没有办法得到实质性的调查和问责，导致贪腐行为愈发的肆无忌惮，乱象也愈演愈烈。
1: 那么任老师，赖清德当局此前一力鼓噪的1.25万亿元新台币，即便如今已被砍为7800亿元新台币的军购特别预算，届时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0: 首先，预算规模巨大，利益空间空前膨胀。7800亿元新台币相当于台湾年度防务预算的数倍，涵盖了 M109A7 自走炮、海马斯火箭炮、标枪导弹等核心装备的采购，而其中每一笔大单都蕴含着巨额的回扣与利益输送的空间。我们参考过往的军购弊案，核心装备的采购回扣比例可以高达10%到30%，仅仅回扣一项就可能涉及数百亿元新台币。其次，拆分预算模糊用途，为套取资金预留了空间。赖清德当局虽然将预算拆分为3000亿第一波与4800亿第二波，但是采购的清单模糊，项目细节不透明，大量的预算被归类为机密采购、技术服务，为虚报价格、虚构项目、挪用资金提供了便利。最后，政治目的优先，安全与效益彻底靠边站。这笔预算的核心目的并非是提升台军的战力，而是向美国缴纳保护费，绑定美国抗中战车，为台独续命，同时通过利益输送巩固绿营的统治，收割选举利益。贪腐与利益输送早就已经嵌入到了预算设计的核心环节。总之，我们从消基瓜采购的水电公司中标，到千亿级军购预算的贪腐隐忧，都可以看到贯穿始终的是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与黑金政治的深度绑定。所谓的防务采购，不过是其收割台湾民众财富、谋取政治私利、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行径的幌子，最终只会将台湾推向战争的深渊，让台湾民众付出沉重的代价。
2: 好，今天非常感谢任冬梅女士的分析点评。各位听友，今天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播出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有趣的旅行。那么参与我们节目当中的每一位听众和观众都是我们的趣宝。
2: 欢迎各位趣宝呢在上午9点央视频的去旅行直播间和我们见面，在评论区一起同步直播，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
1: 人说山西好风光，那么说到山西呢，各位趣宝有想到什么吗？那么提到山西，我觉得脑海当中啊浮现的远远不止一首歌曲，而是一幅立体的画卷。首先呢是非常巍峨壮丽的山河。
2: 对，正如歌里唱的，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这两道天然屏障勾勒出山西的骨骼，奔腾的黄河在虎口演绎千里黄河一湖收的雄浑，那份震撼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1: 那么其次呢，提到山西还能想到无与伦比的古建和历史。
2: 对，
1: 有俗话说啊，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山西呢就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那么比如说那个应县木塔是纯木结构的，屹立千年，历经地震战火不倒，堪称世界奇迹。那说到平遥古城，也是我国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一砖一瓦都透着晋商的繁华与诚信。
2: 对，想到山西啊，就是可以想到那些走遍全国的商号票号。比如说乔家、王家等大院呢，不仅是建筑，也是一个个商业帝国的缩影，蕴含着诚实守信、开拓进取的晋商精神，影响深远。
1: 还有呢是深入血脉的味道。刀削面，还有老陈醋，还有过油肉，还有太古饼，非常的香啊。对很多朋友来说呢，家乡的味道就是最直接的乡愁。
2: 对，今天的互动话题来了，人说山西好风光，说到山西你想到什么呢？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1: 今天的奖品呢是能带回家的旅行点亮心情的手作，手工 DIY 马年小提灯，拼出你的精彩旅程。
2: 欢迎各位趣宝呢和我们进行随时互动，我们的小编曲小行在评论区等候各位，我们的邮箱是 qlx@cctv.com。
1: 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2: 跟着学长走四方呢是跟着台湾学长游杭州。
1: 今天的两岸微旅行我们一起游山西。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去旅行。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
1: 杭州呢，以其如诗如画的江南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底蕴，吸引着包括广大台湾同胞在内的无数海内外游客。比如说呢，杭州 和台湾是以山水结缘，两地呢是以西湖和日月潭为纽带，连续多年举办西湖日月潭两湖论坛，在观光旅游、文化教育、青年创业等领域呢开展全方位的合作。
2: 今天呢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就跟着台湾学长建宏一起游杭州。
5: 大名鼎鼎的杭州西湖有着太多文人墨客留下的印记和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雷峰塔下的白娘子、苏轼和白居易在此留下的足迹、岳王庙的庄严肃穆、苏小小的动人故事等。其实啊，西湖我来过几次，有在白天随着大部分游客来打卡著名点位，也有啊在夜间搭车沿着湖边感受与白日不同的宁静。这次呢我来杭州 我是奔着几个小众景点而来的，接下来请让我一一道来。我们在清晨从杭州湖滨商业区的酒店步行出发，商业区的繁华还未完全苏醒时，经过断桥残雪景区，没想到7点多已经有许多的游客在打卡拍照。路过拍照打卡大军啊，几只水鸟掠过湖面也来凑热闹。站在桥上远眺，同样著名的白堤如一条束带横卧湖中。继续向前步行约20分钟，西泠映射四个古朴的大字便映入眼帘。这是一方啊坐落于孤山南麓的文化圣地，与周遭的湖光山色融为一体，若不是特意寻访啊，很容易错过。西泠映射是一个藏在杭州西湖边上孤山上的百年篆刻艺术俱乐部，创立于啊清光绪30年，也就是公元1904年。丁仁、王提、吴颖、叶明四位热爱金石篆刻的杭州文人在孤山发起成立，初衷也很简单，就是一起研究印章，保存啊古代碑刻。这四位金石大家很有意思哦，对于社长的人选，大家都觉得自己资历尚浅，同时啊又互相谦让，以至于啊后面近10年的时间，映射都没有社长一职。时间来到1913年，他们邀请当时在国内诗书画印领域皆有斐然成就的吴昌硕先生担任第一任社长，映射啊从此声名大振。我认为啊，真正让映射走入世人眼中的是映射中啊读书人的铮铮风骨。1912年，一块珍贵的东汉石碑，俗称汉三老碑，险些啊被古董商转售海外。那西泠映射的丁仁、王福安等先生知道后，心急如焚，便立即啊在《申报》等报纸刊登紧急启事，呼吁全社会共同抢救。那吴昌硕先生则领头聚集了一群爱国人士，短短一个月内众筹到巨款，成功赎回国宝。随后啊，映射在孤山上专门修建了汉山老碑寺，永久保存此碑，并立碑铭记此事。这场啊民间自发的抢救行动，不仅保住了浙江第一碑，更体现了文人为国护宝的铮铮风骨，成为啊西泠映射保存金石誓言最动人的实践。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4: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4: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从四君子谦让社长之位，到倾家荡产也要赎回汉三老碑的壮举，这些看似不合时宜的执着，恰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密码。台湾学长游杭州，还有哪些发现呢？我们继续和他一起去出发吧。
5: 走出西泠映射，下了孤山，我在西湖边上的一家饭店用餐。两碗白米饭就着西湖醋鱼和东坡肉，透过啊饭店的落地窗玻璃，边吃边眺望西湖面上的游船如织。这一刻啊，被文化氛围包围的体验，那可是千金不换的哦。 下午我从市区搭乘地铁到良渚站，大约40分钟。出了地铁还需要打车大约七八分钟才能到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当双脚啊真正踏上这片5000年前的文明土地时，那种震撼难以言表。园区很大，单凭双腿步行耗时太久。好在啊园区可以乘坐观光车，当时的价格是20元一人，是凭借购票后保存在手机里的二维码截图作为上车凭证。每个站点啊可以上下车一次。乘车啊穿梭在广阔的园区内。被风吹弯的芦苇丛啊好似在向古老文明致敬。在南城墙遗址前啊，我凝视着那些复原的夯土层，想象着啊5000年前的先民如何用简陋工具筑起这座宏大的都城。莫角山宫殿是整个遗址的核心，站在高台上，良渚古城全貌尽收眼底。解说牌上标注这里啊曾是权力与信仰的中心。良渚先民在这里创造了发达的水利系统、精细的玉器文明和早期的城市规划。冬日的良渚古城遗址公园除了文明厚重之外，还是一个超好拍照打卡出片的地方哦。由于背景色调非常单一，主角啊穿着与芦苇丛产生视觉冲突的衣物，如红色、浅绿、浅蓝等，加之手机画幅调整成16:9的横向视角，随手一拍啊都是大片。离开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我再次打车约七八分钟前往不远处的玉鸟集。这个啊现代文创园区与古老遗址形成有趣的对话，文艺小店啊咖啡店书店林立。我在啊村民平时最常频繁吃的店家海来食堂简单的享用的由日常小菜组成的下午茶。随后啊漫步十来分钟至美丽洲教堂，这座啊由日本建筑师金岛小生设计的木结构教堂。三角形的屋顶啊赋予它别样的艺术审美价值。这座教堂啊除了适合拍照打卡外，还能感受到一份现代建筑与自然交融的美学哦。这一日的旅程啊从西湖畔的篆刻雅集到良渚的古国遗韵。我仿佛啊穿越了中华文化的两个重要切面。一个啊是文人墨客的精致艺术。一个啊是文明源头的磅礴创造。文明与文化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叙事切面，但从啊心理归属的角度来解释，却是啊一条从来未曾间断的民族来时路。
1: 各位趣宝，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金石有声文明有缘台湾学长杭州行来收听以上内容。
4: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6: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7: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4: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是好听又好看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各位呢在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有趣的旅行。我们在去旅行账号下方呢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欢迎各位转发到朋友圈或者群组当中，让更多人加入到去旅行的大家庭。
1: 嗯，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人说山西好风光，那么说到山西您想到了什么？看到我们的趣宝啊，看到无心依旧啊，今天第一个发言，他说说到山西就想到了山西老醋。
2: 我也是。
1: 冰城小杨子也非常赞同，他说说到山西就想起了老陈醋，色泽呢非常的，色泽是棕红的，体态是浓稠的，入口是酸香绵甜的，而且非常的醇厚柔和。总之吧，回味悠长。纯酿造无添加，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承载着非遗匠心和黄土风骨。
2: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呢和台湾民众可以说是渊源深厚了。关公信仰自明清时期随闽南移民渡海传入台湾后，数百年来深深扎根于台湾社会的各个层面。
1: 是的，关公的故事呢跨越千年，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忠义仁勇的象征。穿越1800多年的历史长河，关公文化呢早已随中华儿女的足迹遍布四海，但是它的根脉呢却始终深深地扎根在山西的沃土之中。
2: 接下来我们和总台记者去探访山西运城的那一段传承千年的忠义传奇。
3: 关公即历史上的关羽，字云长，河东汉梁人，是三国时期蜀汉的著名将领。关公的影响力为何能如此深远？这自然归功于那些流传千年的传奇故事。而到了后世，关于关羽所代表的忠义精神早已根植人心，人们将他封神，尊称为关帝老爷，让他从历史人物变成了精神信仰的象征。如今在亥州关帝庙崇宁殿前檐下，一块写着神勇的牌匾赫然在目，凝视着这块牌匾仿佛穿越了千年时光，能看见当年那个面如重枣丹凤眼卧蚕眉的武将，一身正气用行动诠释着何为忠义。亥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宣传干事冯锦红：
4: 明清之际的话，对关公的推崇呢达到了一个至高至极的状态。清代的话，关公是国家主祭神。这个神勇的牌匾的话，它是1768年乾隆呢当时钦定的一块牌匾。因为关老爷是由人而神嘛，他这个神呢就是说一种精神的信仰和一种品质的信仰。那么勇的话呢，主要是点出关老爷他是勇冠全军嘛，就是说是神勇无比。
3: 关羽的忠是刻入骨髓的赤诚，他忠诚的是桃园之下那句同心协力救困扶危的誓言，更是自己内心认定的道义。在诱惑面前，他始终守住本心，从未动摇。这种刻在骨子里的坚守，如同一盏永不熄灭的孤灯，照亮了中国人对士为知己者死的价值信仰，让忠成为了一种深入血脉的精神准则。运城学院河东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杰：
5: 关公呢为了保全刘备的家眷，不得已委身于曹营，但是我们都知道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后来他一旦得知刘备的下落以后，便封金挂印，全部归还曹操所赐，带着刘备的家眷去千里寻凶。
3: 关羽的义并非盲目的讲义气，而是明辨是非后的坚定坚守，他的一生就是对义的完美践行。宋杰：
5: 从他早期的行侠仗义，杀了恶霸吕雄，到后来的为义而盟，这是指刘关张的桃园结义，再到最后的尽义而忠， 败走麦城以后拒绝孙权的幼相英武就义，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对义的践行的一生。
3: 关羽的人是武将身上难得的慈悲情怀，他为人光明磊落，处事恢弘大度，深知民众疾苦，始终推己及人，关爱他人。这份人让他从战场上的战神变成了百姓心中的守护神，百姓相信供奉关羽便能得到他的庇护，远离战乱与痛苦。宋杰，
5: 在他治理荆州期间，关公是非常注重民生的，减轻老百姓的赋税负担，整顿军纪，严禁士兵扰民，百姓称其治下是市井如常，鸡犬不惊。
3: 关羽的勇是震撼千古的英雄气概，他的勇不是匹夫之勇，而是智勇双全，这种勇早已成为一种精神标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如今在汉州关帝庙中还供奉着一把82斤重的青龙偃月刀，它不仅是关羽勇力的象征，更是他为忠义而战，为守护百姓而战的见证。运城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讲解员张新苗，
6: 本身呢，演绎当中对于关老爷的兵器就是一个虚构的，老百姓的一个心理寄托，希望咱们关老爷真的是青龙转世，能够手拿着一把偃月刀斩杀世间万恶。
3: 关公的一生是半部三国的热血注脚，但他并非完美无缺，他曾因刚愎自用失去经验。

0: 周因孤傲自负，丢掉性命，可正是这份带着缺憾的真实，让千年后的我们依然能够触摸到一个武将的血性与棱角，感受到他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而他死后，成神之路才真正开始。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关公的祖籍地建立了关庙和祖祠。唐肃宗时， 关公被列入国家祭祀范畴。宋徽宗时，他被封为钟会公、义勇武安王；明神宗时，又被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帝圣君；到了清光绪朝，更是加义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
1: 统治者需要忠义楷模来巩固江山，百姓需要精神图腾来安放信仰。当两方面的需求在香火中相遇，一个武将便成为了全民的精神寄托。重庆三峡学院三峡研究院院长王志清：关公的核心品质，再加上各个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使这个关公文化这个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0: 关公信仰从来不是简单的祈福，它是我们用千年时间铸就的教不灭的文化根脉。这信仰穿越海峡，跨越重洋，让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总能找到精神归处。无论身处何方，只要看到关公像，听到关公的故事，就能感受到来自故土的温暖，找到心灵的慰藉。从历史到现实，
2: 关公不再是单纯的历史人物或宗教神祇，而是我们精神世界的共同坐标。它象征着对道义的坚守、对诚信的推崇、对责任的担当、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帅。
3: 我认为关公在当下最大的价值呢，就是其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进程中的文化凝聚力的价值，充分挖掘关公文化的时代价值，以关公文化为核心，全面的辐射文化旅游、经济建设。自1990年起，山西运城市每年都要举办关公文化旅游节，活动涵盖文化论坛、戏剧展演、祭祀仪式等多元化内容，吸引了海内外华人及国际嘉宾的广泛参与。 在这里，人们共同缅怀关公，传承忠义精神，让古老的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关公文化历经千年而不衰，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依然需要关公身上的忠义、仁勇和诚信，来指引我们前行。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各位趣宝大家好，这里是趣旅行，我是莹莹。
0: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来看看大家关于今天的话题啊，这是山西。大家有什么对山西旅游的印象，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互动，看看大家都说到什么了
1: 啊。除了醋味啊，说到山西旅游，我们的吴静他说就想到了平遥古城。
0: 平遥古城真的是非常值得去的哈。大维呢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这个纪录片呢就是说平遥古城是如何更好的保护，更好的让大家了解这段历史，这座古城的风貌。我建议各位如果有时间，先把这个关于平遥古城的历史的纪录片呢或者是书啊看一看，然后带着这些知识再去到这样的一个古城当中去了解它的风貌，你会觉得别有一番滋味，别有一番学习的味道。
1: 看到冰城小杨子，他除了我们刚才吴静提到的平遥古城，冰城小杨子说说到了，他也提到了平遥古城，他说这里的明清街巷啊还有刀削面
0: 一定要说到吃哈。其实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人说山西好风光，如果说到山西你会想到什么，刚才已经说到比如醋啊，平遥古城啊，包括这个面啊，还有一个什么呢，就叫走西口。
1: 走西口，
0: 对，山西西口文化博物馆，在这里有一座以西口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
1: 有一首民歌啊，很多朋友都很熟悉。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泪长流，也唱出了明清时期啊无数山西、陕西、河北百姓背井离乡，踏上漫漫西口路的悲欢离合。那么西口的起点呢，正是右玉县的沙湖口。那么这座古长城上的重要关隘，承载着一部血泪与奋斗交织的移民史和商业史。
0: 接下来我们就去山西西口文化博物馆，通过总台记者的角度视角走入那段悲欢离合、坚韧

0: 在这里展出的有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布包袱，比如说像搭链，也包括像他们的一些木质的行囊。我们从上面的磨损、补丁，他们都是移民千里跋涉的直接见证。
1: 每一处的磨损都记录着一次背负的进行，每一次的缝补都在讲述着一段对于完好的珍惜与挽留，而与之紧紧相扣的往往是信件。在那些珍贵的家书当中，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最朴素的一些牵挂。
0: 咱们提到说有家书，只是移民从口外寄回山西老家的书信，这些内容多为报平安、嘱咐家事，都承载着移民的这些思乡之情。
1: 寥寥数语的报平安、嘱咐家事，承载的却是足以淹没一切的情感洪流。它是不知生死的两端连线，是亲缘撕扯又维系的精神绳索。这些最为平凡的物品指向的是一段恢宏而沉重的史实，是数以万计的山西移民们他们背井离乡闯关求生的血泪史。而这史实最动人的精神凝结，则被王小娟归结为一句话：我们在这些文物的背后，它是承载着坚韧不拔、开拓进取、守望相助的溪口精神。走溪口绝非是一个单纯的迁徙事件，它本身就是一曲以坚韧与开拓为主旋律的悲壮之歌。而正是在这股汹涌的时代洪流之下，最深刻最绵长的社会结构与伦理革命在被动中悄然发生。博物馆中新石器时代的相关文物将交融的曙光追溯到了史前。
0: 咱们展出了石鼓啊、石犁，这些它能够说明在大溪口地区它有稳定的定居农业，也是中原文明向北延伸的前沿。同时咱们也展出了有青铜刀啊，游牧风格的青铜刀，它采用了中原的这个铸造技术，而农耕的石鼓的形制它又适配游牧民族的使用习惯。这呢就能够证明说这两种文明它并不是隔绝的，而是通过生产啊、生活啊这些深度的接触，形成了一定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早期的文化形态。
1: 从石器时代的工具互鉴，到明代的官房印、清代家书上的乡愁，再到融合多民族风格的服饰与神像，这些串联起的是一部不间断、层层递进的生命交融史。今天当我们漫步于沙湖口景区，我们所站立的这片土地不仅是曾经的军事要塞、商业通衢，更是由无数个背井离乡的身影、无数份思乡的家书、无数件融合了多民族智慧的器物所共同奠定的充满生命温度的共生家园。
2: 好，
3: 各位听友、各位观众、各位我们的趣宝哈，刚才呢一起去走溪口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说什么内容呢？
2: 其实在走溪口的这个山西溪口文化博物馆中的每一件文物啊，其实都在无声的述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迁徙的史诗。那些包袱上的磨损和补丁呢，其实记录着移民千里跋涉的艰辛。那些信纸上的报平安、嘱咐家事的朴素话语，其实承载着是撕扯着又维系亲缘的精神的绳索。
3: 正如讲解员所说的，这些文物背后所凝结的是坚韧不拔、开拓进取、守望互助的溪口精神。
4: 父母呼，义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5: 一语口中国，
6: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7: 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6: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这里是真的很好听又很好看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嗨，大家好，我是大伟。从溪口文化的苍凉和坚韧中走出呢，我们好像这也想在里面去尝试一下他们的美食啊。在吃美食之前，我们来看看我们去宝的留言。
0: 嗯，除了刚才一直提到的这个醇厚的老陈醋，我们很多去宝都提到了刀削面。
1: 哎，这就是我们一会儿说的美食啊。
0: 嗯，就像吴静说的，山西美食刀削面百吃不厌。
1: 嗯，其实你知道吗，这个山西美食这刀削面还有和其他的四个面啊并称为这个中国五大面食。北京的炸酱面，河南的烩面，湖北的热干面，还有四川的担担面
0: 啊。这五大我猜你最爱吃热干面。
1: 担担面也挺好吃的，啊，都挺好吃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很多朋友啊去到山西之后一定要尝试一下它这个刀削面，那个无论是这个人工的做法还是它的那个配料啊浇头啊等等都非常的筋道有味儿。我们还看看其他朋友有没有留言说到对山西的一个印象呢，什么地理建筑等等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啊一一的留言互动。
0: 那么说到刀削面呢，其实光听名字我觉得最妙的地方在它的刀工。
1: 对，其实就在刀工，刀呢一般选用啊特制的弧形的这个刀。随着师傅的节奏呢，在面团上面这个一直削哈，这个面像柳叶一样飞舞在空中，划出一道弧形的白线，优雅的落入沸水之中，翻腾起伏。
0: 而且呢，据说和面的时候，水和面的配比呢，要相当的精确，
1: 对，
0: 这样才能保证削的时候不容易断裂啊。而且呢，如果说面是灵魂，那么卤呢就是精髓，精髓，
1: 一碗山西刀削面呢，绵软劲道，外滑内韧，软而不粘，味厚色醇，既享受由味觉带入心灵的舒适，又能领略先人几百年的智慧和坚持。来，我们一起听一听吧。
2: 在小麦主产区山西的大街小巷，几乎每个饭店都有刀削面，一碗刀削面也是顾客们必点的美食。
3: 食客，
4: 它比较滑，还比较有韧性，而且我觉得它的这个粗细都特别均匀。
5: 因为我们山西就是主要以面食就为主食嘛，所以大家中午都喜欢吃一碗刀削面。
2: 刀削面顾名思义，就是用一种特殊的刀在面团上削出酷似柳叶的造型。
3: 厨师周师傅
6: 用的是我们的割刀削面，我们这个刀呀，它削出来的面呢，粗面条呢比较快一些啊，就是粗面比较多。而且削面的时候呢，要讲究啊，刀不离面，面不离刀。
2: 从18岁开始学厨，周师傅已经练就了扎实的削面基本功。但是制作一碗好吃的刀削面，它的更多奥秘其实是在面团上。周师傅说，刀削面的面团关键在和面，除了面粉和水以外，还有一个特殊的配料，就是盐。
6: 啊，加一些盐的话，主要是为了让这个面条呢增加它的一些筋度，二一个就是保持这个面里边的一个水分，主要是其次它是增加面条的一个口感。
2: 山西的面食做法丰富多样，但是制作不同的面食对面团的要求都不一样。不同的面食在和面时原料的配比都有固定的比例。
6: 一般我们专业的师傅和面的话更加有标准了，我们刀削面一浆面我们加的是210克的水，加的是3克的盐。
2: 面团和好，接下来就是揉面。揉面讲究盆光、手光、面光，揉好的面团表面要光滑，富有弹性。
6: 刀削面讲究三揉三醒，而且我们在这个醒面的环节当中呀，一定要醒够半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我们揉的时候才能揉到更加光滑。
2: 一碗传统的山西刀削面一定不能少了美味的浇头，山西人管浇头叫卤。
6: 选用这个后腿肉熬制的这么一个肉臊子卤啊，加了各种的香料啊，有这个香叶呀、八角呀、大料呀、小茴香呀啊、葱姜蒜进行一个提味儿。我们这个汤底呢是选用熬制6个小时的这个猪骨汤，味道呢特别的鲜美，面条的口感呢筋道爽滑。
0: 是的，一碗山西刀削面集刀工之巧、和面之精、卤汁之纯于一身，既是三晋百姓日常餐桌上的非常朴实的美味、也是百年面食技艺的鲜活传承。
1: 对，从精准的水盐配比到三揉三醒的耐心，从弧形削刀下的柳叶飞弧到骨汤肉卤的浓香，每一口外滑内韧、味厚色醇的享受，都凝聚着厨师匠心和智慧。
0: 正如周师傅所说的，刀不离面，面不离刀，这份对面食的执着，让山西刀削面在中华面食文化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席位。

0: 我们来看看我们趣宝的留言哈。
1: 嗯，说到山西啊，你想到了什么？
0: 很多朋友就说呀，一说到山西呢，最先浮现的就是平遥古城哈，还有这个石窟的千年佛韵，壶口瀑布的奔腾咆哮，还有这个老陈醋刀削面，还有晋商大院的汇通天下的传奇，处处都是华夏文明的厚重印记。
1: 嗯，看到冰城小杨仔说他最爱的是山西社火啊，也是每一幕都透着黄土高原的热辣和豪爽，把日子过得红火滚烫。还有舞龙啊，都提到了。还有我们的魔文二，他说讲到山西啊，有一位长辈，他都称呼他为干爷爷。因为呢，当兵49年的时候来到台湾，每次聊天呢，都会讲到当年那个年代的一些故事，说非常的生动有趣，而且呢还说要带瓶汾酒给他，让他回忆回忆家乡的味道。
0: 还有朋友就说呢，也说了那句歌词啊，人说山西好风光，左手太行巍峨，右手吕梁苍茫，汾河水淌过岁月悠长，石窟的石刻，平遥古城的街巷，还有那飘着陈醋香的老院，处处藏着三晋大地的古韵和热肠。
1: 说的真好。
0: 欢迎各位呢通过我们的央视频的趣旅行的评论区的平台和我们留言，您对山西有什么样的印象。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山西，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有很多很多的历史建筑，也很多很多传说，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地方。如果您在山西旅行过、旅游过，甚至在那居住过，或者您就是当地人，能不能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它的印象呢？
1: 印象啊，吴静就说了，山西美食刀削面百吃不厌。
0: 我的印象你知道什么，莹莹
1: 啊？
0: 就是其实咱们单位有山西的同事啊，他一打电话的时候，他说话就特别的好听，然后他们喜欢用叠词。比如说他们说这个笔，他们叫笔笔，然后说勺叫勺勺，花叫花花，树叫树树，他就总是两个就特别可爱啊，就是显得特别像小朋友一样，就是那种语言呢很容易就有一种亲近的这种拉近感啊，就没有距离感了。这是他们当地语言的一种

0: 魅力所在，不知道各位趣宝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
1: 嗯，在，而且呢又时不时的说，维维给你带了一瓶陈醋，
0: 陈醋醋，
1: 陈醋醋。
0: 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有哪两位幸运的趣宝获得了奖品哈。
1: 嗯，一位是我们的冰城小杨子，还有一位是吴静，感谢二位。
0: 嗯嗯，请将您的央视频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获奖的日期和奖品发送到邮箱 qrx@cctv.com，我们的小编去小行会和您联系哦。
1: 嗯。好的，感谢各位趣宝，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节目下方的甬道以及我们账号下方的精彩短视频，每天呢都会有更新啊，很多有意思的短视频，欢迎各位趣宝随时点击收看。
0: 嗯，
1: 那么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陆红，感谢您的收看收听。
0: 嗯，我们下期再见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3: 登陆生活，了解木梳手艺人陈建林用匠心书写两岸文创交融的故事。
2: 台客梦工厂，我们一起认识陈朝福，学以致用，登陆开启新生活。
3: 在深圳生活的台湾青年小米是一位持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半宠师。生活乐分享，他要分享一场有意义且治愈的宠物摄影活动。
2: 眼下食用野生菌陆续上市，生活 Q&A 我们来了解如何分辨毒蘑菇和可食用蘑菇，如果身边人吃了野生菌中毒，我们第一时间该做些什么。
3: 好了，节目为您介绍到这儿。聆听两岸好生活，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5: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4: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5: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4: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4: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木梳承载着千年传统技艺，暗藏中式温情和养生底蕴。来自台湾新北的手艺人陈建林，跨越海峡扎根厦门，打破传统工艺的刻板壁垒，沉淀匠心，打磨手艺，融合中医养生、地域文旅特色，创新赋能木梳传承。登陆生活，一起了解他匠心书写两岸文创交融的故事。
6: 来自台湾新北的陈建林是一位传统木梳手工艺人，依托厦门浓厚的文创氛围、完善的创业扶持政策以及适配的闽台文化环境，2024年他来到厦门，开启了两岸文创创业之路。
7: 因为传统工艺让人家有一个距离感，那我们希望它生活化，可以让它更实用，那这样子它的一个衍生性会更广。
6: 说起与木梳结缘的故事，陈建林略显腼腆。2010年，不善言辞的他正为如何向心仪女孩告白而烦恼。彼时他前来大陆旅行，结识了几位制作木梳的师傅，看着师傅指尖流转的技艺，陈建林萌生了亲手做一把木梳当做告白信物的念头。
7: 我口条不好，那我不太会表达我的情感，那很多都说木梳在工艺上面它其实有另外一层情感的含义，对，所以才去制作，学习制作这个，然后再当一个表白的礼物。
6: 一场偶然成就了长久的坚守。自此，陈建林潜心学习木梳制作技艺，将这份藏着温情的手艺变成自己的事业与谋生之本。手工制梳枯燥单调，鲜有新意，这是所有手艺人的必经之路，陈建林也不例外。
7: 我也是花了大概至少2年左右，我才慢慢沉积下来，就是说可以沉淀的，慢慢的专注在这上面。
6: 在浮躁与沉淀中不断摸索前行，来到大陆创业的第3年，陈建林手艺趋于成熟，产品日渐完善，木梳文创事业也逐步步入正轨。如何让藏着匠心与温情的手工木梳走出工作室，销往更大的市场，让两岸大众看见木梳的魅力，成为他思考的创业课题。
7: 不单只是梳头发，我们衍生的功能就是到头皮护理。那头皮护理的部分，对于现在来讲，我们又可以跟中医结合。
6: 在陈建林眼中，木梳不只用于梳理青丝，更承载着千年养生智慧。他希望打破传统工艺的局限性，让手工木梳告别单一功能，能兼具颜值、实用性与康养价值。
7: 在古籍或文献记载，木梳它梳头很多其实是梳头皮，可是到了近代就纯粹变成是梳头发。那我们只是把这个功能再回归到过去。
6: 找准赛道，创新突破。陈建林立足传统，大胆创新。他溯源古籍养生文化，将手工木梳与中医头皮康养理念深度融合。凭借独特的创意，他成功斩获第4届全国中医药文创产品设计大赛最佳商业转化奖。
7: 我们就会希望往深入的一个文旅的一个景区方向去走，或者是当地一个特色去走，深度文旅。我让你有一个印象，哎，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就知道这个当初我在哪里买，而不是说千篇一律。
6: 一把小小的木梳，承载着中式浪漫、养生智慧与两岸情谊，扎根厦门这片包容温暖的创业热土。陈建林不断突破创新，用匠心活化传统手艺，书写着属于台青的创新创业璀璨篇章。
8: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
9: 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1: You are fired.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0: 业还是就业，
1: 深耕还是转行，
0: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1: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0: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2: 欢迎进入台客梦工厂。当下呀，科学健身的理念是日益深入人心，要让运动切实有益于身体，需要科学研究来支撑。来自台湾台中的陈朝福，从运动员转型，在台湾攻读完运动生物力学博士后登陆发展，他将学术研究用于提升运动表现，帮助妻子创业，在大陆开启了人生的新历程。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3: 傍晚时分，学校放学，位于厦门集美的易贝库少儿体适能运动馆逐渐热闹起来，小朋友们跟着教练快乐运动。
4: 开展幼儿的足球、羽球、篮球，是因为他们的这些运动其实都可以提升他们孩子某方面的一些身体素质，所以我们才会就是开展这么多课程，就是希望孩子是可以多元化的这个运动。
3: 来自台湾的吴慧汝是这家运动馆的负责人，面向2至12岁少儿开展教学。
5: 很多的家长会认为说小孩子呢就必须要接受专业的训练，其实专业的训练对这个小孩子的这个多元的发展其实是没有那么好处的，他可能是赢在这个起跑点。
3: 吴慧汝致力于改变少儿专业化运动误区，锚定多元化运动，而这得益于丈夫陈朝福在运动生物力学的研究和支持。
5: 那我们这个少儿的2到12岁的这个是借由这个运动科学的方式去介入的训练的设计的课程，然后多元化的发展，让这些小孩子是正常的一个发展，比如说他有体能啊、耐力啊、柔韧啊、速度灵敏，正常的发育。因为我们小孩在发育，其实不用过度训练，正常的训练让他每一个阶段的领域，透过这个科学化的一个发展，他其实就慢慢的就会成长了，不需要去接受专业的训练，这对小孩子比较好。
3: 夫唱妇随的背后是陈朝福的学以致用。学生弹跳蹲坐，每一个动作力量表现都在模型上展现出来。有多位研究生跟着陈朝福开展运动生物力学研究。
6: 最重要的肯定是在设备和仪器使用上面。陈老师因为在设备和仪器使用上比较熟练嘛，然后能够跟我们去沟通怎么去更好的进行每一次的实验。
7: 集美大学研究生，
8: 如果老师对你进行指导的话，是那种很模糊的语言，比如说你挥拍角度再大一点，或者是再用力一点，但是他们有一种很精细的数据去指导你。但我们有了这个仪器做辅助的话，我们就可以很精细的知道，我的手臂可以挥到多少度，我用力可以到多大的程度，这种对于运动技能的表现优化，我感觉是很有帮助。
3: 运动生物力学是一门运用力学原理研究人体在运动过程中各项生物学现象及其力学机制的交叉学科，涵盖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训练、运动心理等多个专业领域。该学科旨在揭示运动中人体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力学关系，从而优化运动技术，预防运动损伤，提升竞技表现。陈朝福说，运动生物力学的深入研究在提升运动员运动效率、制定科学训练方案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广泛应用于运动鞋类、服装类等运动装备的功能性设计与制造，推动了体育用品行业的科技进步与产品创新。
5: 我本身是运动员嘛，以前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是铁饼的，那教练只用肉眼告诉你怎么做，但是呢你运动员本身在做的时候呢，其实你不会知道说我的技术哪里要改变。透过这个生物力学的这个介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自己的一个运动表现，然后哪里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它可以更精准地提升你的这个效果。
3: 陈朝福先后主持教育部产学研教改项目、福建省社科基金项目、福建省科技类重点项目等，并以第一作者发表多篇论文。陈朝福说，安家厦门不仅让自己学以致用，这里良好的教育资源、优惠的创业政策让一家人都能安居乐业。

0: 哲，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在深圳生活的台湾青年小米是一位持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今天节目他分享一场有意义且治愈的宠物摄影活动。
4: 是的，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宠物拍照呢只是单纯的记录可爱的瞬间，但是在小米眼中，这场活动早已经不只是简单的拍摄，更是一场将宠物视作家人，用心留存美好时光的专属仪式。
5: 作为资深的伴宠师，小米有着深刻的感悟，宠物陪伴主人的时光十分短暂，日常随手拍照固然随性，而专业摄影定格的高光时刻却是留给往后岁月的最珍贵回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吧。
2: 大家好，我是在深圳生活的台湾小米，同时也是拥有宠物营养师的综合伴宠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场让我觉得既疗愈又有意义的活动，咔嚓宠物摄影活动。但我觉得啊，它并不只是一个拍照活动，更像是一次把宠物当成家人这件事认真记录下来的仪式。很多人会觉得宠物拍照难道不就是可爱一下吗？但当你走进现场，你会发现就是一场为毛孩准备的专属舞台。现场设置了专业的拍摄区，蓝色的背景布，时尚的宠物配饰，甚至些花朵的道具，每一个细节呢都在传达一件事情，今天的主角是他们。我那天最喜欢的一个画面是不同的宠物齐聚一堂，有猫咪，有狗狗，甚至还有小兔子，每一只都有自己的个性，有的很社交到处走，有的很紧张躲在主人的怀里，甚至是自己的车里。那一刻你会觉得啊，宠物是一个又一个鲜明的个体。这场活动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点是专业摄影团队的存在真的差很多。摄影师不是只按快门而已，而是会帮猫咪调整姿势，引导他们看镜头，还有他们抓拍的能力真的很强，然后去搭配一些道具让画面更自然。甚至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小技巧，就是用电脑去播放猫咪或狗狗的图片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会发现猫咪突然被定住，然后那个瞬间咔嚓，哇，一张很有灵魂的照片就出现了。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很加分的点，就是现场不仅是拍照，其实还包含了一些互动交流的空间， 你会感觉到这不是一个商业活动，而是一个真正站在宠物和主人角度设计的体验。活动结束之后，我也观察了一下大家的反馈，几乎每个人都说很满意，很有意义。但我觉得背后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很少认真的为毛孩留下纪念。平常虽然我们也会拍照，但很多时候其实是随手拍。这种专业的拍摄是一种被认真对待的记录。宠物跟主人之间其实真的很需要交流。你会发现啊，现场的人很自然的就聊起来，你家猫几岁啊？会不会怕生？用什么量？哎，你这台推车是哪里买的？买多少钱啊？这其实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宠物社交场。作为一个养猫人，我其实是很有感触的。宠物的一生比我们短很多，所以每一张照片都是在帮未来的我们自己留下一个可以回忆的片段。如果用我宠物营养师加伴宠师的角度来看，我会觉得这种活动其实还有一个很深层的价值，帮主人去更关注宠物的状态。因为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你会更仔细的观察，比如说它的精神状态啊，它的毛发情况啊，甚至它的体态，甚至有些细节是平常不会去注意到的。所以某种程度上，这种活动也在提醒我们，陪伴不只是日常，而是有意识的关注。那天结束之后啊，我其实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感受，原来我们可以这么认真的爱一只宠物，不是只有喂食、铲屎、陪伴，而是给他一个舞台，一个被记录的时刻，甚至是给他一个高光瞬间。如果你未来有机会参加类似的活动，我真的很建议你去体验一次，不是为了照片多漂亮，而是因为那会成为你和他之间很珍贵的一段记忆。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每年五月啊，野生菌开始大量的上市，但尝鲜同时得留个心了，有些看着很眼熟的菌子呢，也可能藏着风险了。
2: 是的，最近云南昆明一家医院呢，收治了两名中毒患者，两人呢都出现了面部、双手瘙痒、疼痛、皮肤红肿等症状，被确诊为菌中毒引起的光敏性皮炎。
3: 无独有偶，广西贵港一位村民在路边采了野生蘑菇回家给家人做了吃的，结果不到半小时呢，全家腹痛、腹泻、呕吐，被紧急的送往了医院。
2: 那么这个季节哪些毒蘑菇最容易和餐桌上的常客搞混呢？网上流传的银针试毒、大蒜变毒、颜色鲜艳才有毒等等鉴别方法都可靠吗？用手机 AI 识别蘑菇品种也不行吗？我们一起来听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医药学院研究员李树红的解答。
4: 眼下这个季节呢，正是吃蘑菇的好时候，还有哪些毒蘑菇是比较容易和我们餐桌上的常客混淆的呢？
5: 干干的雨季来临嘛，这一段时间的话，像我们的叶状耳盘菌跟黑木耳出菇的时间、季节都非常相近，采集的时候的话就容易混淆起来。那么接下来可能气温升高，雨水也增多了，那么我们的火炭菌跟我们的药系者红菇，它生长的环境也很像，红光形态也很像，

0: 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就说是要西者红菇跟火炭茎，下面就是密者红菇，还有西者红菇，它这三个种非常相像。那么最主要是它在背后茎盖的背后像梳子一样的，我们称它为茎褶。那么密者红菇它的茎褶更密一些，西者红菇它更稀。那么要西者红菇它介于中间，它整体来说的话，背后的茎褶受伤之后。它都会变色，它先变成了红色。它可食用的密者红菇跟西者红菇的话，它变成红色之后，它会再变成黑色。要西者红菇的话，它变成红色之后，它不会变成黑色。所以消费者只是从它的宏观形态上很难区分开。所以的话，它经常就是容易混淆在这个火炭茎里面，经常引起中毒。还有一类就是市场上常见的我们的人工茎，我们叫野生平菇。那么它有一种茎，我们叫毒钩散，它也是跟野生平菇在形态上也是非常相近的，它也是中毒的，致死率非常高的。那么可能还有我们一些牛肝茎啊，因为它受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影响的话，它宏观形态上会比较相近的一些种类，那么跟一些可食的种类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
1: 网上流传着不少鉴别毒蘑菇的方法，就比如说大蒜变毒，就是说把大蒜和蘑菇一起烹饪，如果大蒜变黑了，就证明这个蘑菇是有毒的，要是没变色，就是无毒可食用的。那这种方法是靠谱的吗？另外还有什么银针试毒、颜色鲜艳的蘑菇才有毒等等，这些方法都可行吗？
0: 用银针试毒、大蒜变毒、颜色鲜艳等等这些，应该说都是不科学的。那么就打比说，颜色鲜艳的蘑菇，就像我们云南也有大红茎啊，包括我们福建一带也有大红茎，它的颜色就非常鲜艳，也非常漂亮。但是它也是一种比较珍稀的、珍贵的野生食用茎。那么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像鹅膏类的一些，它颜色也是平淡无奇的，甚至是白色的，甚至是灰色的，但是它也是容易引起我们肝损伤的。
1: 用人工智能来鉴别蘑菇的毒性，是不是也不靠谱？
0: 因为蘑菇其实在生长在了野外的环境里面，那么蘑菇的颜色，甚至它的大小，甚至它的形状，它都会受到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包括它成熟度。所以的话，它需要更多的基础的材料，构建更大的数据库。那么可能我们的 AI 在我们的蘑菇识别上，我想的话才会有更多的用途和用处。目前来说的话，想通过 AI 来快速准确的，可能在一些常见的种类上，或者它一些宏观形态上，这是变化比较小的，那么可能有。有一些是可以的，但是对大多数蘑菇来说的话，还是很难的。
2: 万一我们在吃这些蘑菇的时候呢，感觉身体不舒服，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就医信号呢？如果有人误食了，我们第一时间该如何做呢？继续来听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郑粉霜的解答吧。
1: 如果我们吃了野生菌之后感到身体不舒服，那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就医信号呢？
3: 细菌的信号最多的呢，就表现在胃肠道的反应，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腹痛、腹泻。其次，比如说南摩流杆菌，它学名呢又称为箭手青。像这样的一个箭手青呢，它出现胃肠反应的几率呢是非常的小。它首发的呢，通常呢就是一个头昏、乏力，或者是紧接着呢就出现记忆力的下降、幻觉、是，或者是身体呢出现的各种不同感觉。那么像这一类的野生菌呢，通常呢它发病就会非常的晚。那么像我们科做的一个大样本的600多例的这样的数据呢，就发现基本上呢吃了箭手青之后，都在10多个小时，甚至是24小时呢，它才会出现头昏啊、幻觉呀、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一旦发现的胃肠道的，或者是头昏、乏力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信号呢，一定要。高度的怀疑这样的一个中毒的信号。那当然，比如说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胃肠反应，那不是所有的有毒野生菌它都会在吃完之后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2个小时呢就会出现胃肠反应。那么最典型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致命鹅膏，也就是白毒散，或者是比如说黄盖鹅膏，比如说灰花鹅膏，像这样的一类攻击肝脏的这样的一类野生菌呢，它的潜伏期呢就非常的长，它出现胃肠反应的时间往往是在食用完有毒野生菌6小时，甚至是12小时之后呢，才会出现胃肠反应。所以这样的一个潜伏期呢，的确是非常的好的一个预警。就说你吃完高度警惕的有毒的野生菌之后呢，一旦超过6小时，甚至12小时才出现胃肠反应，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定是不能在家里面自己来处理，一定要到正规的、有着救治经验的医院来做判断。
1: 有说法说这个蘑菇中毒了之后还要小心一个假预期，那假预期又是什么呢？
3: 比如说致敏鹅膏、桂花鹅膏、黄盖鹅膏等等，像这一类的菌子呢，比如说六小时、八小时、十二小时出现胃肠反应，那么这个胃肠反应呢可能会持续的时间会一天甚至两天，一天之后病人的这样的一个胃肠反应经过救治，他就明显的得到了好转，这个时候呢就会给我们造成一个假象，那么这个假象呢就是病人的一个胃肠道的症状看上去在表面上呢他是得到了缓解，那实际上呢更危险就是紧接着病人出现的肝脏损害，通常来说是在吃完之后的48小时或者是72小时之后呢才会出现肝脏的损害，所以呢一旦进入了这个假预期，就是说胃肠反应得到控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后续是否会发生肝脏多器官的功能损害。假预期是特别的容易被病人忽略掉的一个救治时期。
1: 万一我们身边真的有人蘑菇中毒了，那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呢？
3: 如果是在5月份到9月份高发期，一旦有着食用野生菌的情况，那么出现刚才我所提到的，比如说胃肠反应啊、头晕乏力啊、幻觉等等，那么一旦高度警惕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一定要让食用蘑菇的人群呢，就要让他迅速第一时间呢喝大量的温水，喝完之后呢，就用勺刺激咽喉部，让所吃进去的可能会致毒的野生菌呢，让它快速的通过一个催吐毒盐呢把它切断，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进一步的加重毒素的吸收，那么这个呢我想是第一步，如果是情况很危急还是建议呼叫120，还是要前往正规的医院来做积极的救治。
4: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5: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6: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4: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5: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4: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7: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直立人是最早走出非洲，足迹遍及欧亚大陆的先驱，但由于年代久远，从未留下可靠的 DNA 信息，他们的遗传面貌一直是个谜。直到今天，这个谜团被中国科学家打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傅巧妹团队联合国内多家单位，首次成功从6颗中更新世直立人牙齿化石中获取了重要数据。
7: 这项突破不仅将东亚古人类分子研究年代提前20多万年，更首次在分子层面证实了东亚直立人是独立独特的演化群体，他们的基因至今还流淌在部分现代人血脉里。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6颗古人类牙齿如何揭示人类演化史的重大奥秘？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8: 直立人是最早走出非洲、扩散到欧亚大陆和东南亚的古人类，在人类演化史上占据关键地位。但是长期以来，直立人的遗传特征一直是学界研究空白，诸多演化关键问题始终无法破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傅巧妹团队瞄准的就是这些人类演化史上悬而未决的关键问题。
9: 从遗传了解人类演化史很重要，但是过去的对象呢，更多的一个是现代人，然后呢，其他的灭绝的古人类就包括丹尼斯瓦人和尼安德特人。那其实所有的跟分子有关的基本上主要是跟这些，但事实上像直立人他到底有什么样的遗传特点，甚至以前可能有时候都不敢想到底我们能够怎么样去了解他，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些直立人 有没有可能，以及他们是不是跟这个现代人有关联，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长期的悬而未决的重大谜题。
8: 想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从古人类化石下手。科研人员选取北京周口店、安徽和县、河南孙家洞三处遗址的6颗40万年前直立人牙齿化石，以及1颗哈尔滨古人类牙齿作为对照。傅乔梅介绍，这三处遗址都有直立人典型的化石代表。
9: 以周口店为例，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北京人，是很重要的一个东亚直立人的一个参考的标准，属于偏晚的时期。第二个就是像孙家洞，它的形态在某种情况下跟周口店是非常相近的，因为周口店它的化石相对不多，在我们这里研究对象是只有一个，孙家洞我们这里是3个，而且它甚至有性别不同的。第三个遗址呢，选择的是和县。和县呢，它的形态上呢，总体呢，大多数人认为是直立人，但是呢，对它是有争议的。比如说它的颅骨和牙齿啊，是跟接近这个爪哇的直立人，甚至有人认为呢，这个下颌骨是跟澎湖人比较像。澎湖人被认为呢，很可能是丹尼索瓦人，就偏晚的那些。所以通过最典型的这些代表呢，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8: 古老人类化石极其稀少，为了保护它的完整性，科学家往往不易被批准用于传统上对化石可能造成损伤的分子研究。但是他们知道，这些古人类化石上的分子隐藏着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既需要它，又不能破坏它，怎么办呢？傅小妹团队创新采用了近乎无损的研究方法，就像给化石做微创手术。此外，团队还创建了质控体系，创新了牙釉质推断新工具。
9: 针对古老的这些人类化石，我们取了小面积的这种酸刻试法，取的是它牙釉质的侧面，不是牙冠。这样的好处呢，就不会破坏它的形态，克服了我们没有办法去研究这类化石的这个前提，也就可以通过这样做对应的实验。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通过了这种双质谱的测序以及多重数据分析的交叉验证呢，建立了一套质控体系，可以让我们对数据的真实性呢提供了多重保障。从分析方法上，我们开发了一种基于牙釉质的肽段的比例来推断的这样的新方法和开源的新工具。
8: 最终，团队全球首次获取到直立人专属可被分子定义的身份信息。他们确认了这6颗牙齿中，除了孙家洞遗址中的1颗属于女性，其余5颗都是男性。此前研究表明，周口店直立人和孙家洞人形态相近，而和县人在颅骨和牙齿形态上更像印度尼西亚爪哇直立人。那么，中国的直立人到底是一个内部多样的大家庭，还是暗藏外来户呢？傅巧妹表示，他们的研究发现，所有6个东亚直立人化石样本都有一个独特的分子签名，这个特征从未在任何其他古人类和现身灵长类中出现。
9: 这一类群的直立人基本上都有相似的特征，一方面就是发现了一个此前不知道的这种氨基酸突变，在这个所有的直立人的样品中都鉴定出来了。其他所有的古人类，不仅仅是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甚至包括现代人，还包括了其他的古人类。而且除此以外呢，在灵长类动物里面也没有看见。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另外一个鉴定出来的一个关键突变。这个关键突变呢，不仅仅是在这6个直立人的样品中发现了，其实在之前的也有发现。所以总体来讲的话，我们这次的研究呢，就可以判断出来呢，至少这3个遗址，它很有可能是非常高度相似的人群，而且它有独特的特点，因为是在其他的古人类、灵长类都没有的。
8: 这便从遗传上确认了东亚直立人的家族身份。周口店、和县、孙家洞的直立人遗传高度相近，同属一个独立演化人群，和丹尼索瓦人、尼安德特人、现代人都界限分明。这一发现填补了人类演化史的空白。
2: 研究团队在化石中还发现了另一个关键突变，这个关键信息解答了直立人与现代人基因关联的重大问题。继续来听报道。
8: 在所有6个东亚中根新世直立人样本中，研究团队还鉴定出另一个共同关键突变。该突变此前已经在丹尼索瓦人群和菲律宾人群等少数受丹尼索瓦人遗传渗透影响较大的现代人群中被发现。此前普遍认为该位点可能是丹尼索瓦人特有的变异位点。傅乔妹指出，这次的研究却有了新的发现。
9: 6个样品中都有另外一个共同的突变。 在之前的这个突变是在丹尼索瓦人以及少数的像这种现代人中发现，像菲律宾能达到21%，所以它就不是丹尼索瓦特有了。除此以外呢，就是在这个六个样品三个遗址，这个三遗址分布是在北京、合肥以及河南，所以它的分布范围还是比较大的。结合这个背景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群直立人中发现的这个位点，它很有可能呢对单人产生了影响。所以总体我们就相当于是首次揭示了单人基因渗入到的现代人的这个部分基因呢，是可以追溯到跟周口店、和县以及孙

0: 亚洞这种中根意识相关的群众呢？
1: 这意味着40万年前活跃在中华大地上的直立人将部分古老遗传密码馈赠给了后来的丹尼索瓦人，最终间接渗入如今东亚、东南亚、大洋洲部分现代人群基因库。傅小妹指出，这也证实东亚直立人并非演化史上的孤立群体，而是现代人类古老基因的重要源头之一。
0: 第一次啊，在分子层面上知道了40万年前以周口店为代表的这些直立人，它是一个独特的演化群体。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分子层面上发现了这些直立人呢，与丹尼索瓦人以及当今的部分现代人呢是有深层的遗传关系的。为理解这种古人的演化复杂性以及人属内部的这种基因交流网络呢，其实提供了很重要的证据。
1: 这项研究不仅解开了人类演化史上的一些重大谜团，其建立的一套创新体系打破了古老化石的研究壁垒，把古蛋白质组学从辅助研究手段升级为独立破解人类演化谜题的核心方法之一，为全球古人类研究建立了可参照的研究范式。基于这一创新，未来更多人类演化的未知有望逐一清晰。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书艺，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歌曲《大梦想家》节奏明快，歌词充满想象力，展现了 TFBOYS 对于成长与梦想的感悟与追求，呈现了年轻人勇敢追梦的态度与积极能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把梦想唱给你听，马上要送出鲁诗郎带来的演唱。

欢快明朗的节奏配合朗朗上口的歌词 SNH48 少女活力四射的欢唱，青春无敌的表达，瞬间是将音乐气氛调动起来，令人忍不住随音而动。在歌曲《梦想岛》响起的那一刻，就仿佛感受到了来自海岛的气息，海风的轻拂，群鸟的啼鸣，让我们身心放松，充满活力。接下来要送出的是庄心妍带来的演唱《带着梦想去旅行》。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如果有梦的话，请一定为它勇敢一次。所有的事情都值得一试，再大的梦想坚持下去都会变得容易，再小的努力坚持都会变得非常伟大。张赫轩演唱的《梦想家》极具感染力，陪你认清方向，一起冲向梦想的地平线。继续要分享的是冯建宇带来的演唱《梦想起航》。

歌曲《小小的梦想》是以平凡人逐梦为核心，通过温柔旋律与一韵到底的歌词，搭配孙俪自然清新的歌声，传递坚持信念、勇敢前行的人生态度。歌词《小小梦想在鼓掌，未来就有希望》等意象贯穿全篇，呼应生命热忱与梦想实现的励志主题。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分享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把梦想唱给你听，要送出的是杨培安带来的演唱《梦想从新开始》。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凤凰传奇演唱的《谁不是靠着梦想活到了今天》是一首励志歌曲，歌曲是以流行音乐为基底，融入了说唱元素，通过重复核心句“谁不是靠着梦想活到今天”强化主题，而“谁不是抱着希望期待着明天”等歌词则进一步强化对未来的希望。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金志文带来的演唱《梦想家》。

这首《梦想纪念日》正是郁可唯追求音乐梦想的真实写照了。歌词励志向上，轻快的节奏记录着青春成长的过程与轨迹，给所有听者带来一股坚定的力量。郁可唯也是希望可以借由此歌鼓励大家坚持自己的梦想，努力朝自己的梦想前进，就一定会取得成功。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李新荣带来的演唱《闪光的梦想》。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想的蜕变历程。昂扬旋律与组合标志性的声线传递出携手同伴直面风雨的勇气，最终以让世界看我们长大完成青春叙事。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把梦想唱给你听，节目最后要送出的是黄霄云带来的演唱《梦想之路》。感谢陪伴和聆听，期待明天同一时段继续相约，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牵手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0: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月妹。
2: 中午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深刻阐明了新征程上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目标任务和发展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实现价值，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0: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
2: 一批水利重点工程有序推进。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2: 第21届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在福建厦门人才市场举行。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

0: 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深刻阐明了新征程上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目标任务和发展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实现价值，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2016年5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系统擘画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宏伟蓝图，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提供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十年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文经济学、新质生产力等一批原创性、标志性理论范畴，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毅第一时间学习了总书记重要指示，对坚定文化自信、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有了更深的领悟。他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显著成就，这对我们是极大鼓舞和有力鞭策。在张毅看来，高质量发展之高体现在政治站位上，旨在为国家和人类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体现在原创水平上，致力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依赖，体现在实践价值上，真正回应重大现实挑战，体现在国际格局上，不断提升中国学术话语世界影响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韩玉海对此有更深刻的体会。韩玉海说，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从时代意蕴、系统架构、内在精髓、现实指向入手，努力做到研究有深度、阐释有力度、认识有高度，实现规律性认识的新提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保证。初夏的延安生机盎然，这片红色热土见证了我们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延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红兰表示，近年来，延安市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社科工作全过程各领域，建立了市委哲学社会科学专项工作机制，定期研判形势，统筹重点任务。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要持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加大人才队伍建设力度，优化学术生态，以更多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助力延安发展。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战略目标。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编辑孙奇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性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内容。此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孙奇表示，深入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两个结合，正是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由之路。我们将在发掘文史资料、发现文史问题、拓展文史视野、深化文史认识上持续用力，用深入浅出的方式架起学术与公众之间的桥梁，做让公众看得懂、记得住的研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 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表示，要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适应新形势，迎接新挑战，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秦轩说，回答好四个之问，要立足具体实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聚焦全球性挑战，提出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倾听群众呼声，把研究成果转化为解决急难愁盼的实际举措，直面现实挑战，在实践中寻找新答案。秦轩表示，将以此为目标，力争推出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学术成果，为谱写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更多智慧力量。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一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中联智慧产业城土方智能工厂负责人毛青：
2: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架线一台挖掘机。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五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湖南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李志坚：
3: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四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模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首钢股份公司千安钢铁公司制造部部长吴奈：
4: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工钢、气质板等领域突破攻坚，让传统生产线焕发新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十五五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10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副处长方超：
5: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6: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四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肢残人士杨崇林：
2: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1: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0: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即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淮安枢纽项目副经理丁竹清：
1: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杭运河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排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0: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水利工程保障中心副主任何春启：
2: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0: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江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8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足60余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3: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山东省泰安市肥城消费者：
4: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啊、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云南省马关县小坝子镇小坝子村村民王梅：
5: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3: 今年1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0: 聚焦台海，继续关注新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发布会昨天在京举行。据了解，即将到来的美加墨世界杯，总台 CCTV5 将全程直播92场精彩对决。CCTV5 加同步并机播出小组赛末轮12场关键赛事。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全天候联动跟进，构建起大屏小屏全覆盖、全场景的立体传播矩阵。总台将倾力打造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内容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通过视频为活动致辞，他表示，中国市场在世界足坛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十分荣幸能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携手，将世界杯赛事带给中国民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赛事转播技术处于行业前沿，能够完美传递足球赛事带来的热血与情怀。我们期盼深度协作，将首届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推向全新高度。 发布会现场，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视听新媒体

0: 中心、新闻新媒体中心等团队推介了精彩纷呈的融媒体节目。体育青少节目中心将重磅推出世界杯赛事综合报道和赛事转播的直播类节目《我爱世界杯》，以多维度实景报道带来沉浸式观赛体验。王牌节目《豪门盛宴》以专业深度为根基，为球迷量身打造世界杯第二现场。欢乐世界杯联动全国多座特色城市，把世界杯直播间搬进城市地标。央视频现场推介了《饭点到了》《聊球局》《冰冰的扫盲日记》《超级竞猜王》《绿茵荣耀夜》等多元节目。央视新闻将推出多档世界杯节目，燃动绿茵聚焦赛事经济与中国制造，联动合作城市点燃观赛消费季，行走美加墨解码多元文化，讲述镜头之外的足球故事。AI 看世界杯引入多种 AI 数据分析模型，提供专业预测与观赛指南。主播说球以轻松鲜活的方式解读赛事热点、球星故事，用脱口秀花式打开世界杯。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0: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张希达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2: 传递台播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近日，第18届海峡论坛重要配套活动第21届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在福建厦门人才市场举行，77家用人单位提供160多个就业岗位，为台湾人才来厦门就业创业铺路架桥。来听报道。
5: 大会吸引77家用人单位、台青双创基地和政策咨询机构参会，参会企业涵盖厦门市行业龙头、上市公司、专精特新企业，覆盖先进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核心赛道。带来的160多个就业岗位囊括技术研发、综合管理、运营服务等方向，需求近900人，岗位平均月薪约1.2万元，最高月薪可达3到6万元。三安光电公司目前已吸纳超过500名台湾人才。本场对接会上，公司主要面向台湾人才提供研发类岗位，月薪在3万到5万元。公司招聘负责人周青青：
6: 台湾在化物半导体这一块相对来讲，它的产品还有人才是比较成熟的。我们针对台湾的人才的话，我们会有一系列的比较好的制度和措施，比如说板台价、探亲价、机票、吃住行的话，基本上他们在生活方面是有个比较好的保障的。
5: 本场对接会共吸引263名台湾人才参会，他们都为本科及以上学历，硕士及以上占30%。台湾学生，厦门大学金融系大三学生周同学：
7: 想说来这边也是想要看看有没有合适自己的公司还有岗位，然后可以先实习一下。就是对于台生实习的一些相关的补贴，住房、交通这些的补贴，就实际上对于台生来这里实习算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4: 福建厦门与台湾一水之隔，是对台交流最频繁、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多年来，厦门充分发挥对台特色优势，与台湾同胞共享大陆高质量发展机遇。目前，厦门市各青创基地吸引台青就业创业人数累计近1万人。来听报道。
5: 初到厦门，台湾人才可享实习见习补贴，最长12个月免费住宿及最高8万元一次性生活补贴。重点产业方向奖补标准还可上浮30%。就业创业方面，厦门出台了大陆首部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资格的地方性法规，持证上岗零障碍。台青创业可获最高15万元启动资金，入选双百计划的项目最高可获500万元资金及场所支持，以满满诚意回应广大台胞关切。台湾人才，厦门长庚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黄永宁：
8: 我在厦门工作今年已经进入第13年了，适应上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这几年又因为各种的惠台政策呀，还有各方面的一些等于是补助也好或政策上的支撑。

0: 也好，让我觉得说厦门就是一个充满机会而且非常温暖的一个城市。
1: 厦门市首批台生职涯导师海西 MCN 两岸青年三创基地蔡卓峰，
2: 接下来的话就是会深耕于扶持台青做电商为主，希望我们能孵出很多的台湾的电商达人来在大陆这边享受我们大陆的这个新媒体的红利。
3: 整个一条龙我们基地都会为他们进行服务，让他们在这边的事业能降本增效，能发展得更好。
4: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5: 牵手青凤青草两岸情缘，
4: 闽粤传真。
6: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在广东深圳举办，将有超过12万件文化产品在现场进行展示与交易。本届文博会还将首设 APEC 经济体展区。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陈少伟、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7: 本届文博会主会场设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共设8大展馆，将有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比上届增加32家，展出文化产品超过12万件。APEC 经济体展区预计将有来自110个国家和地区的3.5万名海外专业观众参会。深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向来，
8: 在全市重点文化产业园区、重点文化企业统筹设立51个文博会分会场，策划超过400场产业对接、项目签约、文化体验、消费促进、文化惠民活动，扩大开放合作，提升国际平台能级，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线上线下参展。
7: 交易力是文博会的生命力，本届文博会从展示平台向产业生态平台升级，招商体系从办会变搭台，全面升级 AI 会展助手，并建立 AI 加人工双重审核机制，实现从预约洽谈、翻译服务到跟踪落地的全流程闭环，用数字化大幅提升对接精准度与交易效率。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方时玉，
9: 我们专门成立了买家服务部，定向邀约了企业高管、渠道商、跨境贸易商、投资机构等高质量专业观众，同步吸引知名投资机构、融资机构、行业协会、高校院所组团观展采购。预计啊，现场将会有13万名专业的采购商到会。
7: 本届文博会将集中展现文化新质生产力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最新成果，咏春、奇迹、惊蛰无声、给阿妈的情书等深圳文艺精品将在文创中国展区集中亮相，荣耀闪电机器人、华强北 AI 八骏等头部文化科技产品同步展出，实现文化加科技的场景化交融与沉浸式呈现。本届文博会还精心策划艺术季，呈现10台19场高品质舞台剧目，并推出文博会票根增值计划，释放文旅消费新活力。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磊，
10: 观众凭文博会的票根可享受与深圳本地的文体展演、旅游景区、酒店住宿、商业消费等联动的专享的优惠礼包。我们还设计了多条的精品的商旅考察线路，为参展商、采购商提供了文化科技、数字创意、工业旅游、湾区休闲等4类的主题线路和服务，打造观展加消费加体验的一站式套餐。
11: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郑博，代表责任编辑张希达、杜传，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0: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袁妹。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赖当局挑衅升级，抵近大陆部署海马斯，意图打造外岛火力网，叫嚣覆盖大陆沿海。台军战术有怎样的调整？解放军又有哪些反制手段？就此话题，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分析点评。
1: 岛内非军工企业屡屡中标军火订单，究竟谁在为其大开绿灯？节目中请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任冬梅为您做深度解析。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近期台海局势热点频发，波谲云诡。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隆重开幕，而民进党当局却逆势而动，一边推动巨额军购，一边叫嚣要将美制海马斯火箭炮前推至澎湖东引，挑衅意味十足。台军此举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巨额军购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政治算计？未来台海局势又将走向何方？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深度解析。您好，张斌先生。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0: 台军计划将海马斯火箭炮前推至澎湖东引，并叫嚣可迫使解放军战略后撤。那么张斌先生，您如何评价这一部署的军事价值和真实意图呢？
3: 首先呢，我们必须要指出啊，台军所谓的海马斯，往前推啊，甚至呢可能迫使解放军后撤，这种说法完全是脱离现实的军事幻想和一种啊政治操弄的话术，应该说在具体的战术中是毫无可行性的。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说法出台啊，既是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的一个挑衅，也是对台湾啊民众生命安全的极度的不负责任。首先我们先要厘清事实啊，根据公开的信息呢，台军未来会拥有111套海马斯的系统，那么包括呢504枚射程300公里的战术导弹，目前呢已经部署在台中地区，未来呢计划呢把它往前推到澎湖和东引岛。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呢，这个部署呢存在着三大致命的硬伤。一个呢就是地理环境呢，天然就是呢非常的不理想，甚至呢有台湾媒体把它形容成叫死亡陷阱。因为我们知道澎湖呢地势比较平坦，最高点呢也就50米左右，而这个东引岛呢面积就更小了，仅仅有3平方公里，几乎是无险可守。那么这两个岛是完全暴露在解放军的卫星无人机啊这个雷达的全天候的监控之下。海马斯这种武器呢，作为一个车载的装备呢，它主要依赖的是快速机动。但是呢，这些岛屿呢，道路少，机动空间也非常有限，根本无法实现啊，民进党当局说的打了就跑的战术。所以，一旦开火，目标就会暴露，生存时间就极大的缩短。另外一个呢，它的装备体系啊，存在着严重的短板。海马斯系统呢，高度依赖于 GPS 导航和稳定的电子环境。而解放军呢，拥有成熟的电子干扰 GPS 欺骗技术，可以呢精准的削弱它的打击精度。那么更关键的是呢，台军海马斯和自身的指挥、侦察、后勤体系的整合度，在台湾应该说是非常低的。这就属于一种啊，我们说独狼式的单点的武器。而我们再看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构建起了卫星加无人机加雷达加火力的全链条的作战体系。实现了发现即摧毁的降维打击能力。那么除了装备体系的这种巨大的代差之外啊，在战术上面也是不切实际的。海马斯的射程虽然达到了300公里，但是解放军远程火箭炮射程更远，火力更强，精度更高，早就覆盖了澎湖、东引包括台湾本岛的关键目标。台军叫嚣所谓要逼退解放军，这其实是完全无视解放军在沿海的立体火力部署和体系化的作战能力，这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井底之蛙的心态。那么明明这些事情呢，民进党当局应该说呢他是心知肚明的，为什么还要不断的炒作呢？我觉得这里面啊，民进党当局的真实意图完全是政治作秀，

0: 日呢是向这个美国宣誓效忠，对台湾岛内，那么借着呢对美国的军事采购炒作部署，啊，粉饰起这种啊具有防卫能力，掩盖呢以美谋独的本质，而且呢也安抚岛内民众对于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的质疑，对外呢也是迎合美国以台制华战略的一个政治动作，啊，紧跟美国号称用这种所谓不对称战力来换取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支持。所以说到底这种做法，我们说它是把台湾民众推向了一个战争深渊的一种危险行径，完全无视啊，在这些岛上的居民的生命安全，可以说是民进党当局政治私利凌驾于民政福祉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1: 确实，这种部署呢，更像是一种政治表演，而非理性的军事部署。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了7800亿新台币的防务特别预算，虽然低于赖清德最初的1.25万亿，但它仍计划追加。那么，如何解读民进党当局的军购执念和背后的岛内政治博弈呢？
0: 应该说这笔7800亿新台币的巨额预算啊，包括赖清德当局呢还想追加的这种图谋，我觉得它清晰地暴露了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的顽固本质。对美国的这种依附心态，以及岛内蓝白和绿营的激烈博弈，都是啊最终造成。

0: 而且是完全迎合美国军火商的利益。但是核心的焦虑啊，其实对美军购啊，它是完全排除了台湾的自制武器。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笔钱几乎全部流向了美国的军火巨头，台湾本土防务产业毫无受益空间。但是民进党当局呢，仍然执意的追加预算、扩大军购。我觉得呢，核心动机有这么几个层面啊，一个层面呢就是政治利益的交换。绑定这种美国以台制华的这样的一种啊相应的政治策略，我们都知道，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军火出口国，对台军购呢也是美国薅羊毛、遏制大陆发展的重要手段。那民进党当局通过巨额的军购向美国输送经济利益，换取美国对台独的默许和支持，把台湾打造成美国遏制中国的棋子，这完全是置台湾安全与民众利益于不顾。另外呢，这也是民进党当局啊转嫁执政危机、巩固内部权力的一种啊必然的做法。我们都知道，很长一段时间赖清德当局的执政支持度低迷，民生问题不断出现，社会的不满情绪啊日益高涨。那民进党当局通过炒作军购、渲染所谓的大陆威胁，就直接可以转移岛内民众对民生议题的注意力，煽动这种民粹对立，凝聚绿营基本盘的支持，来巩固自身权力地位。同时呢，军购过程中存在着巨大利益空间，民进党和美国军火商形成这种利益共同体，可以借着采购发财，那台湾的防务预算就会沦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第三呢，这也是民进党当局啊与武拒统的幻想的直接体现。民进党当局呢始终拒绝承认九二共识，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通过所谓持续军购来提升所谓的防卫能力，实现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的政治企图。但是我们也知道，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台独分裂行径只会失败，买再多美国武器也换不来台湾的安全，只会加速自身灭亡。而岛内政治博弈的核心是蓝白阵营和绿营在两岸路线、包括对美态度、民生优先上的这样的一种根本的政治分歧。蓝白阵营认同九二共识，主张缓和两岸关系，优先发展民生，减少不必要的军购的浪费。而我们看民进党当局呢，却是坚持台独分裂路线，依附美国，穷兵黩武，把台湾推向战争的边缘。这次780亿预算通过，可以说是蓝白制衡绿营的阶段性成果。但是绿营仍然试图追加预算，说明他的以武谋独、以美谋独的野心仍然没死，岛内的政治斗争仍然会将持续激烈，而最终受害的、最终买单的就是台湾的普通民众。
1: 那么，我们看到，在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上，宋涛主任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底色，是面对风雨时最坚强的脊梁。那么，张斌先生，您如何看待文化交流在对冲台独分裂、凝聚民族认同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呢？
0: 是的。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根、共同的魂，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可以说，中华文化是任何分裂势力都无法割裂的两岸中国人的精神纽带。第三届的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的举办，正是以文化为桥，凝聚民族共识，对冲台独文化分裂的重要举措。我觉得呢，不仅意义深远，而且呢，具有关键的作用。首先，中华文化是反对台独分裂的最坚实的精神屏障。台独分裂势力长期推行所谓去中国化的教育，篡改历史教科书啊，割裂文化传承啊，弱化民族认同啊。它其实目的就是从文化根源上要切断大陆跟台湾的联系，为台独分裂铺路。但是中华文化在台湾可以说根深蒂固，你不管是语言文字、传统节日、风俗习惯，一直到哲学思想，包括文学艺术、价值观念，两岸都是同根同源、一脉相承，可以说这是千百年来历史积淀的结果，绝不是台独势力短期内能够割裂的。所以举办中华文化峰会就是要唤醒两岸同胞的文化记忆，强化这种民族认同，让台湾同胞深刻认识到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是共同的底色，台独分裂本质上就是背叛民族、割裂血脉，注定是不得人心、必然失败的。再有一点，我们都知道啊，文化交流是拉近两岸民心、化解对立隔阂的有效途径。长期以来的民进党当局刻意制造两岸对立，煽动仇恨情绪，阻碍两岸正常交往，那么也导致了部分台湾同胞呢，

0: 对大陆确实存在一些误解和隔阂，而文化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它是能够跨越政治分歧，打破人为隔阂，增进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与情感认同的。所以这届峰会啊，不仅举办了开幕式和主论坛，还同步开展了呢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啊，包括分论坛还有展演等等一系列的活动，为两岸文化界人士搭建了交流平台，促进了文化成果的共享，思想情感的共鸣。通过这种文化交流，让台湾同胞亲身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大陆的发展进步，消除误解，增进认同，凝聚两岸一家亲的共识，这就从根本上瓦解了台独分裂势力啊，它所营造的一种社会基础。那么再有一点呢，我觉得文化自信呢是坚定民族立场、守护共同家园的核心支撑。国台办的宋涛主任就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面对风雨时最坚强的脊梁，希望台湾文化界人士引导广大台湾同胞站稳民族立场，坚定文化自信。可以说当下台海局势如此的复杂严峻，外部势力呢干涉加剧，那么台独分裂活动呢非常猖獗，两岸同胞面临共同的风险和挑战，也只有坚定文化自信，筑牢民族认同，才能在风雨来袭的时候团结一致，共克时艰，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共同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开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所以啊，文化交流我觉得是培育文化自信、凝聚民族力量的一个重要载体，它能够让两岸同胞在文化共鸣中强化责任担当，自觉地投身到反独促统、民族复兴的伟业当中。但是我们呢也要警惕，台独势力它绝不会放弃文化分裂图谋，会依然持续地不断地炒作文化台独，制造文化对立。但是呢，历史大势是不可逆转的，中华文化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坚不可摧，两岸同胞同文同种、血脉相连的事实无法改变。只要我们持续深化两岸文化交流，筑牢民族文化认同，我觉得就一定能对冲台独分裂的影响，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的这样一种和平进程。
1: 那么综合当前台海军事、政治、文化多重动态，张明先生，您如何来研判未来台海局势的走向？台独分裂势力的最终结局是什么呢？
0: 综合当前台海的这个态势啊，未来台海地区啊，我觉得还是整体呈现出一种啊，我们说总体可控，但是局部紧张啊，斗争长期，统一必然的这样一个基本态势。从短期看呢，民进党当局一味谋独啊，挑衅大陆和美国以台制华的干涉呢还会持续进行，台海地区的这种局部紧张啊暂时难以消除。那么从长远来看呢，两岸之间实力的差距不断拉大，特别是两岸民众的民族认同不断凝聚，历史的大势也不可逆转，最终祖国统一必然要实现啊，台独分裂势力这个彻底失败，遗臭万年是必然的。所以从这个趋势来看，我觉得呢，这个两岸的博弈啊，在近几年仍然还会成为一个常态。这里面一个就是民进党当局挑衅会升级，啊，以武拒统的闹剧会持续。赖清德为了巩固权力，延续台独分裂，会持续炒作大陆威胁，继续的煽动民粹对立，加速推进对美的军购，啊，包括我们节目开始提到的，像这个把海马斯啊这种进攻型武器往前推啊等等。他一定会不断的这个触碰大陆的红线，那么绿营呢也会持续的阻挠两岸交流，推行这种文化台独，美国更是会以台制华，这个力道啊和这个筹码呀、啊、仍然会加剧，所以不断的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加剧台海的紧张，对美国整体的战略利益是有利的，所以这个介入台海问题的动作呀，仍然会频繁。当然大陆的这种反制啊是非常有利的，我们牢牢掌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面对台独分裂势力的和外部干涉，大陆将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维护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会采取一系列的手段，坚决打击台独的分裂活动，震慑外部的干涉势力，当然我们会持续深化两岸的交流，促进民间的往来，汇集台湾同胞，凝聚反独促统的力量，牢牢掌握台海局势的发展的主导权和主动权。那从大势来看的话，这个祖国统一啊是必然的，这是个历史大势，是无法逆转的。两岸实力在不断的加大，两岸民族的认同不断的凝聚， 台独社会的基础必然会遭到瓦解，同时历史大势也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我想我们必须严正地警告台独分裂势力，台独分裂行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民族大义的举动，注定是死路一条。任何妄图分裂国家的行径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华儿女的坚决反对，必将面临严厉的法律制裁和历史审判。中国人民解放军必然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捍卫我们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的消灭台独分裂势力，坚决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斌先生的精彩分析点评。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岛内媒体报道，台防务部门军备局生产制造中心日前开出标案，对外采购3000公斤坦克发射药原材料硝基瓜。根据招标清单，这批化学品纯度要求高达99%以上。然而，这份需要具备极高军工资质和生产能力的标案，最终却由一家毫无军工背景、也无军工处理经验的水电工程类公司中标，引发舆论质疑。那么，这暴露出台防务产业及招标流程的哪些乱象？岛内非军工企业屡屡中标军工订单，究竟是谁在为其大开绿灯？具体内容，接下来请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任冬梅为您做深入解读。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亚。
4: 有军事专家指出，硝基瓜是制造台军 M41 CM11 勇虎战车主炮 M30 发射药的核心成分，具备高危险性。任老师，其危险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5: 硝基瓜是一种性能良好的耐热钝感炸药，具有热稳定性好、爆温低等优点，在常温常压下相对稳定，但当纯度达到99%以上时，就属于军工级的高精规格，主要用于制造坦克、大口径火炮的发射药，是台军 M41 轻型坦克 CM11 勇虎战车主炮所使用的 M30 发射药的核心成分，同时也广泛应用于部分炮弹的底火、船爆序列以及小型爆破器材的制造。在坦克火炮发射过程中，硝基瓜燃烧释放的能量能够推动弹丸高速的出膛，决定弹丸的射程、威力与精度，直接影响台军主战装备的作战效能，因此其纯度和质量直接关系到台军装备部队的战斗力。硝基瓜的危险性极高，属于一类爆炸危险品。它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爆炸的危险性，它对于高温、撞击、摩擦和明火极为敏感。如果存储、运输或处理不当，一旦发生了爆炸，那么足以摧毁整个存储仓库以及周边区域，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二是其化学毒性，硝基瓜可以通过呼吸道吸入、皮肤接触等方式侵入人体，长期或大量接触会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甚至具有潜在的致癌风险，对于操作人员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第三是处置难度大，其存储需要专用的防爆仓库、恒温恒湿设备，运输需要具备防爆资质的专用车辆和专业的防护人员，普通企业根本不具备相关资质和能力，这也是军工级硝基瓜采购必须严格限定专业厂商的核心原因。
4: 但我们看到这份需要具备极高军工资质和生产能力的硝基瓜采购标案，最终却由一家毫无军工、火药及化学防护背景与处理经验的水电工程类公司台湾宏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标。该公司过去主要从事各种电器开关、配线器材及电子零件买卖。那么任老师，这暴露出台军购案的招标流程及台防务产业存在哪些乱象？
5: 台湾宏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能够中标要求极高的军工级硝基瓜采购标案绝非偶然，而是台防务部门招标体系系统性失效、 人为放水、利益定向输送的集中爆发，背后折射出的是台防务招标环节的多重乱象和防务产业的深层积弊。从招标的环节来看，首先是资格门槛被刻意降低。台军备局对外发布的招标清单中，针对 99% 纯度硝基瓜这种高危的军工原料，竟然没有设置任何的军工背景、危险品经营许可、化工处理经验等核心资质要求，仅要求企业具备国际贸易业的资格。而这一资格，普通的进出口公司都可以轻松的获取，实质是为企业量身定制了中标通道。其次是技术审查形同虚设，军工级的化学品的采购本来应该严格核查厂商的危险品仓储能力、专业处理设备、防护设施配置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的资质，但台军备局在评标的过程中没有对宏伟科技进行任何的实质性核查，直接确定其中标，凸显出评标过程的随意性和暗箱操作的痕迹。最后是招标流程的不透明，有消息显示，多家具备军工资质、化工处理经验的专业厂商参与了投标，但是却被无故排除在外，而宏伟科技凭借与绿营的关联关系轻松拿下标案，背后是明显的利益倾斜和内定操作。那么这件事情更暴露了台防务产业的深层积弊，一是军工体系绿营化严重，民进党当局将防务采购视为政治分肥的工具，优先扶持与绿营高层关联的自己人企业，而不是具备专业能力的军工主体，导致防务采购脱离实际需求，沦为政治利益交换的筹码。二是安全责任彻底虚化，硝基瓜作为高危爆炸品，其采购、存储、运输每一个环节都关乎公共安全和台军的装备安全，但是台防务部门却将其当作普通的贸易标案处理，无视安全风险，凸显出重利益轻安全的渎职心态。三是防务产业空心化加剧，岛内军工生产体系连发射药核心原料都无法自主生产，只能依赖外购，而且也无法建立合格的供应商体系，防务工业空心化的问题愈发严重。
4: 事实上，此类乱象并非个例。此前，岛内媒体就曾多次爆料，台防务部门招标案中竟出现一家原本以卖鞋为主的公司，短时间内转做军火生意。民进党当局炸药采购标案，竟由一家装修公司中标。任老师，这些从未涉足军火生意的公司，为何屡屡能够中标军火订单？究竟是谁在为其大开绿灯？
5: 此类乱象频发，背后是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绑定利益集团、权力寻租常态化、监督机制全面失效的必然结果。其根源在于政治私利的驱动，而背后的保护伞则直指民进党高层及赖清德集团。核心原因有三点：第一是政治利益驱动下的绿色分肥。民进党当局上台以后，将防务产业视为巩固权力、捞取政治现金的提款机，刻意放宽资质要求，让大量与绿营关联的企业跨界入局，从卖鞋、装修、卖茶叶等与军工毫无关联的行业快速地转型成为了军火商，形成政治商业的利益共同体。这些企业通过军工标案获取了巨额的利润，再以政治现金、利益分成等方式回馈给绿营，帮助民进党巩固其执政根基，形成了恶性循环。第二是台湾防务部门沦为了利益代言人，权力寻租常态化，从台军备局到基层的采购单位，大量的官员与绿营的利益集团深度勾连，通过刻意的放宽资质审核、简化招标流程、内定中标企业等方式，为与绿营关联的企业保驾护航，甚至存在行贿受贿、利益输送等腐败链条。第三是监督机制的全面瘫痪，违法成本极低，因为民进党掌握了台湾的立法、监察等机构，对军购弊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野党爆料的各类乱象 均没有办法得到

0: 实质性的调查和问责，导致贪腐行为愈发的肆无忌惮，乱象也愈演愈烈。
1: 那么任老师，赖清德当局此前一力鼓噪的1.25万亿元新台币，即便如今已被砍为7800亿元新台币的军购特别预算，届时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0: 首先，预算规模巨大，利益空间空前膨胀，7800亿元新台币相当于台湾年度防务预算的数倍，涵盖了 M109A7 自走炮、海马斯火箭炮、标枪导弹等核心装备的采购，而其中每一笔大单都蕴含着巨额的回扣与利益输送的空间。我们参考过往的军购弊案，核心装备的采购回扣比例可以高达10%到30%，仅仅回扣一项就可能涉及数百亿元新台币。其次，拆分预算模糊用途，为套取资金预留了空间。赖清德当局虽然将预算拆分为3000亿第一波与4800亿第二波，但是采购的清单模糊，项目细节不透明，大量的预算被归类为机密采购、技术服务，为虚报价格、虚构项目、挪用资金提供了便利。最后，政治目的优先，安全与效益彻底靠边站。这笔预算的核心目的并非是提升台军的战力，而是向美国缴纳保护费，绑定美国抗中战车，为台独续命，同时通过利益输送巩固绿营的统治，收割选举利益。贪腐与利益输送早就已经嵌入到了预算设计的核心环节。总之，我们从消基瓜采购的水电公司中标，到千亿级军购预算的贪腐隐忧，都可以看到贯穿始终的是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与黑金政治的深度绑定。所谓的防务采购，不过是其收割台湾民众财富、谋取政治私利、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行径的幌子，最终只会将台湾推向战争的深渊，让台湾民众付出沉重的代价。
2: 好，今天非常感谢任冬梅女士的分析点评。各位听友，今天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也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或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今天我们的节目是金榜时刻，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本周的榜单冠军到底花落谁家。首先来揭晓的是1513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第十位的歌曲，新歌上榜来到第十位，周荫婷，今世情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中都错过死了生命。

听过的是来自本周榜单第十位的歌曲《今是情人》，这也是周英婷最近发行的粤语单曲。这首歌是她的爱情四部曲的最终章，延续了三生有幸的宿命爱情主题，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歌词描绘前世错过、今生重逢的坚定的爱恋。歌曲通过几多爱人曾说过不等、无能为力、始终都错过开篇，道出的是都市人经历心碎后仍然渴望真爱的心声。副歌里只想一个人和你去私奔，则表达了摒弃外界的纷扰和爱人相守的纯粹渴望，非常有感染力。继续来走榜，接下来揭晓的是1513期榜单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来自汪苏泷的《一万次热爱》。

给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尘埃，笑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0: 听过的是来自汪苏泷的这首《一万次热爱》，也是本周榜单第九位的歌曲，作为他的双专辑《明日世界 Act One》当中的重要曲目之一，融合了电子架构和情感化的歌词，表达的是在破碎中重生的热爱主题，以坍缩与振翅为声音的意象，描绘出了在困境中坚持一万次热爱的勇气。歌曲当中，一万场无限坍缩但被撑开的时光，一万次悲伤才是宝藏，这样的唱句也是隐喻情感与生命的反复淬炼。继续金榜时刻与大家揭晓1513期榜单排在第八位的歌曲，这就是来自叶童新歌上榜的《漫游记》。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耳边听过的就是1513期华夏原创金曲榜排在第八位的叶童演唱的漫游记。香港影坛传奇叶童是以他的歌手身份携首张个人 EP 童惊艳亮相。这首主打曲漫游记不仅圆了他年少时的歌星梦，更用旋律向世界传递着从容的生命哲学。这首漫游记如同叶童的人生注脚，歌词中不管时间是匆忙或缓慢，我轻哼歌不慌也不敢，道出了他从容的生活态度。这首歌也并非技术炫技，而是以温润声线传递治愈力量，鼓励人们在畸形社会中找回内心的节奏。录制的时候，叶童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声音从专业的设备传出，感慨梦想成真，这份赤诚透过旋律直抵人心，也引发听者共鸣。听前奏眼眶就红了，仿佛看见了他揣着梦想走了半个世纪。继续来走榜，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七位的歌曲，尚雯婕《汤飞马上成功》。

0: 耳边听过的是尚雯婕、汤飞的一首《马上成功》，歌词当中东西南北中一起往前冲，我们要所有人都成功，这样的唱句朗朗上口，也传递出了全民参与共享成功的体育精神。这首歌曲融合了运动旋律的激昂和江南音乐的婉转，尚雯婕的宽厚声线与汤飞的深情演绎相得益彰，既展现了怀抱着长江运河水相望的地理文化，也唱出了人人美如画都在图画中的城市气质。这首歌曲以澎湃的合唱开篇，随后是交响乐团和电吉他音墙的碰撞，如同星体运行的听觉的纵深，赋予了歌曲强烈的戏剧感和生命张力。继续来分享金榜时刻，接下来揭晓的是1513期第六位的歌曲，来自马嘉祺《一千一万朵》。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耳边听过的是1513期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是来自马嘉祺演唱的《一千一万朵》。这首歌呢，源自他一次晨读之后的感受，人生随处皆可心安，一千一万曾是停不下来的思绪，是窗外被忽略的风景，也是人群中嘈杂的声音。当开始认真的生活，一千一万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一念之间心安拥有了一千一万种方式，一种念头便是一朵花，心也逐渐地变得简单，也开始吸引简单的人。遇见有默契的人，不再刻意热情，并非学会冷淡，而是学会保护。

温，心里依然是温暖。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过客，要相信灵魂相似的人总会为你而来。继续来走榜，接下来是1513期榜单第5位的歌曲，来自黄子弘凡的这首《万象回响》。

欢迎继续关注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我们今天一块儿来共同揭晓1513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期待一下金榜歌曲到底花落谁家。刚刚听过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五位，由黄子弘凡演唱的一首《万象回响》。万象指向一切正在发生、持续生长的事物，像风、原野、星辰、未知的山海，呼吸在万物间的交错，呐喊在世界中的回响，构成的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声音的空间。这首《万象回响》的旋律也是融入了古老调式的神秘色彩，充满了原始力量的吟唱先行，大小调和弦交错生长，尼古河帕琴和风笛更添了一抹异域的色彩。继续来走榜，接下来揭晓的是1513期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来自时代少年团的《刺》。

0: 听过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来自时代少年团的这首《刺》。成长总会肩负着外界的压力和期待，当它超出了负荷，发展成为执念，便会长出深入骨髓的刺。这首歌曲表达的是我们需要一场仪式来拔掉身上的刺，拔除内心的执念，也戴上标志着自我的冠冕，去时间的那头，我为自己而战。继续来走榜，接下来揭晓的是1513期榜单排在季军位置的歌曲，来自薛之谦的《顽疾》。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相守与欢。
1: 听过的是本周排在第三位的歌曲，薛之谦演唱的这首《顽疾》。这首歌曲以外表极度克制的清醒，在诉说演绎出内心深处撕心裂肺的失控和痴狂。接受被时间反复肆意誊写的病历，旋律推进，好像心电图高低起伏，歌词流淌，也像诊断书落笔盖章。那病历上分明写着，有些人退出了生活，却长进了心理，伴随心跳，无法剥离。继续来揭晓1513期榜单排在亚军的歌曲，就是来自吴青峰和李宇春的《春雨里》。

0: 听过来自吴青峰和李宇春的《春雨里》，时隔七年，当年唱着《作为怪物的他》和他漫游在世界之后啊，仍然昂着头，怀揣原始而炽烈的冲劲，一往无前。这首歌曲也是灵感源自于这对知己故交的惺惺相惜，友情如歌，有了续写的乐章。接下来要揭晓的是1513期榜单的冠军歌曲，就是来自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这是一首充满了回忆杀的 R&B 风格的作品，也是被广泛的认为是经典前作《晴天》的23年后的续篇。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旋律完成了一场跨越青春的对话，再次恭喜周杰伦，一起来分享《那天下雨了》。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转身离开。
1: 再次恭喜周杰伦，这首《那天下雨了》获得了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1513期的冠军。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华榜歌曲冠军的回顾。首先来回顾到陈奕迅的《这样很好》。孩子别

听过的是来自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曾经的冠军陈奕迅的《这样很好》。这首歌的主题是关于勇气、希望和自我接纳，通过描述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坚持和勇气，鼓励人们即使在逆境中也要保持希望，继续前行。接下来再来回顾曾经的一首冠军曲目，周深的《小美满》。没什么

来自舟山的小美满以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作为前奏，透露出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观氛围。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来分享一首张杰的不眠之夜。这首歌曲呢，也是用独特的音乐方式带领现实世界中的你我穿越时间和空间，进入到不眠之夜。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同时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明天再会，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博物馆是值得信赖的公共空间，人们在此邂逅故事、展品和彼此。在全球化和多元文明共存的背景下，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也让我们看到博物馆应主动担当文化交流的使者，打破隔阂，凝聚共识，通过对文物藏品和文化遗产的保护、阐释和传播，促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包容，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我们将推出遇见博物馆518特辑，带大家到全国部分地区走走看看，听听各地都有哪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共迎国际博物馆日，又有哪些特色展览正在进行，一起去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各位听友，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是设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也是时隔10年再次落地边疆民族地区。今天上午的主会场活动中，国家文物局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数据，用数据直观呈现“十四五”期间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全貌，同时公布了第23届，也就是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以此引领和带动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整体水平的提升。
4: 此外，现场还举行了中小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旨在提升中小博物馆的发展水平，破解我国博物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让更多中小博物馆迎来发展新机遇。
3: 不仅如此，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也在活动中启动。国家文物局将择优组织实施一批出境展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各地加大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力度，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4: 作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于今天在内蒙古博物院启幕。本次展览汇聚国内50余家国有博物馆及考古研究院收藏的约350件珍贵文物，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直至明清时期。展品以考古出土的青铜、金器及玉石器为主，生动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审美风尚与文化交融，深刻诠释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和合共生的鲜明特质。
3: 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牧阳、内蒙古博物院首席讲解员刘红轩一同走进展厅，共赏中华金玉之美，共探人类文明交融的永恒魅力。
10: 我是总

0: 总台记者李牧阳，我现在呢就在2026国际博物馆日的中国主会场内蒙古博物院。作为主会场，博物院也推出了一场特别的展览，就是我身后的金鱼华光多彩中华特展。那今天呢，也让我们来沉浸式的探馆，来感受这些金玉器是如何阐述中华文化兼容并包、多元共生的特质的。那也邀请到我们今天的讲解员，内蒙古博物院的讲解员刘宏轩。刘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博物院的刘宏轩。金玉华光这个展览呢，一共分为五个部分，系统性的为大家梳理了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明清时期的金玉文化的发展进程。那同时呢，希望借此呢勾勒出我们中国古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融合的这种特质。
0: 现在也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本次特展重要的文物吧。
1: 好的，那么第一个部分呢，我们着重通过玉出东方这个部分呢，介绍了中国玉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那么众所周知呢，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有几个重要的玉文化圈，那么其中在内蒙古地区的就是红山文化。那么首先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件呢，就是红山黄玉龙。这件展品呢，是馆藏于翁牛特旗博物馆，那么是中国龙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识物，呈字母 C 型的结构。那么它是用这个红山的这个岫玉打造而成，在整个龙的形制上可以发现，龙的前吻呢比较突出，有猪的特征，龙和猪在古代的图腾崇拜当中是分不开的。那么它的背部呢长有鬃毛，有学者说呢像马的鬃毛，有学者说呢可能是猪的鬣毛。那么形制字母 C 的结构，好像蛇一样，所以比较早的龙的形象在红山先民的视角当中是伴随着动物元素的组合而形成的，这是我们中华文明创新力的一种体现。
0: 在我们内蒙古，其实红山文化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呢还有哪些文化值得介绍呢？
1: 是的，在本次展览当中呢，我们还介绍了这个凌家滩文化，以及呢在今天长江中下游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那么在旁边的展柜当中呢，就有良渚文化的一些这个文物。那么在这个文化区域当中，影响力最大的要数玉琮，这件这个白玉的玉琮，质地呢是比较温润的。如果仔细看，会在玉琮的边缘发现特别的良渚文化的神人面的纹饰。在图案的上半部分呢，能看到神人面的这个形象，而且还配着好像是草帽一样的冠饰哈。那么在下面呢，能看到的是兽面纹。这种兽面纹呢，一些学者认为和商周以来青铜器上的一些饕餮等一些狰狞的兽面纹是有传承的关系的。
0: 现在来到了我们青铜时代，那青铜时代有哪些特别的文物需要您为我们着重的介绍一下吗？
1: 那么第一件要介绍的文物是一件重器，是一件这个三星堆文化当中的戴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在三星堆的这个青铜头像当中呀，其实面部贴金的是比较少的，目前只发现了四件，这是其中的一件。金箔呢被打得非常的薄，只有0.2毫米左右，覆盖了几乎整个人面头像的面庞的部分，但是呢眼睛的部分和眉毛的部分被保留了出来，赋予了整个这个头像的层次感。那么我们仿佛呢还能够感受到3000多年前非常神秘而具有特色的这个古蜀文明，这是其中的一件。那么还有另外一件呢，说到这个青铜时代就少不了青铜礼器，它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我们在旁边的展柜当中展示的这件是出土于这个湖北省金山苏家垄遗址的一件重器曾仲游赴湖。这件器物呢堪称是中国十大青铜器之一，在1977年还基于它发行了一枚特种的邮票。那么这件文物呢是在1966年出土的。我们从青铜器里面发现了这个铭文，写道：曾仲游赴用吉金自作尊宝壶，这样的字样。第二个特点呢是我们在整个的壶身上可以看到非常巧妙的设计，壶盖采用莲瓣形，在壶身两侧设有这个兽面的铺首衔环，在壶身上分为四个区隔，每个区隔呢都用不同的纹饰，比如说曲波纹，比如说这个重环纹来进行这个设计，这是我们青铜礼制文化发展到一个高峰时期的产物。那么除了这件文物之外呢，在苏家垄的遗址当中，还出土了 非常有意思的两件器物，在本次金玉文化大展当中呢。

0: 们也把它借展了过来，就是我们后面能看到的这两件，一件明月珠，一件夜光壁。
1: 那您给我们大概的整体的介绍一下吧，如果我们观众能够来到内蒙古博物院来看我们金玉华光的特展，还有哪些精彩的部分值得我们去仔细的重点的看一下呢？
0: 好的，好的，因为这个展览汇聚了这个300多件这个精美的文物啊，其实每一件文物都绕不开。最后一个部分呢，大家可以着重关注一下2008年我们奥运会的这个奖牌——金镶玉文化的奖牌，寓意金玉良缘。所以呢，这个展览呢是系统性的勾勒出了我们金玉文化从古到今的一个发展脉络。我想呢，通过这个展览呢，大家会有一个深层次的感受。金玉呢，不光是我们文明的物质载体，更是我们的一个精神的象征。也想通过这个展览，让大家建立一个桥梁，建立一个纽带，让大家回望历史，畅想未来。
1: 好，那谢谢刘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
2: 除了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展览今天开展之外，今天晚上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历史文化街区还举办博物馆之夜活动，结合内蒙古12个盟市的文化历史和文博展览内容，通过沉浸式展演的方式串联起草原、黄河、长城3大文化主题，生动展现各民族交融共生、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

0: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遇见博物馆518特辑，我是主持人雅文。
1: 各位好，我是谭论。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精彩从不局限于主会场，这几天全国各地的文博机构都推出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和展览。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粤港澳大湾区，去感受那里的文博魅力。
0: 2026年度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5月15到17号在世界客都梅州市举办，活动紧扣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年度主题，以文博为笔，以数字为墨，共同探寻广东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1: 这场跨越山海的文化之约不仅唤醒了沉睡千年的客家文脉，更让粤港澳三地的文博资源在交流中如同心圆般紧密相连，共同勾勒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时代画卷。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走进这场文化之旅，感受博物馆作为文化桥梁的独特魅力。请听总台记者黄慧卿、梁恒的报道，以文博为笔，以数字为墨，共绘中华文脉同心圆。
2: 在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之一的乃是客家人博物馆之夜文艺展演上，当乔批的墨香、山歌的韵律、汉剧的唱腔和数字影像交织碰撞，一场沉浸式文艺展演带领观众穿越时空，重温客家人下南洋、连世界、报家国的生情岁月，感受那份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澳门艺术博物馆代馆长吕永儿表示，本次活动生动诠释了博物馆的文化连接使命。
3: 站在梅州这片土地上，我对连接两个字有了更深的感受。梅州是客家人的精神家园，著名的桥乡，一代代的客家人远渡重洋，靠的是一封封桥批传递试炼，靠的是过不断的乡音与乡情。这是文字，这是记忆，把中华文化带到了五湖四海，也把世界与家乡紧紧相连。
2: 整场展演以智慧科技为艺，让沉睡的文物在光影流转中活了过来。现场观众不仅沉浸式感受到博物馆作为连接世界的桥梁所蕴含的强大文化凝聚力，更亲眼见证了博物馆在智能化发展浪潮中打破时空壁垒，连接多元文化的无限可能。香港树人大学教授陈立碧指出，粤港澳三地文脉同根，人文相融，期望与内地文博机构加强技术与创意层面的交流合作，携手将博物馆打造为连接多元文化的重要桥梁。香港树人大学教授陈立碧：
4: 香港博物馆常常会用数字化跟文物跟作品在创作在对话，很多时候呢他会邀请一些数字的艺术家参与解读，然后再创造。内地的那个技术也是非常强，相信呢以后呢就是

0: 香港跟内地呢，更多的从技术、从创意方面，更多的交流。香港就有很多的国际性的艺术交流的平台，所以呢，香港是一个很理想的地点，把 IP 推广出去啊、不同的国家，作为一个中外交流中心是非常理想的一个平台。
1: 最新发布的广东省2025年度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广东大力推进博物馆事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全省文物数字化保护利用项目达77项。与此同时 ，AR 眼镜导览、AI 智能体、沉浸式体验厅等新技术在广东博物馆加速落地，推动博物馆从传统藏品展示向数字体验转型。这些数据和成果是中华文脉在新时代传承与发展的有力见证，也是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陈少峰表示，粤港澳三地文博资源有着先天的文脉连结，当智能技术为千年文脉架起跨山海的数字桥梁，博物馆的智联无界正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海的有力推手。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陈少峰：
2: 大湾区有很多高新技术的企业，所以实际上我们是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而大湾区的博物馆的发展也是非常迅猛，他们是迫切的需要和这个智慧技术的一个连接和应用。实际上新的技术和数字技术就是提供了一种更好的连接，这个大湾区在文化上它有个同根同源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的这种连接会变得非常紧密，而且这样的文化符号，或者说大湾区其实代表的是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很多历史民俗已经在海外有了非常大的一个市场，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大湾区的这个博物馆连接起来，对我们把传统文化和这个岭南文化推向海外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
1: 主会场活动中，2026大湾区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大会备受瞩目。来自广东省内外的博物馆馆长、专家学者及业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智能时代下博物馆如何依托数字技术打破隔阂、对话大众、连结世界。在数字化浪潮奔涌向前的时代，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在积极融入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产生了海量且多元的数据，推进数据安全建设与数字文化出海，不仅是为博物馆的未来发展筑牢根基，更是对博物馆数据、文物保护等核心资源的有效守护。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秘书长王芳期待各博物馆积极参与其中，携手共进，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彰显博物馆的独特价值。
3: 在信息化的时代， AI 的这种迭代，信息化的这个功能不断的加强，博物馆作为传统行业，我们在融入这个社会当中产生了非常多的数据，然后数据安全非常关键。我们说数字文化的出海，可能我们现在如果去做这样的一个连通，也会为未来做好一个更加积极的准备，同时也对我们自身的博物馆的各项数据也好，包括文保啊，还有这些数据安全呢，也做一个有效的保护。然后我们是希望各个博物馆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然后融入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大洪流。大湾区的博物馆实际上它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从古至今其实都参与了很多世界的商贸啊、文化啊、这个交往啊。在今天这样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大家会合聚在一起，会更有力量，大家一起在规范的引导下安全的去参与其中，就是这个博物馆数据空间可信，也是一个让国际社会认识中国数字文化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积极的参与合作起来，面向世界。
1: 作为全球客家人的精神家园，梅州主会场活动也着重体现客家文化特色。其中，跨越山海，桥连世界，梅州桥坯历史文化展以世界记忆遗产

0: 和侨批为载体，串联起客家人下南洋的迁徙史、家国牵挂的银杏故事。每一页泛黄的侨批都是一封漂洋过海的家书，也是连通故土与他乡的文化桥梁。展览形式设计师、深圳市华图策控系统有限公司设计部经理李贺介绍。
1: 那我们这次呢，主要是以文物的展示的形式为主，因为我们考虑到侨批这个物件，它和正常的这个文物，它的形态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纸质文件，它有一个手稿的特殊的一个元素的体现，所以我们在整个展览的过程中，我们提取了纸质和当时侨批的这个印章的元素，我们把这个印章作为单元版、标题版的一个形式，让大家参展的时候不脱离这个主题。我们也是提取了侨批上的这个文字字样，来贯穿了整体的一个展览的一个手法。我们也同时考虑到了一些科技的多媒体的手段，那我们会在后续的展览中会做一个线上的一个侨批书写的体验，包括线下的侨批书写，包括邮寄的一个互动展项，来给各位观众体验当时华侨人员在外心系家乡的一个情况和这个体会。
0: 除了主题展览，主会场还推出了文博、客家墟日、文物新生工坊、客侨记忆主题游进等十余项特色活动。当博物馆之夜的灯光照亮世界客都，当数字技术架起跨山海的桥梁，我们正以文博为笔，蘸着岁月的墨香，共同绘就中华文脉的同心圆。这同心圆是中华儿女家国情怀的深情凝聚，是粤港澳三地同根同源的血脉相连，更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对话的自信彰显。它将过去、现在与未来紧紧相拥，让古老的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也将推动世界文明在交流互鉴中绽放出绚丽光彩。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谭论。
1: 我是雅文。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今天让我们在5月18日遇见博物馆。
0: 刚才听过了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梅州活动的精彩，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粤港澳大湾区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这里的博物馆早已备好丰富展览，用文物串联起历史脉络，搭建起文明交流的桥梁。
1: 前不久，香港历史博物馆推出了《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这也是中国通史系列的第三个展览。中国通史系列展览是香港历史博物馆和香港弘扬中华文明办公室协作的项目，通过时间顺序介绍由夏商周至现代中国的重要历史时期，让观众认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脉络，更具体地认识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
0: 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精选陕西及香港文物逾165件套，让观众透过珍贵文物感受隋唐两代的璀璨。展览以魏晋南北朝的晦暗做切入，踏进隋的奋发开创，步入大唐的辉煌，展现大旗开放、重新涌进、乐观自信的国家气度。观众于展览中可享长安的精致繁华，细品隋唐时期香港的商贸及军事官要。
1: 而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两场大展也正在举行，来听听馆长吴志华的介绍。
2: 今年这个博物馆日这个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也是我们香港故宫馆第一馆的初心，觉得弘扬我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以外，怎么样更好的推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也是我们博物馆建馆的初心。所以我们的展览除了以故宫文化为主题这个展览以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展览是展示世界文化交流的。我们开馆以来做过8个针对的专题展览，非常受欢迎。跟我们合作的国家有英国、法国、埃及，有不同的国家，这个展览都很受欢迎。我们展出这次展览的时候，不单是把他们这个文化艺术带到我们中国，在内容方面来说，我们针对的是中华文化跟他们之间这个交流互鉴，给观众了解到过去我们这个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这个贡献，体现到文化交流可以帮助我们人类建设了更好美丽的社会。今年我们博物馆月，我们现在已经展出有两个很好的展览，包括古埃及文明大展。这个展览其中一部分是我们把中国文明跟埃及文明有一个对话，还有一个是我们跟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合作，以珠宝为题，用珠宝的故事讲述世界文明的故事。这两个展览是我们今年上半年我们就是来对应这个世界国际博物馆日这个活动，下半年我们有两个展览，两个展览包括是一个是来自俄罗斯，一个是来自法国，都是以宗教艺术为主题的展览，一个包括是基督中正教的艺术展览，另外一个是佛教艺术的展览。佛教的艺术的展览讲的是丝绸之路的故事，也是一个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一个展览。
0: 从香港一路向南，我们来到澳门特别行政区，一场横跨2000年的汉文化大展《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正在澳门博物馆展出。金缕玉衣、汉代玉龙、绕金衣吴俑、汉象化石，近100件汉代文物，带我们感受大汉气象的雄浑与璀璨。
1: 说起大汉王朝，谁不被他的雄浑壮阔所震撼？汉代社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文明自信心高涨。澳门博物馆代表于志伟说，开放包容的汉文化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品格。
3: 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顾名思义，这是一个关于汉代文化的展览。汉代是一个承前启后、充满活力的时代。汉代社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当时民族的自信心是非常高涨的。那么，我猜观众朋友们应该非常好奇，徐州究竟是在哪里呢？江苏的徐州，古称唐城，是我们汉高祖刘邦的故乡，是汉皇朝的发祥地。凭借他显赫的政治地位，徐州与汉皇室关系紧密。两汉400多年，徐州地区留下丰厚的汉文化遗传。 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文化，汉风楚韵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江苏徐州地区的汉代楚皇陵为西汉时期分封在徐州的楚王及其皇后的墓葬，时代延续整个西汉皇朝。他们自1980年正式发掘第一座矮洞墓以来，已累计发现9处20座葬墓。这些墓葬分布在西汉楚国都城庞城，就是今天的徐州市区周围的山上，一般与徐州市距离不超过10公里。所以这次的展览《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他们徐州博物馆精心挑选了这些出土的文物中的92组件文物展品，涵盖形迹完备的印章、整备精良的兵马俑、晶莹剔透的玉器等，去呈现汉代楚国的历史全貌，让观众认识大汉王朝的雄浑气势与生活万象。
1: 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设有宫室百官、志同京师、楚汉雄兵、锐兵强阵、国力充盈、盛世繁华、永生之梦、视死如生4个主题展区，精选徐州历史博物馆近100件组文物。展品涵盖形制完备的印章、装备精良的兵马俑、晶莹剔透的玉器等。展览有何特色展品？我们继续来听澳门博物馆代表于志伟的介绍。
3: 那么在第一个单元宫室百官志同京师，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刘邦废楚王韩信，他封同父异母弟汉交为楚王，都彭城。西汉刘

0: 玉印，楚都魏印归柳银印，跟彩绘被战俘陶俑。在第二个单元呢，我们说的是楚汉雄兵锐并强政，西汉初年实行郡国并行的政治制度，诸侯国在军事经济上享有自主权。徐州地区考古出土的大量像汉代军事文物，生动再现了西汉楚军锐并强政的威武气势与军事风貌。从排列有序的陶俑、军阵到种类多样的青铜兵器，从象征权力的官印到用于珍惜的各类政务，无不彰显着楚军的严明纪律与赫赫威名。这边我们展出的精品展品包括铁钩箱跟陶制兵俑。在第三单元，我们表达的是国力充盈、盛世繁华。西汉早期，汉王朝借鉴秦之衰，休战止戈，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国力逐渐强盛。楚国凭着其为高祖的故里的显赫政治地位、遍习教会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山水相宜的丰富，被誉为汉代三绝的汉墓、汉俑、汉画像石，极端地展现了当时国力充盈、盛世繁华的社会景象。我们这边展示的精品展品包括晋代构 S 型玉龙佩跟陶武俑、陶长秀武俑。这个武俑出土于徐州沱南山汉墓，这个俑为西汉楚国宫廷武技，身姿舒展，伤悲清扬，长袖飘逸，呈现巧袖折腰的经典楚舞姿态，造型灵动流畅，气韵生动，再现汉代宫廷乐舞轻盈曼妙、刚柔相济的艺术风貌，是徐州汉文化中乐舞艺术的典型代表。陶吹奏俑，这个也是出土于徐州沱南山汉墓，为乐舞伴奏中的吹奏乐器。俑呈祭坐姿态，双手持乐器吹奏，神情专注肃穆，与舞俑、服射俑共同构成完整的乐舞场面，直观反映西汉皇室宴乐盛放，是研究汉代兵乐器与乐舞制度的重要实物。 S 型玉龙佩，这个是出土自徐州狮子山楚王墓，这个龙形佩以新疆和田玉雕琢而成，莹润有玻璃光泽，局部有星斑，它的造型为单体龙，身体腾卷成 S 型，又称 S 型形龙。它装须露齿，双目圆睁，立毛上两边卷曲，颈部以阴线刻出一圈造饰纹。它前肢曲折，爪子锐利，呈尖钩状，龙尾上卷平靴，通体是勾连锅纹。玉龙的眼镜下方有一卷孔，为佩戴时的细穿用孔，表明这件玉龙为佩饰。
1: 澳门博物馆代表于志伟说，汉代盛行视死如是生的理念，认为人死亡不过是前往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故而将生前所用所想的一切都带入地下。这一丧葬思想在徐州西汉楚王陵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楚王陵墓规模宏大，宛如地下宫殿，随葬品一应俱全，极尽奢华；另一方面，汉代流行玉能防腐通灵的神仙观念，人们坚信美玉能具有防腐功能，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由此形成玉衣、玉冠、玉枕、玉覆面、玉塞等完备的葬玉制度。金缕玉衣是本次展览的重点展品之一。
0: 这次徐州带来的这一件金缕玉衣，一共是有1460片的玉。

0: 流长的寓意。寓意是汉代皇帝跟高级的贵族死后穿用的检视用具，用金属丝或丝线将玉片连缀而成，也是我国最具特色的丧葬用玉。汉代寓意有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和丝缕玉衣等，身份地位不同，寓意所用的缕俗也不一样。金缕玉衣集中体现了铜器阶层关于庄严、物幼与生命延续的观念，是理解楚王陵寝礼制结构及思想内涵的重要线索。寓意以小型的玉片圈缀而成，玉质温润，工艺精细，为汉代高等级的贵族简葬用具，其履织体现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
1: 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从多个维度呈现汉代楚国的历史全貌，使观众能够一窥大汉王朝的雄浑气势与生活万象，揭示汉代国力的强盛与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力。为提升观展体验，这次展览还设有汉代乐舞沉浸式投影，让大家感受汉代的艺术底蕴。
2: 这些从徐州远道而来的文物，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缩影。趁着展期，大家不妨到澳门博物馆感受跨越千年的汉风楚韵。

门卷诗书古老的国度，千秋江河流入道观湖，兵将一整装待发，擂起三重谷。

0: 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遇见博物馆518特辑》，我是谭论，
2: 我是雅文。了解了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博盛宴，我们把目光转向北方。在河北承德，518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活动早早拉开帷幕，让文物走进大众，连接人心。
1: 5月14号，由河北省文物局、承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518国际博物馆日河北主会场活动在承德启幕。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全省博物馆联动推出90余个展览、130余场活动，生动展现河北文博事业服务社会、连接大众的使命担当。来听河北台记者王杰、承德台记者曹磊的报道。
3: 承德避暑山庄松鹤斋内气氛庄重而热烈，来自河北省各地的文博单位代表齐聚一堂。大屏幕上展示着第二批10家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的情况。这一一对一帮扶机制已成功入选国家文物局2025年全国博物馆改革发展典型案例。现场唐山博物馆馆长王向坦言，这次活动让他开阔了视野，也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4: 在这里与同行们相互研讨交流，也参加了实地观摩，进一步开阔了视野，找到了自身的差距和不足。接下来呢，我们唐山博物馆也将紧扣这次518国际博物馆日活动的主题，推出更多更丰富的展览和社交活动，真正的让文物活起来。
3: 活动现场公布了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之河北篇章主题展览推介项目名单，以及2025年河北省博物馆精品原创展览推荐名单。同时，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承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题展正式揭幕。一幅幅历史图片，一件件珍贵文物，生动展现了承德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底蕴。承德避暑山庄供电区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叶子叶：
5: 下一步，承德市文物局将以此次主会场活动为契机，立足承德独特历史文化资源禀赋，扎实推进全国首批旅游促三交计划试点城市建设，持续深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内涵，强化文物保护利用，充分发挥博物馆连接世界、凝聚共识的桥梁作用，讲好承德民族团结故事。
3: 除了主会场的精彩活动，河北全省各博物馆也在积极行动。沧州市博物馆推出沅江运河与丝路的文明交响沧州轮台文化展，保定市博物馆举办一色花开定窑白瓷艺术展，定州博物馆则带来了范金卓玉耀州窑陶瓷精品展，90多个展览纷纷开展。与此同时，河北博物院和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举办公益鉴定服务，为收藏爱好者提供专业指导。沧州市博物馆将文物拼拼乐创意拼斗活动送进校园，130多场活动汇集广大群众。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长徐艳红：
6: 我们举办河北主会场活动呢，旨在集中展示我省博物馆事业改革发展成果，搭建交流互鉴、公众共享的平台，吸引更多的公众了解博物馆、走进博物馆，同时呢，也将博物馆的使命与中华文明传承、民族共同体构建联系在一起，进一步推动博物馆发挥文化认同、以文化人交流互鉴的作用。
1: 从边疆到沿海，从内地到港澳，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用丰富的活动践行着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而这背后离不开国家对博物馆事业的长远规划和有力支撑。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15五期间将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为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来听总台记者丁飞、朱敏的报道。
7: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

0: 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他透露，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1: 今年二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地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0: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1: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提升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持续丰富博物馆高质量文化供给，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2: 从呼和浩特的主会场盛典，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侨韵文脉，香港各博物馆的文明对话，澳门博物馆的汉风流转，再到河北大地的百余场活动联动，我们看到了博物馆作为文化桥梁的温度与力量，它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让多元的文明连起来，让民族的记忆传下去。
3: 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件文物的无声诉说，每一场展览的用心呈现和每一次交流的真诚相待。未来，更多博物馆将走进基层，走向世界，让中华文化的魅力跨越山海，浸润人心。也期待每一个你都能走进博物馆，与历史对话，与文明同行，在一器一物间读懂中国，看见世界。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启幕。
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何以令人动容，引发广泛的情感共鸣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近日，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暨根脉同源、异彩同辉台湾少数民族文化交流活动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举办。
5: 启幕仪式现场氛围热烈，两岸少数民族代表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尽显交融之美。随后呢，与会领导嘉宾共同参观了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该展呢设于中国闽台原博物馆一楼西斋展厅，展品呢主要由全国台联亲情借展的268件珍贵文物，以及台胞朋友们热心捐赠的部分藏品组成。
4: 活动还设置了台湾少数民族文化体验区，精心打造9项涵盖视觉艺术、非遗手作、情景互动、闯关研学的无感体验课程，开发设计贴布书签、创意拼图等多款特色文创产品，以多元社教形式生动诠释闽台同源、山海同心的深刻内涵，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从静态观展向动态参与延伸，实现文化的长效传播与活态传承。
6: 不只有超级英雄，
7: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8: 不只是人气 IP，
9: 所以我在乎你，
10: 我在乎你，
11: 所以我心疼你，
12: 我心疼你，
6: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8: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13: 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让它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6: 不止好看，更要好听。
14: 光影月电台。
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热映当中，票房一路高涨的同时，《给阿嬷的情书》口碑评分也持续领跑档期。
4: 影院里不少观众看得红了眼眶，悄悄落泪。其实对外地观众来说，既没有潮汕下南洋的集体记忆，方言也自带一层陌生感，可偏偏就是这样一部地域特色浓厚的电影，却轻易打破了语言和地域的隔阂，不分南北打动了每一位观众。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跨越地域与语言，直抵人心？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的报道。
15: 感慨落泪，心动两乐，
16: 不敢表扬。
17: 乔批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批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 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9: 夫妻诀别，这是漫长，
17: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网友热议这部电影，坚韧、思念、情谊三大关键词最是深入人心。电影开始的第一句话便是，阿嬷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这部电影的导演蓝宏春告诉记者，
10: 因为这部电影里面通过阿公阿嬷这代人的整个人生的经历，他们的奋斗，包括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故事里面呈现出来的所有的情感，他们至真至善讲情义的情感，代表了我们这个族群最质朴、最有精神高度的一种情怀吧。
17: 电影中南芝与木生、淑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侨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很多人被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打动，剧中读信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为什么要使用长镜头来拍摄读信的桥段？导演蓝宏春表示，只要是真心换真心，慢一点没关系。
11: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特别是在这两年的这种整个短视频的整个风向里面，你会感觉到那种至真至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两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我说他们都掏出手机不往下看怎么办，是有担心的。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所以基于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要搏一下，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两分钟的长镜头，我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5: 没有明星阵容，没有浩荡的宣传，一部方言电影的出圈，偶然中蕴含必然。观众看过电影之后收获了什么呢？给阿嬷的情书究竟是如何完成从地域到全国的跨越？

0: 质朴又直击人心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这种不刻意雕琢的表演方式，带出了潮汕文化特有的坚韧内敛气质，也让整部作品形成了鲜明的独特风格。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后劲儿很大。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很多观众争相走进影院一探究竟。
2: 感动，看完电影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3: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比如说阿嬷身边的这些孩子，可能孩子们会给他一些力量，可能他的邻居会给他一些力量，哪怕是这个送信的这个批角，他其实也会不断的给他一些关怀，帮他读信的这些人，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我看到的更多是这个部分。
1: 在时代背景下，侨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侨汇，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侨汇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电影里的乡音与故事，让八旬台湾阿嬷李妙娥数次落泪，她对两岸同胞刻在骨子里的乡通特质有了更深的感触。一声阿嬷，两岸同患，饮水思源，根脉相连。
4: 给阿嬷写的情书让我非常的感动，那个是真的，就好像我们的儿子长大了出去外面赚钱，他会知道家里的苦，他会把钱还回来啊。国家强大，你才不会被欺负。一个人的心要有情有义啊，你一定要饮水思源啊。
1: 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影片再现了华侨先辈过番下南洋的奋斗故事，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5: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啊，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1: 新加坡华侨寻根团领队林东玉告诉记者，
6: 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以后我自己也流眼泪了。电影它讲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的真实的感受，我们在这么多年也是帮助很多的老人来寻根问祖。
1: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也正是其能够跨越地域隔阂，打动大众，引发越来越多情感共鸣的深层原因。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
7: 给阿妈的情书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1: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8: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
9: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10: 激动的心情。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11: 我觉得昆曲的这个希望在年轻。
1: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2: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吉谷很远，
13: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4: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头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5: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漫长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1: 在这里大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15: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听院。千年前匠人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千年后修复师与出土的残片让光阴倒流片刻。在湖北省博物馆的修复室里，青年文物修复师张继夏面对的不是冰冷的碎片，而是一个个等待被重新听见的故事。从数控机床专业的大学生到问鼎全国文物技能大赛陶瓷组冠军，这条路他走了十余年，师承学徒制。他从寒冬里清洗调色杯的学徒做起，历经一件器物反复返工四次的严苛训练，最终成为湖北省为数不多能够独立完成陶瓷文物复原修复的技术专家。
0: 今年他获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呢，是对一位十余年坚守在冷门岗位上的修复师最朴素的致敬。他经常说，修复文物永远正在进行时，这不仅是技艺的传承，更是一代代修复师与古代匠人之间跨越时空的无声对话。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杨对话张继夏，听他讲述如何用双手接续文明的火种。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湖北省博物馆陶瓷文物修复师张继夏。那么首先我们和张先生打个招呼，您好。
17: 大家好。
16: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我们关注到就是您是大学学的是数控，那么在毕业前夕就转向了陶瓷文物修复，能简单和我们说一下这个转变的历程吗？
17: 最真实的想法就是想毕业之后呢能够多一条路吧，就相当于多一个就业的方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因为当时呢对文物修复这一块也不是很了解，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小众非常冷门的一个职业。
16: 对，那第一次接触这个文物修复的时候还记得吗？最打动你的是什么？有没有最后去决定，哎，这个还不错，我就从事这个职业了？
17: 当时其实我去做学徒的时候呢，一开始就是以观摩为主，没有上手。观摩了一定的时间，然后可以上手之后呢，我就拿到了一件就是已经补配完成的器物。我当时要做的任务呢，就是把它补缺上去的形状呢整体修整到跟它的本体一致。这是我接到的第一个就是修复的任务。然后当时呢我也是通过差不多一周左右的时间，把那一块就是修整到了跟原器物能够相符的一个形状外观。就是最后我做完的那一刻呢，哎呀，我就觉得这个活还挺适合我的。这个
16: 很有成就感吗？
17: 对，很有成就感，也挺有意义的。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说不定自己还挺适合干这个活的。然后就这样就一直坚持下来了。
16: 到现在大概多少年了？
17: 到现在大概是15到16年了，因为我是2010年开始去学习接触的这个行业。
16: 十几年了哈。那么在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事情？比如说接到了特别重大的任务，或者说做好了一件事，做砸了一件事？
17: 当时在学习过程当中嘛，就印象比较深的事情，第一件呢就是当时我去练习就是一整个的那个陶瓷文物的修复流程，就拿了一个样本去练习。然后当时呢每当我觉得自己做的还可以，做到差不多已经完成了80%-90%了，就会去拿给师傅看，说做的怎么样啊？当时是觉得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表扬。那师傅就会说，哎呀，你这个这里有什么问题，那里有什么问题。然后就是因为前面没做好，所以导致了现在这个问题，然后就得从头再来，就是完全推倒再来。就这样一个样本我就是做到。

0: 到80%-90%，然后再推倒重来，这样反复了3次，
1: 大概多长时间？
0: 大概就是持续了1、2个月吧。
1: 哇，就是一个样本持续了一两个月，
0: 对对对，当时这个过程是非常的
1: 煎熬的哈。
0: 煎熬和枯燥的，因为那一个东西反复的去做，然后最后的效果呢也没有说做到能够满意。这个就是自信心也比较受挫吧。
1: 对，其实大家对这个陶瓷修复了解的不是很多哈，有些朋友可能在这个网络上看到过陶艺哈制作啊，放着音乐，两个手在那里制作一个陶艺，觉得很浪漫，很有趣。但其实我们陶瓷修复是一个非常精细、漫长、枯燥的一个过程，是这样吗？
0: 陶瓷修复的话呢，其实跟本身的陶瓷的制作工艺是很不一样的，因为陶瓷呢，它是经过高温烧制之后呢，形成了一个化学反应，所以我们在修复过程当中呢，是遵循不了它这个制作工艺的，因为比如说一件文物，如果我重新用瓷土、陶土回炉重烧，那就相当于破坏了这一件文物，相当于把一件老东西烧成新的了。而且在回炉重烧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定的损坏的风险，所以我们这个陶瓷文物修复呢，就是用一句话来总结呢，就是在常温的条件下去模拟它高温形成的这样一个效果。
1: 你觉得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啊？
0: 陶瓷修复的话呢，它的整体的流程呢是分为清洗、脱岩、粘接、补配、做色、补绘以及最后的光泽处理。在我现在呢也带过了很多学生，据我观察呢，还有我自己的理解来看的话呢，其中最难的一个步骤就是做色，因为有很多我带过的学生呢，他们都是在做色这一步呢，就是始终停步不前了，就是始终掌握不了做色
1: 技
0: 的这样
1: 能，
0: 一个技能。对，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首先的话呢，陶瓷器它的种类非常丰富，可以说它每个种类的做色的方式都不一样。比如说最常见的青花和粉彩就不一样，它们一个右上彩，一个右下彩。然后再说以前的单色釉的瓷器，它有青白釉啊，有绛釉啊，各种各样的颜色。而且瓷器本身的颜色呢，它是由几个颜色叠加形成的，它是有一定透明度的。这个不是我们调一个比较死板的一个单一的颜色做上去能够跟它相匹配的。所以说，这个做色这个环节，首先得是对这个颜色有一定的敏感度。其次呢，就是要能够去总结自己成功的一些经验。
1: 您一直说这个修复工作哈，是一个特别漫长，而且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枯燥的过程。那么这十几年，您觉得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呢？
0: 其实最大的原因还是觉得我在做的是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还是带有一定的使命感，能够是去把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能够去保护它，能够去修复它，让它一个最好的面貌来重现到人们面前，能够去更好的把他们所携带的历史信息给传承遗留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现在你也看到了，就是博物馆热，好像在市民生活当中已经成了一种风潮。您觉得这个文物修复是不是也成了一个大家关注度更高的一个职业了？
0: 确实，现在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湖北省博物馆每天的人流量都非常大。然后呢，我们也会在一些特定的日子，比如说5·18博物馆日啊，这些日子去举办一些文物保护修复、零距离这样的活动，就是在展厅里面现场展示我们的文物保护修复技艺。然后呢，现在呢也有非常多的观众，特别是年轻人过来，他们会跟我们进行一些互动，包括他们问的问题啊，都非常的专业。我觉得就是观
1: 大家
0: 众，
1: 了解的比较深入了，对吧？
0: 大家了解都比较深入了，大家的理念呢，大家的热情啊，都比以前 相对来说。

0: 都是提高了很多的。
1: 像年轻人进入这个职业的话，你想对他们说什么呢？因为现在是不是很多高校也都有这样的一些专业？
0: 确实是现在有一些高校陆陆续续都开展了相关的专业，然后我当时的话其实是很少很少有高校有这个专业的。现在的话呢，据我了解也是很多高校也是有了这样一个专业。我也去过很多学校，接触过很多年轻人，我会给他们提出的建议呢，包括第一就是一定要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找准自己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方向，因为文物修复不仅仅是有陶瓷文物修复这样一个方向啊，它有许多的方向。首先是必须得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你可以都去了解，但了解完了之后呢，你得选择一个方向，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因为贪多嚼不烂嘛。
1: 对，
0: 所以说，第一就是一定要选择自己的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有所坚持，一定要坚持下去。就拿这个陶瓷文物保护修复来说，它是一个包含很多技艺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学科。就是我们会在这个保护修复过程当中呢，运用到非常多的知识，比如说材料学、化学知识。然后呢，你还要会雕刻。会使用毛笔，你还要对色彩有一定的理解，最基本的就是你还要对物它的价值、它的历史有深入的了解。所以说，这是一个需要长时间学习、长时间练习才能够出师的这样一个学科吧。
1: 所
0: 所
1: 以
0: 以
1: 要
0: 说，
1: 沉下心来哈，
0: 对，一定要沉下心来，就是如果选定了这个方向，一定要坚持下去。
1: 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湖北省博物馆的陶瓷文物修复师张继夏和我们的分享，谢谢你哈，也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在修复文物方面一直秉持初心的修复师，谢谢你，我们下次再见。
0: 谢谢大家。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七集，唐氏锻造法。耳边轰鸣的巨响，铸造锤重重地落在那块烧红的生铁之上。唐三完全可以感受到，父亲这一击只是光靠人体发力的过程。唐昊没有内力，更没有什么武魂力，这完全是肉体的力量，而那块铁块却被砸得塌陷了接近三分之一，变形极为明显。唐昊把手中的铁锤还到唐三手中，以小腿发力，把自己身体的力量连接成一个整体，视为全力。你来一次。
2: 好。
0: 唐三从没有想过锻造还有这样的窍门，这种发力的窍门不只可以用在锻造上，也可以用在自己的唐门武学之中。唐三双手握住锤柄，学着唐昊之前的姿势，双眼紧紧地盯着那烧红的铁块，玄天功缓缓运转，力量深入小腿之中，双脚紧紧扣在地面上。唐三大喝一声，腿部力量与玄天功同时发出，力量从小腿爆发，瞬间蔓延，腰部转动，带动背部至双肩，再到手臂。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似乎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由小腿爆发开始，到手臂抡起铁锤结束，唐三的身体似乎要被这股大力带得飞起来一般。当的一声，铁锤准确地砸在铁块上，轰鸣巨响。唐三因为铁锤的抡动而又双脚离地，身体向前趔趄了一步，铁锤反弹而起。尽管他有玄玉手相护，手上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双臂被这股反弹力震得是一阵酸麻。幸好玄天功及时运转，这股酸麻的感觉才逐渐消失。
2: 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唐三因为年纪的关系，尽管附加上了玄天功，这一锤的效果也不如唐昊那么明显，但和他之前的锤击相比，这一锤的作用足以抵得上之前的数十锤。看着唐三的动作，唐昊并没有给予评价，但从他眼睛中闪出的一丝惊讶来看，唐三做的显然要比他预想中好。唐昊没有想到唐三竟然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就掌握了这种发力，竟然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就掌握了这种发力的法门。他哪里知道，唐三一直在苦修唐门武学，不但有玄天功的基础，而且熟练地掌握了控鹤擒龙、鬼影迷踪和玄玉手，他的协调能力远超同龄人。唐三本身的悟性又不差，这发力的技巧自然很容易就掌握了。当然，这毕竟是第一次，所以唐三运用的并不是很纯熟。
5: 爸爸，我做的对吗？
0: 你知道心脏的作用了吗？人使用最多的肌肉就是小腿，小腿是一切力量的根源， 运用好小腿的力量，会让你的力气大增。
2: 说着，唐昊走到风箱旁坐了下来，从风箱下面拉出了一个由生铁铸造而成的东西，那是两个脚踏板一样的东西。唐昊把它连接在风箱下面，自己双手拉住风箱。
0: 铸造中，风箱的作用也非常重要，金属充分受热可以更好的锻造，因为那样会令它的韧性更强。而任何一块金属，哪怕是杂质再多的金属，本身也是有灵魂的，一旦温度不够且在锻造中力量过大，会令其破碎，那样的话，就算重新融化再进行锻造，也只是废品了。所以在你全力击打铁块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好它的温度。拉风箱同样也是用小腿发力，这样不但可以减少力量的消耗，也能够令风箱的作用最大化。唐昊双脚蹬在那两块脚踏板上，骤然发力，以腿为起点，整个身体迅速向后弹起，在双臂自然的带动下，将风箱的把手拉开，腿由挺直变回弯曲，再将把手送回。这一来一回之间，风箱全力运转。唐昊的动作看上去并不快，但每一下都令风箱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在小腿肌肉的带动下，唐昊的身体与风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节奏。火焰骤然从炉子中升腾而起，铁块顿时被烧得通红。 你来拉风箱，按照我刚才的动作做。
2: 唐
0: 昊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唐三。有了之前挥铁锤的经验，加上仔细观察，唐三坐在唐昊之前的位置上，很快就掌握了拉动风箱的方法。虽然还有些生涩，但他的每一次发力都是从小腿开始。果然如唐昊所说那样，不但力量节省了很多，而且效果也比之前好了不知道多少。唐昊拿着唐三的铸造锤，淡淡地说道：
7: 全力挥锤进行铸造，可以令自己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但是一锤下去，反弹力也会给自身造成很大的负荷，如果没有合适的方法进行引导的话，不但容易伤到自己，也会令一部分力量流失，无法作用在金属上。下面我的动作你要看仔细，这将是你能否在短时间内把这块生铁敲打到拳头大小的关键。
2: 唐昊深吸一口气，双眼变得专注起来。随着唐三对风箱的拉动，整个铁块已经被烧得通红，炽热的火焰升腾，令房间内变得异常的灼热。唐昊动了，他的动作和之前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以腿带腰，以腰带背，以背带臂。当的一声，铁锤砸在了铁块上。在铁锤因为反作用力弹起的同时，唐昊突然一个转身，依旧是小腿发力，那反弹而起的锤子已经被他抡了起来。

0: 将铁锤与金属碰撞产生的反弹力化为下一击的力量。这套动作完美而协调，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反弹力对自身的伤害，反而将这股力量化作了持续的击打。从第二击开始，每一击的力量都超过了唐昊的全力，却依旧在他的控制之中。唐昊的动作越来越快，铸造锤如同狂风暴雨一般击打在铁块上，铁块不断地在铸造锤的锤击下变形。令人吃惊的是，唐昊锤击的位置极为准确，每当铁块被敲击到原本二分之一厚度开始变得扁平的时候，他手中的铸造锤都会有一下锤击在铁块的边缘，令它翻转。这样一来，铁块是在均匀地承受着它的锤击，而不是单纯地被砸成一个铁饼。转瞬之间，36锤已经挥出，唐昊双手带动着铸造锤在空中接连旋转三周，才化去了锤上的力量，收锤而立，面不红气不喘，仿佛之前那狂风暴雨般的击打并不是他做的。整个铁块就在这36锤之下整整小了一圈，用肉眼竟然已经很难看到其中的杂质了。
1: 这才是真正的铁匠技能啊，好漂亮的锤法。
2: 唐昊看着在不断拉动风箱的唐三说道。明白了吗？唐三想了想。
1: 嗯，借力用力，这个道理我明白了，不过这似乎并不简单。
2: 想做到我这样的程度，只有一个办法，熟能生巧。同时小三，你要记住，如果是对一块普通金属进行锤击，那么它在杂质最多的时候，也是最容易碎裂的时候，这时你在锤击的时候力量就要小一些，当它的杂质逐渐减少的时候，你的力量就可以逐渐增加，保持锤击的效果。这其中的力度控制才是关键，你自己慢慢练习，不要盲目地增加力量和速度，准确性同样重要，至少你要知道自己这一锤下去会敲在什么地方，否则的话，力量再大又有什么用呢？铸造锤重新回到唐三手中，唐昊转身出去了。父亲没有食言，他果然教了唐三铸造的方法，而且从他传授的这些东西来看，任何行业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奥秘啊，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在接下来的半个多月时间里，唐三每天都在练习唐昊教他的那种借力抡锤的铸造方法，尽管他有着控鹤擒龙来辅助力道的控制，有着紫极魔童来确定自己锤击的位置，可这锻造的方法比他想象中还要难掌握。既然是全力一击，本身使用的力量就很难控制啊，借助反弹力控制住身体的平衡，同时还要锤击到想要达到的位置，那就更是难上加难，每增加一锤需要的控制力就要增加几分。身体的不断旋转不但会令大脑感到眩晕，而且使每一锤下去的力量都变得更加难以控制。幸好那个铁块唐三已经锤击了很长时间，自身杂质已经很少了，不那么容易碎裂，否则的话，在他那无法控制轻重的铸造锤下，铁块恐怕早就破碎了。但是在这练习的过程中，唐三对于玄天功的运转应用，以及控鹤擒龙、玄玉手与紫极魔童的配合，都在潜移默化地进步着。
0: 三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当唐三可以挥锤持续发动13击的时候，唐昊开始教他如何进行器具的锻造。唐昊的教学方法非常直接，就是自己先做一遍，然后让唐三再做一遍，只要看他有点入门，就放任他自己练习，并没有过多的言语指导，只有在关键的地方唐昊才会说上一两句。也正是因为这样，每当唐昊出言指点的时候，唐三记得格外清楚。清晨，唐三神清气爽地从山上赶回来做早饭，这段日子以来，因为每天都在使用紫极魔童，早上又不断地修炼，他的

0: 紫极魔瞳和以前相比已经有了不小的进步，能够在10米内看清楚蚊虫拍打翅膀的细微动作。如果不是玄天功没能突破瓶颈，唐三相信自己在其他方面的进步会更大的。将一块50公分见方的生铁锻造成拳头大小，那原本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早在半个月前唐三就已经完成了。唐昊教他那种借力用力的锻造锤法后，他能够连续挥出24锤，每一锤都准确无误。虽然唐昊从来没有夸奖过他什么，但从他偶尔流露出满意的目光来看，唐三知道自己这锤法也算是有小成了，再想进步还要靠不断练习才行。马上就要进家门了，唐三轻轻摸了摸手腕，脸上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笑容。他的手腕上套着来到这个世界之后的第一件作品，那是所有步骤都是由自己完成的作品，一套绣剑。
1: 在当初的唐门来说，绣剑是最普通的击阔类暗器了。绣剑的制作关键在于击簧的力量以及本身设计的精巧程度。像唐三制造的绣剑本身是带着保险装置的，绝对没有误伤的可能。一套绣剑一般是由3支箭和一个绣筒组成，唐三现在手上的这个也不例外。而这套绣剑所用的材料正是他耗费了近100天时间锤击出来的那块生铁。当唐三完成唐昊交给的任务，把那块生铁锻造成只有拳头大小的时候，他吃惊地发现，原本杂质众多的生铁竟然变成了一块铁母，真正的铁母啊。潜意识，别说是他唐三，就算是唐门最好的铸造大师，也绝不会这种将普通生铁锻造成铁母的方法。但在这个世界中，在斗罗大陆上，这竟成了现实。这本身就是一件极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唐三手腕上套着的这套绣剑，正是由那块铁母制造而成。完成绣剑的制造，包括3支4寸小剑在内，正好用掉了所有铁母。论铸造，唐三不行，远不如唐昊。可论制造技巧暗器，别说是唐昊，恐怕在整个斗罗大陆上，也没有谁能比得上他这个唐门外门的天才。普通的绣剑射程一般在15米左右，而唐三制造出的绣剑可以保持有效攻击距离在30米开外。所谓有效攻击距离，就是指绣剑射出后的直线距离，也就是能够保持充分杀伤力的距离。唐三这套绣剑尽管只有3支，但制作的极为精巧，每一支上都有3个血槽。如果不是因为铁母数量太少，他还想给绣剑剑尖上打造上倒钩，尾部很小的4分尾翼可以令绣剑飞行得极为平稳，锥形箭头上有着螺旋的痕迹，当绣剑射出之后将具有更强的穿透力。对于暗器的设计制造，唐三永远都是追求完美的，哪怕这只是一套普通的绣剑而已。唐三知道自己现在年纪还小，玄天功又没能突破瓶颈，如果敌人是普通人的话那倒不怕，可要是遇到像素云涛那种可以使用武魂的魂师，唐三的力量就远远不够了。可有了这套绣剑那就不一样了，唐三有信心凭借着他，只要实力不是太强的魂师，他都有办法对付。唐门玄天宝录总纲第2条，何为暗器？暗中使用克敌制胜的特殊武器方为暗器。如果敌人已经知道你将要使用它，那么它就不再是暗器，而是明器。
0: 唐三当然不会让自己的暗器变成明器，唐昊也从未问过他用这块铁母干了什么，所以这套绣剑是属于他一个人的秘密。唐三走进家门，周香扑鼻而来，同样的事情他天天在做，早已经习惯了。唐三向李坚叫道，
2: 爸爸吃饭了。
0: 奇怪的是， 每天一听到吃饭都会走出来的唐昊今天并没有出现。唐三心中顿时一紧，
2: 难道爸爸生病了？
0: 唐三赶忙三步并作两步跑进爸爸的房间，可唐昊并没有在房间之中。这几年以来，他似乎还是第一次没有睡懒觉。正在唐三琢磨着唐昊去干什么了的时候，唐昊回来了。唐昊淡淡地问，
1: 小三，早晨你干什么去了？
2: 哦，我出去锻炼身体了，每天早晨我都会出去跑跑。
0: 这确实也算不得谎言，唐三确实是去锻炼了。唐昊并没有深究，淡淡地说，
1: 今天你不用再练习铸造了，收拾收拾东西，明天老杰克会带你到诺丁城去。
2: 啊，诺丁城去干什么？
0: 唐三上次去诺丁城大概还是一年前，老杰克进城去买东西，顺便带他去见识见识。唐昊看了唐三一眼，
1: 你不是想学习魂师的能力吗？老杰克会带你到诺丁城初级魂师学院去做一名攻读生，在那里你会学到自己想学的东西的。
0: 听了父亲的话，唐三的心跳骤然加速，一种难言的兴奋感袭上心头。玄天宫无法突破一直是困扰着他的最大心结，魂师的魂环显然是个机会。
2: 爸爸，你怎么改变主意了？
1: 那你去还是不去？
2: 可是我去了就没人给你做饭了。
0: 此时唐三已经明白，父亲今天之所以起得那么早，竟然是去找村长杰克了。
1: 我难道还需要你照顾吗？你去就是了，这是你自己选的路。圣魂村每年都有一个名额，不用也是浪费。我教给你的铸造方法可以让你在城里随便找个铁匠铺当个学徒工，学费和饭费什么的应该就够用了。
0: 尽管唐昊说得很冷淡，但唐三的眼圈依旧阵阵发热。这几个月以来，尽管唐昊对他的态度并没有什么改变，可随着唐昊教他铸造，眼前这个高大苍老的男人已经越来越给他那种父亲的感觉。唐三固然想去学习魂师的知识，可此时也有些舍不得自己的父亲。唐昊说，
1: 我让你去诺丁城是有条件的，答应我的条件你才能去。
2: 我答应。
0: 唐三毫不犹豫地说。唐昊眉头微皱，
1: 你连我的要求是什么都不问就轻易答应吗？作为一个男人，答应的事就必须做到，不要做一个轻诺之人。
2: 不论爸爸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爸爸肯定是为了我好。
1: 唐昊微微怔忡了，唐三说得很随意，但正是那种自然的信任才令他的情绪出现了些许变化。小三，你记住，不论你今后如何修炼魂力，我要你答应我，不得给你那锤子武魂施加任何一个魂环，甚至不要让任何人看到他的出现，更不要让别人知道你是双生武魂，能做到吗？
2: 那蓝银草武魂呢？
1: 蓝银草武魂你可以随便使用修炼，施加任何武魂也没问题。双生武魂并不是两个武魂都需要靠魂环提升后魂力才能够继续修炼，只要有一个武魂拥有魂环，魂力提升的瓶颈就会自然消失。
2: 也就是说，今后我只能使用蓝银草武魂，是吗？
1: 对，除非遇到生命危险，否则不要使用那把锤子。
2: 好，我答应您。
1: 唐三郑重地点了点头。对于他来说，修炼不修炼武魂，使用什么魂环都不是问题，只要能找到突破玄天宫瓶颈的方法就足够了。他的唐门暗器是不需要武魂的辅助的。在别人看来，或许蓝银草只是废武魂，可唐三一直没有因为蓝银草而郁闷过， 唐门暗器修炼到一定程度，飞花

0: 阿斋叶接客伤人那可不是空话，是真实存在的。蓝银草的魂力是由玄天功和内力凝聚而成，只要内力够，几乎就是无敌的暗器。好，那就吃饭吧。
1: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意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我愿意三个字放在心里，其实早就想对你说 I do。 充满恋爱甜蜜的口气，张靓颖亲自是填词，袒露女孩的娇羞气息，在开场这首歌曲 I do 当中，也是完美诠释内心当中的欢喜。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心爱意唱与你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的是蜜雪薇琪组合演唱的《爱斯基摩》。

方大同创作演唱的《特别的人》是以温柔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旋律诠释了成熟的爱情观。副歌歌词写道，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强调出在漫长岁月中相互选择的坚定。歌曲真挚动人，展现出了对情感的珍视，传递了接纳生命起伏、珍惜当下的温暖力量。继续要送出的是新裤子带来的演唱《我爱你》。

不管是歌词还是唱法方面，偏爱这首歌都与张芸京的个人风格完美适配。张芸京个性非常的直接，注重利用歌词表达态度。那词作者葛大为也是表示，在听过张芸京为爱偏执的感情观之后，也是为他量身创作了这首歌词，加上曲式也带有呐喊的感觉，很符合张芸京有话直说偶尔固执的性格特点。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明道带来的演唱《突然好想爱他》。

0: 爱要坦荡荡是首非常具有个性能够疏解压力的歌曲了，它的旋律轻快而抒情，歌手萧萧的歌声干净自然，富有穿透力，能带给所有听者愉悦的感受。当然不仅爱要坦荡荡，我们的人生同样也需要这样一份坦荡和洒脱不羁。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胆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心爱意唱与你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剧胆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马上送出刘若英带来的演唱很爱很爱你，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心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角度，以听说感情要慢慢累积，由不得我放肆任性开篇，层层递进至我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你的副歌高潮段落，完整呈现从情感压抑到热烈表白的心理转变过程。此作也是通过重复修辞强化情感的浓度，既体现执着又暗含无奈，形成了强烈的情感张力。继续要为各位送出陶喆带来的演唱《就是爱你》。

见习爱神作为同名专辑的主打歌，制作是非常的精细的。 Twins 在唱到爱神感冒时打哈欠的声音也是非常的可爱，经过用心编曲的音乐极具欢乐的校园气息，爽朗的上课钟声传来，校园当中随风摇摆的树叶，教室窗外的阳光，操场起跑的哨子声，同学欢乐的笑声，所有美好的画面似乎都已经在脑海当中蹦出，让人不禁回想起校园生活的单纯美好。继续要为各位送出庾澄庆带来的演唱《让我一次爱个够》。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陪伴各位分享了音乐主题满心爱意唱与你听。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也欢迎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刘德华爱你一万年，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夜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开场歌曲《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这首歌呢，是以暗恋心理作为主线，通过声音回应、眼神闪躲等意象展现出情感表达的困境。反复吟唱的副歌强化了主题的张力，让人印象深刻。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场之流行也沉淀，好音乐陪伴各位。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喜欢不需要理由。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剧场节目，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梁静茹带来的演唱《我喜欢》。

从摇滚转为温柔民谣，编曲加入了班卓琴、小提琴等乐器，营造清新氛围。沈以诚是以柔软嗓音弱化，超喜欢你原曲的激烈，将歌曲当中的疯狂转化为细腻情感，让整首歌显得更加的深情，具象化恋爱当中的紧张与雀跃。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黄义达带来的演唱《喜欢你喜欢我》。

收录于张韶涵2006年专辑《潘朵拉》。那这张专辑呢，是以魔幻、奇幻为主题，歌曲《喜欢你没道理》通过童话般的歌词与电子摇滚的编曲，与专辑整体的风格也是高度契合了。副歌部分音域跨度增大，从主歌的中低音区跃升至明亮的高音区，为张韶涵展示其标志性的高音提供了空间。继续要为大家送出苏慧伦带来的演唱《自然喜欢你》。

0: 时代少年团演唱的《我喜欢你》编曲当中巧妙融合了电子音色与摇滚节奏，底鼓采用电子音乐当中非常常见的压缩处理，军鼓加入失真的效果，既保留流行感又增添摇滚粗粝感，前奏和间奏当中加入类似游戏机音效的电子声音，为歌曲增加了童趣和未来感。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喜欢不需要理由，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要送出陈佳杰带来的演唱《我喜欢你》的词不达意。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气喘吁吁见你，制造浪漫偶遇，漫不经心，眼神飘逸，触碰发烫掌心，融化的巧克力。

莫文蔚没有给李荣浩任何创作方向的限制，让李荣浩自由发挥，最终李荣浩为他创作了《慢慢喜欢你》这首歌。歌曲是以慢慢为主题，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点滴细节和悠长美好。莫文蔚用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

歌曲它一定喜欢你在流行音乐的基础上是融入了电子元素，强化了节奏记忆点，使整首歌曲更加的时尚和动感了。谷谷吕思伟用他独特的嗓音和富有感染力的演唱方式，将恋爱的心情动情地表达。他的演唱也被乐迷评价为亲切自然，极具少年感。继续来听周笔畅带来的演唱《那么喜欢你》。

歌曲就是喜欢你是来自张震岳的演唱，这首歌以直白而热烈的方式表达了心中的爱意，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真挚的情感。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喜欢不需要理由。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的是陈洁仪带来的演唱《喜欢你》，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播出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九点到十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有趣的旅行。那么参与我们节目当中的每一位听众和观众都是我们的趣宝。
5: 欢迎各位趣宝呢在上午9点央视频的去旅行直播间和我们见面，在评论区一起同步直播，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
4: 人说山西好风光，那么说到山西呢，各位趣宝有想到什么吗？那么提到山西，我觉得脑海当中啊浮现的远远不止一首歌曲，而是一幅立体的画卷。首先呢是非常巍峨壮丽的山河。
5: 对，正如歌里唱的，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这两道天然屏障勾勒出山西的骨骼，奔腾的黄河在湖口演绎千里黄河一湖收的雄浑，那份震撼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4: 那么其次呢，提到山西还能想到无与伦比的古建和历史。
5: 对，
4: 有俗话说啊，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山西呢就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那么比如说那个应县木塔是纯木结构的，屹立千年，历经地震战火不倒，堪称世界奇迹。那说到平遥古城，也是我国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一砖一瓦都透着晋商的繁华与诚信。
5: 对，想到山西啊，就是可以想到那些走遍全国的商号票号。比如说乔家王家等大院呢，不仅是建筑，也是一个个商业帝国的缩影，蕴含着诚实守信开拓进取的晋商精神，影响深远。
4: 还有呢是深入血脉的味道。刀削面，老陈醋，还有过油肉，还有太古饼，非常的香啊。对很多朋友来说呢，家乡的味道就是最直接的乡愁。
5: 对，今天的互动话题来了，人说山西好风光，说到山西你想到什么呢？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4: 今天的奖品呢是能带回家的旅行，点亮心情的手作，手工 DIY 马年小提灯，拼出你的精彩旅程。
5: 欢迎各位趣宝呢和我们进行随时互动，我们的小编曲小行在评论区等候各位，我们的邮箱是 qlx@cctv.com。
4: 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5: 跟着学长走四方呢是跟着台湾学长游杭州。
4: 今天的两岸微旅行我们一起游山西。
5: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去旅行。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7: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4: 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
4: 杭州呢，以其如诗如画的江南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底蕴，吸引着包括广大台湾同胞在内的无数海内外游客。比如说呢，杭州 和台湾是以山水结缘，两地呢是以西湖和日月潭为纽带，连续多年举办西湖日月潭两湖论坛，在观光旅游、文化教育、青年创业等领域呢开展全方位的合作。
5: 今天呢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就跟着台湾学长建宏一起游杭州。
8: 大名鼎鼎的杭州西湖有着太多文人墨客留下的印记和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雷峰塔下的白娘子，苏轼和白居易在此留下的足迹，岳王庙的庄严肃穆，苏小小的动人故事等， 其实啊，西湖我来过几次，有在白天随着大部分游客来打卡著名点位，也有啊在夜间搭车沿着湖边感受与白日不同的宁静。这次呢，我来杭州，我是奔着几个小众景点而来的。

0: 接下来请让我一一道来。我们在清晨从杭州湖滨商业区的酒店步行出发，商业区的繁华还未完全苏醒时，经过断桥残雪景区，没想到7点多已经有许多的游客在打卡拍照。路过拍照打卡大军啊，几只水鸟掠过湖面也来凑热闹。站在桥上远眺，同样著名的白堤如一条束带横卧湖中。继续向前步行约20分钟，西泠映射4个古朴的大字便映入眼帘。这是一方啊坐落于孤山南麓的文化圣地，与周遭的湖光山色融为一体，若不是特意寻访啊，很容易错过。西泠映射是一个藏在杭州西湖边上孤山上的百年篆刻艺术俱乐部，创立于清光绪30年，也就是公元1904年。丁仁、王提、吴颖、叶明4位热爱金石篆刻的杭州文人在孤山发起成立，初衷也很简单，就是一起研究印章，保存古代碑刻。这4位金石大家很有意思哦，对于社长的人选，大家都觉得自己资历尚浅，同时又互相谦让，以至于后面近10年的时间，映射都没有社长一职。时间来到1913年，他们邀请当时在国内诗书画印领域皆有斐然成就的吴昌硕先生担任第一任社长，映射从此声名大振。我认为真正让映射走入世人眼中的是映射中读书人的铮铮风骨。1912年，一块珍贵的东汉石碑，俗称汉三老碑，险些被古董商转售海外。那西泠映射的丁仁、王福安等先生知道后，心急如焚，便立即在《申报》等报纸刊登紧急启事，呼吁全社会共同抢救。那吴昌硕先生则领头聚集了一群爱国人士，短短一个月内众筹到巨款，成功赎回国宝。随后映射在孤山上专门修建了汉山老碑寺，永久保存此碑，并立碑铭记此事。这场民间自发的抢救行动，不仅保住了浙江第一碑，更体现了文人为国护宝的铮铮风骨，成为西泠映射保存金石誓言最动人的实践。
1: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2: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1: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2: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3: 从四君子谦让社长之位，到倾家荡产也要赎回汉三老碑的壮举，这些看似不合时宜的执着，恰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密码。台湾学长游杭州，还有哪些发现呢？我们继续和他一起去出发吧。
0: 走出西泠映射，下了孤山，我在西湖边上的一家饭店用餐，两碗白米饭就着西湖醋鱼和东坡肉，透过饭店的落地窗玻璃，边吃边眺望西湖面上的游船如痴。这一刻被文化氛围包围的体验，那可是千金不换的哦。下午我从市区搭乘地铁到两

0: 主站，大约40分钟。出了地铁还需要打车大约七八分钟才能到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当双脚啊真正踏上这片5000年前的文明土地时，那种震撼难以言表。园区很大，单凭双腿步行耗时太久。好在啊，园区可以乘坐观光车，当时的价格是20元一人，是凭借购票后保存在手机里的二维码截图作为上车凭证。每个站点啊可以上下车一次。乘车啊穿梭在广阔的园区内。被风吹弯的芦苇丛啊好似在向古老文明致敬。在南城墙遗址前啊，我凝视着那些复原的夯土层，想象着啊5000年前的先民如何用简陋工具筑起这座宏大的都城。莫角山宫殿是整个遗址的核心，站在高台上，良渚古城全貌尽收眼底。解说牌上标注这里啊曾是权力与信仰的中心。良渚先民在这里创造了发达的水利系统、精细的玉器文明和早期的城市规划。冬日的良渚古城遗址公园除了文明厚重之外，还是一个超好拍照打卡出片的地方哦。由于背景色调非常单一，主角啊穿着与芦苇丛产生视觉冲突的衣物，如红色、浅绿、浅蓝等，加之手机画幅调整成16:9的横向视角，随手一拍啊都是大片。离开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我再次打车约七八分钟前往不远处的玉鸟集。这个啊现代文创园区与古老遗址形成有趣的对话，文艺小店啊、咖啡店、书店林立。我在啊村民平时最常频繁吃的店家海来食堂简单的享用的由日常小菜组成的下午茶。随后啊漫步十来分钟至美丽洲教堂，这座啊由日本建筑师金岛小生设计的木结构教堂，三角形的屋顶啊赋予它别样的艺术审美价值。这座教堂啊除了适合拍照打卡外，还能感受到一份现代建筑与自然交融的美学哦。这一日的旅程啊，从西湖畔的篆刻雅集到良渚的古国遗韵，我仿佛啊穿越了中华文化的两个重要切面，一个啊是文人墨客的精致艺术，一个啊是文明源头的磅礴创造。文明与文化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叙事切面，但从啊心理归属的角度来解释，却是啊一条从来未曾间断的民族来时路。
1: 各位趣宝，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金石有声、文明有缘、台湾学长杭州行来收听以上内容。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是好听又好看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各位呢在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有趣的旅行。我们在去旅行账号下方呢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欢迎各位转发到朋友圈或者群组当中，让更多人加入到去旅行的大家庭。
1: 嗯，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人说山西好风光，那么说到山西您想到了什么？看到我们的趣宝啊，看到无心依旧啊，今天第一个发言，他说说到山西就想到了山西老醋。
2: 嗯，我也是。
1: 嗯，冰城小杨子也非常赞同，他说说到山西就想起了老陈醋，色泽呢非常的

0: 纯酿造无添加，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承载着非遗匠心和黄土风骨。
1: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呢，和台湾民众可以说是渊源深厚了。关公信仰自明清时期随闽南移民渡海传入台湾后，数百年来深深扎根于台湾社会的各个层面。
0: 是的，关公的故事呢，跨越千年，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忠义仁勇的象征。穿越1800多年的历史长河，关公文化呢，早已随中华儿女的足迹遍布四海。但是他的根脉呢，却始终深深地扎根在山西的沃土之中。
1: 接下来，我们和总台记者去探访山西运城的那一段传承千年的忠义传奇。
2: 关公即历史上的关羽，字云长，河东汉梁人，是三国时期蜀汉的著名将领。关公的影响力为何能如此深远？这自然归功于那些流传千年的传奇故事，而到了后世，关于关羽所代表的忠义精神早已根植人心，人们将他封神，尊称为关帝老爷，让他从历史人物变成了精神信仰的象征。如今在亥州关帝庙崇宁殿前檐下，一块写着神勇的牌匾赫然在目，凝视着这块牌匾，仿佛穿越了千年时光，能看见当年那个面如重枣丹凤眼卧蚕眉的武将，一身正气，用行动诠释着何为忠义。亥州关帝庙文物保护所宣传干事冯锦红：
3: 明清之际的话，对关公的推崇呢，达到了一个至高至极的状态。清代的话，关公是国家主祭神。这个神勇的牌匾的话，它是1768年乾隆呢当时钦定的一块牌匾。因为关老爷是由人而神嘛，他这个神呢，就是说一种精神的信仰和一种品质的信仰。那么勇的话呢，主要是点出关老爷他是勇冠全军嘛，就是说是神勇无比。
2: 关羽的忠是刻入骨髓的赤诚，他忠诚的是桃园之下那句同心协力救困扶危的誓言，更是自己内心认定的道义。在诱惑面前，他始终守住本心，从未动摇。这种刻在骨子里的坚守，如同一盏永不熄灭的孤灯，照亮了中国人对士为知己者死的价值信仰，让忠成为了一种深入血脉的精神准则。运城学院河东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杰：
4: 关公呢，为了保全刘备的家眷，不得已委身于曹营。但是我们都知道，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后来他一旦得知刘备的下落以后，便封金挂印，全部归还曹操所赐，带着刘备的家眷去千里寻凶。
2: 关羽的义，并非盲目的讲义气，而是明辨是非后的坚定坚守。他的一生，就是对义的完美践行。宋杰：
4: 从他早期的行侠仗义，杀了恶霸吕熊，到后来的为义而盟，这是指刘关张的桃园结义，再到最后的尽义而忠，败走麦城以后拒绝孙权的诱降，英勇就义。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对义的践行的一生。
2: 关羽的人是武将身上难得的慈悲心怀，他为人光明磊落，处事恢宏大度，深知民众疾苦，始终推己及人，关爱他人。这份人让他从战场上的战神变成了百姓心中的守护神。百姓相信供奉关羽便能得到他的庇护，远离战乱与痛苦。宋杰：
4: 在他治理荆州期间，关公是非常注重民生的，减轻老百姓的赋税负担，整顿军纪，严禁士兵扰民，百姓称其治下是市井如常，鸡犬不惊。
2: 关羽的勇是震撼千古的英雄气概，他的勇不是匹夫之勇，而是智勇双全。这种勇早已成为一种精神标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如今在亥州关帝庙中还供奉着一把82斤重的青龙偃月刀，它不仅是关羽勇力的象征，更是他为忠义而战、为守护百姓而战的见证。运城关公故里文化旅游景区讲解员张

0: 新苗。
1: 本身呢，演绎当中对于关老爷的兵器就是一个虚构的，老百姓的一个心理寄托。希望咱们关老爷真的是青龙转世，能够手拿着一把偃月刀斩杀世间万恶。
0: 关公的一生是半部三国的热血注脚，但他并非完美无缺。他曾因刚愎自用失去荆州，因孤傲自负丢掉性命，可正是这份带着缺憾的真实，让千年后的我们依然能够触摸到一个武将的血性与棱角，感受到他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而他死后，成神之路才真正开始。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关公的祖籍地建立了关庙和祖祠。唐肃宗时，关公被列入国家祭祀范畴。宋徽宗时，他被封为钟会公，义勇武安王。明神宗时，又被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帝圣君。到了清光绪朝，更是加义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危险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统治者需要忠义楷模来巩固江山，百姓需要精神图腾来安放信仰。当两方面的需求在香火中相遇，一个武将便成为了全民的精神寄托。重庆三峡学院三峡研究院院长王志清：
2: 关公的核心品质，再加上各个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使这个关公文化这个生命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0: 关公信仰从来不是简单的祈福，它是我们用千年时间铸就的浇不灭的文化根脉。这信仰穿越海峡，跨越重洋，让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总能找到精神归处。无论身处何方，只要看到关公像，听到关公的故事，就能感受到来自故土的温暖，找到心灵的慰藉。从历史到现实，关公不再是单纯的历史人物或宗教神奇，而是我们精神世界的共同坐标。它象征着对道义的坚守、对诚信的推崇、对责任的担当。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帅：
3: 我认为关公在当下最大的价值呢，就是其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进程中的文化凝聚力的价值，充分挖掘关公文化的时代价值，以关公文化为核心，全面的辐射文化旅游经济建设。
0: 自1990年起，山西运城市每年都要举办关公文化旅游节，活动涵盖文化论坛、戏剧展演、祭祀仪式等多元化内容，吸引了海内外华人及国际嘉宾的广泛参与。在这里，人们共同缅怀关公，传承忠义精神，让古老的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关公文化历经千年而不衰，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依然需要关公身上的忠义、仁勇和诚信，来指引我们前行。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各位趣宝大家好，这里是趣旅行，我是莹莹。
0: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来看看大家关于今天的话题啊，这是山西。大家有什么对山西旅游的印象，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互动，看看大家都说到什么了
1: 啊。除了醋味啊，说到山西旅游，我们的吴静他说就想到了平遥古城。
0: 平遥古城真的是非常值得去的哈。大维呢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这个纪录片呢就是说平遥古城是如何更好的保护，更好的让大家了解这段历史，这座古城的风貌。我建议各位如果有时间，先把这个关于平遥古城的历史的片纪录片呢或者是书啊看一看，然后带着这些知识再去到这样的一个古城当中去了解它的风貌，你会觉得别有一番滋味，别有一番学习的味道。
1: 看到冰城小杨子，他除了我们刚才吴静提到的平遥古城，冰城小杨子说到了他也提到了平遥古城，他说这里的明清街巷啊还有刀削面
0: 一定要说到吃哈。其实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人说山西好风光，如果说到山西你会想到什么，刚才已经说到比如醋啊，平遥古城啊，包括这个面啊，还有一个什么呢，就叫走西口。对，山西西口文化博物馆，在这里有一座以西口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
1: 有一首民歌啊，很多朋友都很熟悉。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泪长流，也唱出了明清时期啊无数山西、陕西、河北百姓背井离乡，踏上漫漫西口路的悲欢离合。那么西口的起点呢，正是右玉县的沙湖口。那么这座古长城上的重要关隘，承载着一部血泪与奋斗交织的移民史和商业史。
0: 接下来我们就去山西西口文化博物馆，通过总台记者的角度视角走入那段悲欢离合、坚韧不拔的岁月，体察西口文化中最深沉的精神内核。
2: 走进山西西口文化博物馆，一件件沉默的文物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一段段被风沙磨亮的岁月。展出的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布包袱引起了讲解员王小娟的注意，这些行囊大多带着粗糙的手工、磨损的边角，以及或粗或细的针脚缝补的痕迹。它们并非华美的装饰，而是生活的见证。
3: 我们在这里展出的有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布包袱，比如说像搭链，也包括像他们的一些木质的行囊。我们从上面的磨损、补丁，它们都是移民千里跋涉的直接见证。
2: 每一处的磨损都记录着一次背负的进行，每一次的缝补都在讲述着一段对于完好的珍惜与挽留，而与之紧紧相扣的往往是信件。在那些珍贵的家书当中，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最朴素的一些牵挂。
3: 咱们提到说有家书，这是移民从口外寄回山西老家的书信，这些内容多为报平安、嘱咐家事，都承载着移民的这些思乡之情。
2: 寥寥数语的报平安、嘱咐家事，承载的却是足以淹没一切的情感洪流。它是不知生死的两端连线，是亲缘撕扯又维系的精神绳索。这些最为平凡的物品，指向的是一段恢宏而沉重的史实，是数以万计的山西移民们，他们背井离乡、闯关求生的血泪史。而这史实最动人的精神凝结，则被王小娟归结为一句话：我们在这些文物的背后，它是承载着坚韧不拔、开拓进取、守望相助的西口精神。走西口绝非是一个单纯的迁徙事件，它本身就是一曲以坚韧与开拓为主旋律的悲壮之歌。而正是在这股汹涌的时代洪流之下，最深刻、最绵长的社会结构与伦理革命在被动中悄然发生。博物馆中新石器时代的相关文物将交融的曙光追溯到了史前。
3: 咱们展出了石鼓、石犁、 这些它能够说明在大溪口地区它有稳定的定居农业，也是中原文明向北延伸的前沿。同时咱们也展出了有青铜刀啊，游牧风格的青铜刀，它采用了中原的这个铸造技术，而农耕的石鼓的形制它又适配游牧民族的使用习惯，这呢就能够证明说这两种文明它并不是隔绝的，而是通过生产啊、生活啊这些深度的接触，形成了一定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早期的文化形态。
2: 从石器时代的工具互鉴，到明代的官房印、清代家书上的乡愁，再到融合多民族风格的服饰与神像，这些串联起的是一部不间断、层层递进的生命交融史。今天当我们漫步于沙湖口景区，我们所站立的这片土地不仅是曾经的军事要塞、商业通衢，更是由无数个背井离乡的身影、无数份思乡的家书、无数件融合了多民族智慧的器物所共同奠定的充满生命温度的共生家园。
1: 刚才呢一起去走溪口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说什么内容呢？
0: 其实在走溪口的这个山西溪口文化博物馆中的每一件文物啊，其实都在无声的述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迁徙的史诗。那些包袱上的磨损和补丁呢，其实记录着移民千里跋涉的艰辛。那些信纸上的报平安、嘱咐家事的朴素话语，其实承载着是撕扯着又维系亲缘的精神的绳索。
1: 正如讲解员所说的，这些文物背后所凝结的是坚韧不拔、开拓进取、守望互助的溪口精神。
4: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5: 一语口中播，
6: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7: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6: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

0: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这里是真的很好听又很好看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嗨，大家好，我是大伟。从溪口文化的苍凉和坚韧中走出呢，我们好像这也想在里面去尝试一下他们的美食啊。在吃美食之前，我们来看看我们去宝的留言。
0: 除了刚才一直提到的这个醇厚的老陈醋，我们很多去宝都提到了刀削面。
1: 这就是我们一会儿说的美食啊。
0: 就像吴静说的，山西美食刀削面百吃不厌。
1: 其实你知道吗，这个山西美食这刀削面还有和其他的四个面啊，并称为这个中国五大面食。北京的炸酱面，河南的烩面，湖北的热干面，还有四川的担担面
0: 啊。这五大我猜你最爱吃热干面。
1: 担担面也挺好吃的，都挺好吃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很多朋友啊，去到山西之后一定要尝试一下它这个刀削面，那个无论是这个人工的做法，还是它的那个配料啊、浇头啊等等，都非常的筋道有味儿。我们还看看其他朋友有没有留言说到对山西的一个印象呢，什么地理建筑等等，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啊一一的留言互动。
0: 那么说到刀削面呢，其实光听名字我觉得最妙的地方在它的刀工。
1: 对，其实就在刀工。刀呢一般选用啊特制的弧形的这个刀，随着师傅的节奏呢，在面团上面这个一直削哈，这个面像柳叶一样飞舞在空中，划出一道弧形的白线，优雅地落入沸水之中，翻腾起伏。
0: 而且呢，据说和面的时候，水和面的配比呢，要相当的精确，
1: 对，
0: 这样才能保证削的时候不容易断裂。如果说面是灵魂，那么卤呢，就是精髓。

0: 一碗山西刀削面呢，绵软劲道，外滑内韧，软而不粘，味厚色醇，既享受由味觉带入心灵的舒适，又能领略先人几百年的智慧和坚持。来，我们一起听一听吧。
1: 在小麦主产区山西的大街小巷，几乎每个饭店都有刀削面，一碗刀削面也是顾客们必点的美食。
2: 食客，
3: 它比较滑，还比较有韧性，而且我觉得它的这个粗细都特别均匀。
4: 因为我们山西就是主要以面食就为主食嘛，所以啊，大家中午都喜欢吃一碗刀削面。
1: 刀削面顾名思义，就是用一种特殊的刀在面团上削出酷似柳叶的造型。
2: 厨师周师傅
5: 用的是我们的割刀削面，我们这个刀呀，它削出来的面呢，粗面条呢比较快一些啊，就是粗面比较多，而且削面的时候呢要讲究啊，刀不离面，面不离刀。
1: 从18岁开始学厨，周师傅已经练就了扎实的削面基本功，但是制作一碗好吃的刀削面，它的更多奥秘其实是在面团上。周师傅说，刀削面的面团关键在和面，除了面粉和水以外，还有一个特殊的配料，就是盐。
5: 啊，加一些盐的话，主要是为了让这个面条呢增加它的一些筋度，二一个就是保持这个面里边的一个水分，主要是其次它是增加面条的一个口感。
1: 山西的面食做法丰富多样，但是制作不同的面食对面团的要求都不一样。不同的面食在和面时，原料的配比都有固定的比例。
5: 一般我们专业的师傅和面的话更加有标准的，我们刀削面一浆面我们加的是210克的水，加的是3克的盐。
1: 面团和好，接下来就是揉面。揉面讲究盆光、手光、面光，揉好的面团表面要光滑，富有弹性。
5: 刀削面讲究三揉三醒，而且我们在这个醒面的环节当中呀，一定要醒够半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我们揉的时候才能揉到更加光滑。
1: 一碗传统的山西刀削面一定不能少了美味的浇头，山西人管浇头叫卤。
5: 选用这个后腿肉熬制的这么一个肉臊子卤啊，加了各种的香料啊，有这个香叶呀、八角呀、大料呀、小茴香呀啊、葱姜蒜进行一个提味儿。我们这个汤底呢是选用熬制6个小时的这个猪骨汤，味道呢特别的鲜美，面条的口感呢筋道爽滑。
6: 是的，一碗山西刀削面集刀工之巧、和面之精、卤汁之纯于一身，既是三晋百姓日常餐桌上的非常朴实的美味，也是百年面食技艺的鲜活传承。
0: 对，从精准的水盐配比到三揉三醒的耐心，从弧形削刀下的柳叶飞弧到骨汤肉卤的浓香，每一口外滑内韧、味厚色醇的享受，都凝聚着厨师匠心和智慧。
6: 正如周师傅所说的，
0: 刀
6: 不离面，面不离刀，这份对面食的执着让山西刀削面在中华面食文化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席位。

0: 我们来看看我们趣宝的留言哈。
1: 嗯，说到山西啊，你想到了什么？
0: 很多朋友就说呀，一说到山西呢，最先浮现的就是平遥古城哈，还有这个石窟的千年佛韵，壶口瀑布的奔腾咆哮，还有这个老陈醋刀削面，还有晋商大院的汇通天下的传奇，处处都是华夏文明的厚重印记。
1: 嗯，看到冰城小杨子还说他最爱的是山西社火啊，也是每一幕都透着黄土高原的热辣和豪爽，把日子过得红火滚烫，还有舞龙啊都提到了。还有我们的魔文二，他说讲到山西啊，有一位长辈他都称呼他为干爷爷。因为呢当兵49年的时候来到台湾，每次聊天呢都会讲到当年那个年代的一些故事，说非常的生动有趣，而且呢还说要带瓶汾酒给他，让他回忆回忆家乡的味道。
0: 还有朋友就说呢，也说了那句歌词啊，人说山西好风光，左手太行巍峨，右手吕梁苍茫，逢河水淌过岁月悠长，石窟的石刻，平遥古城的街巷，还有那飘着陈醋香的老院，处处藏着三晋大地的古韵和热肠。
1: 说的真好。
0: 欢迎各位呢通过我们的央视频的趣旅行的评论区的平台和我们留言，您对山西有什么样的印象。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山西，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有很多很多历史建筑，也很多很多传说，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地方。如果您在山西旅行过、旅游过，甚至在那儿居住过，或者您就是当地人，能不能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它的印象呢？
1: 印象啊，吴静就说了，山西美食刀削面百吃不厌。
0: 我的印象你知道什么，莹莹？就是其实咱们单位有山西的同事啊，他一打电话的时候他说话就特别的好听，然后他们喜欢用叠词。比如说他们说这个笔，他们叫笔笔，然后说勺叫勺勺，花叫花花，树叫树树。他就总是两个两个就特别可爱啊，就是显得特别像小朋友一样，就是那种语言呢很容易就有一种亲近的这种拉近感啊，就没有距离感了。这是他们当地语言的一种魅力所在啊，不知道各位趣宝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
1: 在而且呢又时不时的说，维维给你带了一瓶陈醋。
0: 陈醋醋。
1: 陈醋醋。
0: 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有哪两位幸运的趣宝获得了奖品哈。
1: 一位是我们的冰城小杨子，还有一位是吴静。感谢。

0: 第二位。
1: 请将您的央视频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获奖的日期和奖品发送到邮箱 qrx@cctv.com、嗯、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和您联系哦。
0: 嗯，好的，感谢各位趣宝，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节目下方的甬道以及我们账号下方的精彩短视频，每天呢都会有更新啊，很多有意思的短视频，欢迎各位趣宝随时点击收看。
1: 嗯，
0: 那么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陆红，感谢您的收看收听。
1: 嗯，我们下期再见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

0: 两岸观潮。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王坤。
1: 大家好，我是曲飞。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深刻阐明了新征程上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目标任务和发展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实现价值，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0: 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
1: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0: 外交部表示，赖清德当局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
1: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高雄夏季旅展显示大陆游在台热度不减。
0: 今天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台军费力构建滨海作战指挥体系，不过是无效挣扎。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深刻阐明了新征程上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目标任务和发展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实现价值，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请听报道。
2: 2016年5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系统擘画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宏伟蓝图，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提供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十年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文经济学、新质生产力等一批原创性、标志性理论范畴，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毅第一时间学习了总书记重要指示，对坚定文化自信、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有了更深的领悟。他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显著成就，这对我们是极大鼓舞和有力鞭策。在张毅看来，高质量发展之高体现在政治站位上，旨在为国家和人类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体现在原创水平上，致力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依赖，体现在实践价值上，真正回应重大现实挑战，体现在国际格局上，不断提升中国学术话语世界影响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韩玉海对此有更深刻的体会。韩玉海说，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从时代意蕴、系统架构、内在精髓、现实指向入手，努力做到研究有深度、阐释有力度、认识有高度，实现规律性认识的新提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保证。初夏的延安生机盎然，这片红色热土见证了我们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延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红兰表示，近年来，延安市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社科工作全过程各领域。

0: 建立了市委哲学社会科学专项工作机制，定期研判形势，统筹重点任务，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要持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加大人才队伍建设力度，优化学术生态，以更多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助力延安发展。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战略目标。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编辑孙奇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性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内容。此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孙奇表示，深入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两个结合，正是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由之路。我们将在发掘文史资料、发现文史问题、拓展文史视野、深化文史认识上持续用力，用深入浅出的方式架起学术与公众之间的桥梁，做让公众看得懂、记得住的研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表示，要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适应新形势，迎接新挑战，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秦轩说，回答好四个之问，要立足具体实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聚焦全球性挑战，提出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倾听群众呼声，把研究成果转化为解决急难愁盼的实际举措，直面现实挑战，在实践中寻找新答案。秦轩表示，将以此为目标，力争推出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学术成果，为谱写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更多智慧力量。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请听报道。
0: 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一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中联智慧产业城土方智能工厂负责人毛青：
3: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架线一台挖掘机。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五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湖南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李志坚：
4: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四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模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首钢股份公司千安钢铁公司制造部部长吴奈：
5: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工钢、汽车板等领域突破攻坚， 让传统生产线焕发新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制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十五五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十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副处长方超：
6: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一到四月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稳中有进、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平稳开局之后，是否顶住了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延续回升？又该如何看待当前的政策合力和市场预期？请听报道。
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一到四月，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正在加速成长。先来看几组关键数据。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一份成绩单的亮点呢？傅林辉也总结了四个方面，分别是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
9: 那么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离不开商品和服务的供给的增加，推动经济发展也需要生产的持续增长。那么从工业来看呢，一到四月份国民以上工业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 5.6%， 那么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其中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的扩大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一到四月份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 8.7%， 那么从服务业来看呢，一到四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保持总体平稳，其中的现代服务业呢较快增长。一到四月份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了 10.9% 和 9.3%， 继续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
8: 傅林辉还特别强调，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9: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是增长了 12.6%， 继续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新兴产业也在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呢这个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 14%， 那么服务业的发展新动能也在增强。一到三月份的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呢增长了 7.1%， 未来产业呢也在加快布局，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产业带动的效应呢在增强。一到四月份的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 73.3% 和 25.7%。
8: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 CPI 同比上涨 1.2%， 保持温和上涨。 傅林辉表示，就业和物价的稳定反映出经济稳的内在逻辑。当然，他也坦言，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仍较突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我们看到，四月部分经济指标较三月有所波动，这是季节性因素还是趋势性变化？对此，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明确回应，这属于月度间的正常波动，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10: 那么四月份的部分指标增速呢，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那么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还有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比如说今年的前四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了 5.6% 和 4.9%， 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了 14.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四月末的外汇储备余额超过了 3.4 万亿美元，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稳定，能源供应在稳定增加，基本民生和安全发展得到了较好的保障。那么这些呢，既是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和潜能大的体现，也是下阶段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运行的底气和信心。
8: 王冠华进一步分析，支撑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动力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新动能和新优势在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提升到 35.7%，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带动效应明显。第二，宏观政策组合效应持续发挥，两重两新政策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加快下达。第三，我国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手段充足。
10: 宏观政策的组合效应还将持续发挥，将为经济的运行保驾护航。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两重两新等政策都在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等也在加快推进。整体来看呢，我国的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都比较充足，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
8: 总的来看，四月份的数据虽然有波动，但中国经济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正如发言人所说，我们有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升级机遇，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的动力，也有应对风险挑战的政策储备。下一阶段，随着各项政策持续落地见效，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将进一步夯实。
2: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今天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请听报道。
11: 北斗时空产业是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核心，深度融合遥感地理信息、移动通信、室内定位等多种技术手段的综合性产业体系。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长张辉峰介绍，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 9.24%， 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
12: 2025年北斗时空产业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实现了从导航到时空服务的跨越，呈现出技术融合化、应用场景化、生态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产业迭代升级速度持续加快，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11: 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从芯片、模组、天线、终端到系统集成、应用服务的完整北斗时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持续提升。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 4.1 亿台套，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 张辉峰表示，特别是北斗兼容型芯片及模块累计出货量实现亿级规模，有效支撑了自主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健发展。
12: 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进程全面提速，对高精度高可靠实时智能的时空信息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为北斗时空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产业价值链从产品交付向数据运营转型，时空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展现出巨大的

0: 大的发展潜力。
1: 商务部等部门18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利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通知提出，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科学优化商店布局，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实行小额抽检制。自2026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及以上的退税申请单，仍逐单进行实物验核。自2026年7月1号起，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
2: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请听报道。
3: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白崇表示，2026博物馆季为期3个多月，每月设定不同主题。
4: 今年呢，现在博物馆备案数量增长到251家，每月啊有一个主题，也是给广大观众提供一些新的场景啊，新的体验。
3: 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
5: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博物馆事业进一步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2: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牵头，多国专家联合参与编制的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正式发布。这是全球岩溶领域的首项国际标准，标志着我国在岩溶区水资源管理、生态修复、碳循环研究及防灾减灾领域的科研成果正式上升为国际通用规则，为全球提供了统一的技术依据。而提起岩溶地貌，我们会想到广西桂林山水、云南石林，想到钟乳石、溶洞等等。那么岩溶地貌是如何形成的？全球岩溶关键带又有哪些？为什么要对其进行科学监测？由我国科学家牵头编制的这项国际标准内容是什么？又如何为全球地质治理贡献力量？请听报道。
6: 岩溶就是我们常说的喀斯特。
7: 岩溶也就是岩石溶石，是指可溶性岩石受到流水溶蚀、由此演化形成的特殊水纹地质结构。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白冰说，全球有3大岩溶连片分布区，而我国的岩溶地区就处于其中一片分布区上，占了近1/3的国土面积。
6: 三大岩溶连片分布区，一个在亚洲，就是从喜马拉雅到东南亚，在欧洲呢，就是从阿尔卑斯山到地中海沿线，这个剖面上是一条，另外就是在北美的西部，我们呢就是在喜马拉雅到东南亚这一片，咱们熟悉的有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还有这些地下的溶洞、钟乳石，其实都是典型的岩溶地貌。国际上提出了地球关键带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地球表面从植被灌层一直到地下含水层的这层区域是生命活动最活跃的地方，而岩溶关键带

0: 就是岩溶区的地球关键带，它对地球生态特别重要。
1: 岩溶关键带覆盖全球约 15% 的陆地面积，关系到岩溶区水资源开发、地质灾害防控、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建设安全、碳汇资源利用等诸多关键领域。白冰介绍，之所以它能影响这么广泛，主要是因为这些可溶性岩石在被流水长期冲刷溶蚀后，形成了广阔的地下空间，从而成为地球重要的储水舱，也拥有强大的岩溶碳汇能力。
0: 全球大约1/4的生产生活用水都来自岩溶区的这个水资源，岩溶作用会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下来，所以也是全球的这个碳循环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调节全球气候变化有不小的作用。岩溶区关键带也是孕育了很多动植物的物种，山莓、水青、洞奇、石莓，不管是对生物多样性还是对人类的旅游农业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1: 那么国际标准 ISO 8616岩溶关键带监测技术规范究竟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白冰解释，岩溶区土在地表水在地下的特殊结构，使其对气候、水文等环境要素响应敏感迅速，资源环境问题突出。通过对岩溶关键带环境变化响应快速的水文过程、地球化学过程、生物过程进行监测，可以解决岩溶区资源环境问题。而在此之前，全球始终没有统一的监测标准，监测点位怎么选、核心指标测什么，一直没有定论。这也是我国牵头编制这份技术规范的重要原因。
0: 这里边根据全球不同地方气候条件、水文还有地质背景，对于全球岩溶关键带的类型做了一个明确的划分，另外也是对于现有的监测技术手段进行了说明，包括监测站如何建、怎么来布点，对于现有的技术手段来怎么应用进行了一定的说明或者说是指导，包括碳汇量怎么算，我们岩溶过程到底能从大气里边固定多少二氧化碳下来。有了这样的一个统一的监测标准以后，对于不同岩溶类型区域、不同研究机构、国内外的合作者获得的岩溶碳水盖循环监测数据，能够实现有效的对比整合，解决了过去就是数据口径不统一、难以汇总分析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摸清全球岩溶系统的碳循环规律，来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撑。
1: 同时，这样的一个监测技术规范也将对保障游客在岩溶区的游览体验、全方位科学化守护珍贵的地质奇观起到关键作用。白冰说，游客正常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当浓度超标时，会让钟乳石表面发黑变暗，从而造成不可逆的伤害。而有了这一监测标准，就为监测岩溶关键带洞穴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温湿度等环境要素提供了统一的规范和指导，实时掌握洞穴的健康状况，景区可以精准施策，合理制定限流举措。
0: 西南八省市自治区就像是云贵川、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我们岩溶的类型非常多样，我们常说的地质遗迹，比如说桂林山水、云南石林、贵州的织金洞，然后北京石花洞、济南趵突泉，这些有很多的地质遗迹依托景观资源呢，建设成为了省级、国家级或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个世界地质公园。我们这个技术规范对于当地的旅游开发或者是这个生态环境保护都是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之后呢，我们也是会通过国际会议和培训，在交流和合作项目的执行中来进行一个推广和宣贯应用。
1: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依托国际岩溶研究中心，进一步深化全球岩溶领域多边科研合作、技术交流与人才共建，积极推动标准落地全球推广应用，持续输出先进地质技术与治理经验，助力全球岩溶生态保护、地质安全防控与自然资源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
3: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4: 针对赖清德最新言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赖清德此番表演欲盖弥彰，再次暴露其顽固坚持推行台独分裂的本质和意图。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无可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这是台海真正的现状。郭家坤说，赖清德当局不断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企图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是台海现状的最大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反对台独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应有之义，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最终只是痴心妄想。
2: 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民进党当局正式公布新版防务特别预算，称这回应了对美军购紧迫需要，但该预算大打折扣，仍不是完整答案。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巨额军购是民进党当局压榨民众、掏空民生的吸血账单。民进党当局罔顾民生疾苦，无视岛内青年不愿为台独上战场的现实，执意拿民众血汗钱讨好外部势力，沦为外国军火商的提款机，还鼓吹花钱越多越安全，其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军购买不来安全，甘当棋子只会被榨干吃尽。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是台湾最坚实的保障。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外谋独越甚，越会加速台独败亡的进程。
5: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6: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5: 台北直播室，台北直播室，
6: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2026高雄夏季旅展18号闭幕，由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高雄办事分处与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合作举办的儒学圣地好客山东旅游推介展览亮相此次的旅展，向台湾业界和民众推介山东旅游特色与文化。展区内，山东黑陶、青州佛造像、鼻烟壶内画等非遗展陈与各式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上方挂满潍坊龙头风筝，四周展板上印有论语名言。在模仿孔庙重檐歇山式屋顶造型的主舞台上，主持人身着产自山东曹县的马面裙，与观众就山东文旅知识展开互动问答，吸引了大批台湾民众。台湾民众吴女士：
8: 国色繁华是用山东的乐陵影视城，他们就是一一去那边取景。我记得剧中最重要的就是有那个牡丹花，它是取用山东菏泽的，然后我就觉得跟台湾很不一样，是一个很古色古香的地方。
7: 台湾民众李先生：
9: 我觉得山东还蛮不错的，因为自己也有在关注那边，想去那里玩玩看这样子。琅琊的古城嘛，那因为我本身对古城就很有兴趣，那像一般曲阜那些大家都去过了，临沂应该是比较少人去的地方。
7: 高雄旅展是台湾南部地区规模最大的旅游展览活动，今年展会期间，不少台湾民众表达了跨越海峡饱览大陆大好河山的意愿，一些两岸从业者也寻找机会深入交流，大陆游成为多方讨论的热门话题。在黑龙江漠河经营旅行社的徐峰此次受邀前来逛展，通过与现场台湾同行的沟通，他希望引介更多台湾游客去北极村游玩。徐峰说，台湾游客生活在南方，相信对于东北冰雪游会很感兴趣，他们计划为台湾游客专门制定一套春节游方案，欢迎大家去漠河欣赏极光，感受东北的年味儿。台湾旅读杂志社整合行销经理胡志伟：
10: 针对这一次展位的一个主题山东，我们也有带来青岛的一个封面故事，主要在讲的是青岛的摇滚音乐啊，还有就是它的艺术。透过这一次的旅展，我们可以接触喜欢前往大陆

0: 高雄的航线。春秋航空港澳台营业部总经理张文介绍，从宁波再出发可以辐射到大陆许多热门旅游目的地。他们公司已就新恢复航线与台湾多家旅行社接洽，期盼有更多台青通过这条航线首飞大陆。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期间，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共计发送旅客约 3.29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57%。 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座率超过 95%。 对一些台湾同胞来说，从金门坐船经由小三通去厦门是一条实惠的出行路线。来自金门的金环球旅行社总经理曾明凯介绍，许多台湾游客选择到厦门再前往漳州、武夷山或潮汕地区的线路。近来该公司每个月都能帮助三五百名游客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大陆个人游。近期上海居民恢复赴金门马祖旅游后的首批游客已成型，为金门旅游业带来利好。曾明凯表示，作为从业者，他们期盼更多省份的大陆同胞都能来金门游玩，也希望多多在大陆推介金门旅游。2025年两岸人员往来突破500万人次，两岸航空公司执行客运航班每周610余班。在民进党当局发布的大陆旅游禁团令和台湾居民赴大陆旅游橙色警示仍未解除的情况下，台胞赴大陆出行热度不减反增。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蔡宗又说，大陆不仅有好山好水，更有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不少旅游目的地都是台胞从小就知道的，很多都想亲身去看一看。
1: 大陆其实也是台湾民众非常向往的一个旅游地点哦。大陆也非常大，每一个省的旅游资源也很丰富，台湾人其实也很向往到大陆各省各地去走走看看，所以我觉得这个展位来讲的话，对南部民众也相当的重要，能够让南部的民众更加理解或更加了解大陆各地的一些风土民情。
0: 17号以台湾共产党、台湾左翼抗日运动史的探寻与再现为主题的论坛在台北举行，聚焦台湾共产党的革命事迹，旨在还原历史真相，夯实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论坛主讲人为台湾统一联盟党荣誉主席、台湾史研究会理事长戚嘉麟。今年初，他出版了历史研究著作《台湾共产党》，通过严谨的学术考证和珍贵的原始档案，系统梳理台湾左翼抗日运动的历史脉络，为台湾近代历史书写提供了更加完整的视野。论坛上，戚嘉麟基于该书内容，带领来宾纵览台湾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着重讲解了谢雪红等革命者投入抗日斗争的历史事迹。1928年，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不久，台湾共产党在台湾建立了党组织，领导开展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农工运动。戚嘉麟介绍，上世纪20年代末，台湾共产党被日本殖民当局以非法的名义镇压，其进步革命事迹50年代起在国民党当局白色恐怖的反共史观下被妖魔化，90年代后又被绿营分离史观曲解成台独的悲情叙事。他表示，台湾共产党的历史是台湾近代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日本殖民当局严密监控下，台湾共产党以隐蔽方式在岛内从事抗日斗争，与台湾农民组合、台湾文化协会等社会力量连结，确立了在岛内反殖民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其诸多政治理念体现了左翼思想对当时台湾社会改革的前瞻性思考。海潮智库执行长林申静在讨论环节指出，谢雪红等台湾共产党成员1925年前后活跃在上海、广州等地，经历过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等反帝爱国运动，并深受影响，因此台湾共产党反抗殖民统治的骨气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息息相关，证明两岸反帝反殖民的抗争精神一直是连接在一起的。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3: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4: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5: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

台媒近日报道，台海军将在7月1号正式编成滨海作战指挥部，首任指挥官计划由现任台防务部门后勤次长、海军中将李凤祥出任。报道称，该指挥部将重点整合机动雷达车组、岸基反舰导弹力量以及无人机部队，意图把过去分散的近岸制海资源集中纳入统一作战指挥体系，进一步强化台军反登陆、反封锁和区域拒止能力。

核战指挥部多年，将在7月1日正式编成。那么，此举背后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呢？台军在加紧打造所谓不对称战力，将自己武装成一头豪猪。滨海作战概念源于蔡英文执政初期的所谓滨海决胜作战构想，即充分发挥海峡天堑优势，在滨海地带构筑防御纵深，创建联合制海作战有利态势，暂时迫使对方快速夺台任务失败。但是由于装备未到位和专业力量不足，原规划于2024年底成立的滨海作战指挥部一再延迟，直至今年7月。今年2月，据台消息人士披露，台湾已经开始接收首批美售台的 RGM-84 岸基型鱼叉反舰导弹，加上解放军连年的围台军演，台军开始加紧布局。据了解，新成立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将把目前分属不同指挥体系的多个单位进行统合，具体包括原属台海军海洋监侦指挥部的机动雷达车组、原属舰队指挥部的机动导弹发射车组，以及近年来重点发展的无人机部队。这种整合旨在形成一种更加灵活机动的滨海作战体系。台军迫切让美制岸制鱼叉系统形成完整战斗力，在与台旋风系列导弹、机动雷达、无人载具及131舰队的光六沱江级舰艇配合，进一步强化台军在近岸海域的反登陆、反封锁和区域拒止能力，打造所谓不对称战力，是其豪猪战略的重要一环。赖清德力促亲信担任首任指挥官，为以武谋都野心不择手段。我们来看下这位首任指挥官李凤祥的背景。据悉，李凤祥出身海军系统，毕业于台海军官校81年班，曾担任过台武昌军舰舰长、基隆军舰舰长、海军124舰队舰队长，以及台防务部门联合作战演训中心主任、海军战训处处长等职。说到李凤祥这个人，是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以武拒统路线的坚定执行者。后勤司长任内，李凤祥主导了台军多项关键装备的去红供应链重组和战备物资储备计划，任联合作战演训中心主任、海军战训处处长等职期间，主导设计了包括汉光军演在内的台军年度各项操演项目，获得赖清德青睐。李凤祥是赖清德嫡系，晋升与任命军获来力挺。李凤祥被委以筹建并指挥滨海作战指挥部重任，是赖清德当局谋求以武谋独野心的关键人事布局。但客观地说，李凤祥长期偏战术和后勤层面，无高层战略规划经验，以往多在成熟的部队和机关工作，缺乏新组建兵团级部队经验。如今面临跨单位整合装备构成多样的滨海作战指挥部，是否有能力挑起这个担子，还且得看看。台军新建滨海作战指挥体系，强化近岸防御能力，是一种无效的挣扎，也是一场不计后果的豪赌。滨海作战指挥部本部据悉将设在云林县虎尾营区，此前就有云林县议员反对在当地建鱼叉导弹阵地，直言若云林变成军事阵地，一旦发生战争，势必首当其冲。届时位处当地的台塑六轻厂区，万一爆炸，方圆十公里将无人幸存。细看台军岸舰导弹阵地布局，可谓从南到北遍布台岛，而台湾地辖人稠，全岛几乎城镇相连，更有阵地旁边分布着小学、初中、高级住宅区、高铁站等。台军在近岸布设岸基反舰导弹和机动武力，目的就是一旦战事在近岸制造死亡地带，拖延解放军快速登陆时间，提高解放军的登陆成本，为外部势力介入制造时间窗口。这种设想的初衷就是将更多无辜的台湾民众绑上战车，裹挟进战争，将外援介入当作唯一的救命稻草。不知道赖清德当局哪来的自信，如果关键时刻救命稻草没有如愿出现呢？两岸军事实力已是云泥之别，妄想用所谓反舰导弹网阻挡解放军登陆，不过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路从来都是自己选出来的，这种以牺牲台军官兵和岛内民众为前提而制定的军事抵抗计划，是以赖清德为首的民进党当局为谋取政治利益极端自私的表现。民进党当局妄图搞武力对抗，以武谋独，无异于在自掘坟墓。台湾民众应尽早认清赖清德当局台独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决反对把台海引向战争。

0: 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还计划设立对外情报厅，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这一系列动作引发外界高度关注。那么，日本执意走上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将受到怎样的反噬？就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曹卫东、张学峰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月。
1: 深度国际。
2: 近年来呢，日本不断增加防卫预算开支。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的规模。当前呢，北约的目标啊是在2035年前各成员国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张老师，如果日本也将防卫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这样的一个目标，您认为增长的这部分将可能投向哪些领域呢？
3: 日本呢声称它要效仿欧洲的一些国家，北约的一些国家，我们就不妨先来看一看北约国家计划中的5%投放到哪个方面。你像它这个5%的军费呢，它也实际上是按照分阶段实施的，而且呢这5%占比的军费并非完全是传统的军费开支。你像其中核心的军费支出占到 GDP 的3.5%啊，另外1.5%呢是定义为较为宽泛的非传统防务和弹性建设的支出，那比如说关键的基础设施建设、网络防御和数字化安全等等。那么日本提出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啊，如果说真的要达到这个国内生产总值的5%左右，我想呢也可能啊大致划分为传统的核心的防卫费支出和泛国家安全支出两个方面。那么在核心防卫支出方面呢，很可能将用来发展它的这个核心军事能力，尤其是进攻性的作战能力啊，比如说采购新的武器装备啊，增购远程导弹，研制采购新一代的所谓的第六代战斗机。未来呢，不排除发展更大型的水面战舰，特别是航母的可能性。再比如说，它有可能对这个所谓的西南诸岛进一步的进行武装。那么在泛国家安全支出方面呢，可能会投资于它的一些基础设施，包括它的防务工业啊，这部分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哺它的经济啊，特别是它的防务工业，因为现在那个日本呢基本上取消了对这个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如果说它下一步能够进一步大量出口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成为它的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可以降低它的武器生产的成本，最后呢来反哺它的自卫队的装备发展。
2: 那我们也注意到哈，这个在方案当中啊，还提出在海上安保领域，日本还计划加强海上航道的防卫能力，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的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曹老师，这一针对性提议有什么样的目的？
4: 日本呢，它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对公共的这些海上通道啊，具备这种进攻威胁的能力，特别是像宫古海峡呀、对马海峡呀这些重要的海上通道。所以我们看日本呢，它在军事演习中也把自己的88式导弹放到了菲律宾啊，放到菲律宾北部之后，这就对这个三八海峡构成了威胁啊。如果你放在宫古海峡、对马海峡，就对我们进出太平洋的公共海上通道造成了威胁啊。所以它这个第一个目的就是对公共海峡上的这种封锁和打击的能力，对他国的安全造成威胁，并且呢配合美国的所谓岛链封锁啊，这样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啊，它原来执行的任务主要是近海的这种巡逻，它的舰艇啊，当时就是海上保安厅的舰艇呢非常先进，它是专门制造的，然后呢配备小口径的火炮和这种机枪。那当时呢我们的海警啊就对应的就是没有这种枪支弹药，比如说主要是用高压水龙头来解决啊这种就是姿势的啊。但根据日本的这个情况和我们自己面对的安全威胁，我们也给这个海警 就是建造了新型的巡逻舰艇。然后呢，既然日本配备硝口径火炮，我们也给我们的海警配备，你用机枪我们也配备。而且根据我们新制定的海警法，就是跟日本对应，他的海警保安厅是可以开枪开炮的，那我们也对应，就是你要开枪开炮我们也可以有这种权利，这样的话就对应了。所以就日本过去海上保安厅这种优势就不复存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另一个目的就是借着这个现在修改这些文件，修改这样的规章制度吧，然后把日本的这个海上保安厅呢进一步把它加强，把它的舰艇的数量增加，把它的这种装备增加，而且呢还把它的巡航的距离放远，比如说跑到南海去兴风作浪，因为他把有一些淘汰的艇都给了菲律宾了，所以就是搅乱南海的局势。你看他在这个目的上啊，其实主要不是为了安全和平稳定，而是故意的搅局南海，破坏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
2: 那么据媒体报道呢，日本今年准备修订安保三文件，近日呢围绕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啊，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中国明确表示为威胁的强硬声音。不过也有日本相关人士担忧这样做会招致中方反弹，无益于中日关系。另外还有报道称，日本曾希望借特朗普总统访华向中方传递信息，以缓和当前紧张的中日关系。那么日本为什么一边寻求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一边却又在涉华问题上不断地去释放负面信息呢？曹老师，
4: 这个涉及到日本的一个大的战略目标，因为日本的大战略目标呢就是要修宪，就是要变成一个所谓正常化国家。而他说的这个正常化国家是要指现在他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他还要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一个军事大国。那作为这样的战略目标，就必然要和这个周边的这些国家呀，因为无论中国还是俄罗斯，它都是这个应该说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你和要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时候，可是你又和自己的邻居中国、俄罗斯包括朝鲜都是一种对立的关系，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是要寻得不能同时和这么多的国家或邻居造成一种尖锐的矛盾。因为我们看由于俄乌冲突的爆发呀，这个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已经降到了冰点，因为日本是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一些装备的，实际上是在对这个俄罗斯进行制裁的，也就是站在北约西方立场上的。那么如果他在和中国的关系搞成跟俄罗斯一样的这种关系啊，完全的对立，那么这个就是日本啊，就是他要在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上受到更大的阻碍，所以他要缓和同中国的关系。那么另一边呢，他又在涉华问题上不断地释放负面信号，因为日本呢和美国是军事盟国，他要变成这个所谓的正常国家，那必然不能摆脱美国对他的这种允许或者是束缚，所以他要继续帮着美国推行所谓的大国对抗啊，还有所谓印太战略啊，因为他是美国战略里面的一个棋子儿，因此呢他又要不断地释放负面信号，就是对中国的一些内政问题，比如说台海问题啊，说三道四啊，对中国的一些正常的发展呢、啊，说成是威胁呀、啊，这个就是他为什么要在涉华问题上不断的释放负面的信息。
2: 那最近呢，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也是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所谓宇宙开发的建议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此外呢，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陈老师，您认为日本相关设想有何盘算？
3: 日本自民党提出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呢，我想的目的是推进太空军事化，谋求制天权，并且呢以此保障它的陆海空军事力量这种进攻性力量的发展，背后隐藏着多层的这种战略盘算。首先呢，这个方案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和强化通信安全为名，实则是通过整合所谓的官民卫星资源，实际上就是这个军民卫星资源，包括构建排他性的国际合作圈，建立服务于军事目的的这种太空情报和通信支撑体系。比如说他计划年内发射的这个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专用卫星，将显著增强日本在太空领域的态势感知能力。一方面呢， 为它未来可能的太空对抗做准备，另一方面呢，为陆海空军事力量的发展呢提供赋能，进一步增强它在亚太地区进行进攻性作战的能力。其次呢，这个方案呢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宇宙相关人员编制，并且扩大预算，目标呢是为组建航空宇宙自卫队，实现空天一体奠定基础，最终实现它太空作战力量的体系化建设。这也表明呢，日本正试图突破和平宪法的第九条的限制，借宇宙开发之名呢行再军事化之实。第三呢，从地缘的这个战略来看呢，此举不仅啊暴露了日本扩张军事控制范围的野心，还妄图呢打破东亚的战略平衡，并可能引发新的太空军备竞赛。
2: 那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呢，其突破和平宪法的野心不断膨胀，也逐渐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近乎跌入谷底。俄罗斯驻日大使呢最近是表示，由于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俄日关系已经进入了冰河期，双边的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韩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近日驳斥日本媒体，他说韩国不考虑与日本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曹老师，您如何来分析日本近期陷入的外交困境？日本如果执意在新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反噬？
4: 因为我们先说这个日本为什么近期会陷入外交上的困境呢？因为外交啊，最典型的特征是对等啊，就是你对人家国家的这个态度友善很好，与邻为善，那别人也会对你友善。但我们看到日本当高市政府啊，就是上台以后呢，对其他的国家的内部的事务呢，总是在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甚至发表这种威胁性的言论。那你既然用对别人一种恶意的啊这种态度，那别人对你的这个态度也不会好。所以我们看到他对俄罗斯的外交关系的下降进入冰点，包括和我们国家的这种关系的下降倒退啊，这都是他自己造成的。所以陷入外交上的困境，就像我们中国有句话讲的，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这个外交的困境是日本高市政府自己种的。所以我们再看，如果日本执意在新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会受到怎样的反噬？因为在这个情况呢，就是大家看到他的外交没有搞好，又在重新搞这个再军事化，搞这个新的军国主义，其实呢他还是没有接受二战的教训。因为我们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有了这样的刻骨铭心的教训，应该正确的认识历史，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但是日本没有，他还是在重蹈覆辙。那如果你在这样的道路上走下去，那周边的国家啊会对你更加的防范，更加的警惕，而且你这样发展对自己的国家的整个的形象，对自己国家的未来也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就像你开车要往悬崖边上开的时候，别人劝阻你，你不听，那就是自己把车开下了悬崖。
0: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张孝瑞，感谢您的收听。
5: 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王坤，代表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博物馆是值得信赖的公共空间，人们在此邂逅故事、展品和彼此。在全球化和多元文明共存的背景下，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也让我们看到博物馆应主动担当文化交流的使者，打破隔阂，凝聚共识，通过对文物藏品和文化遗产的保护、阐释和传播，促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包容，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我们将推出遇见博物馆518特辑，带大家到全国部分地区走走看看，听听各地都有哪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共迎国际博物馆日，又有哪些特色展览正在进行，一起去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各位听友，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是设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也是时隔10年再次落地边疆民族地区。今天上午的主会场活动中，国家文物局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数据，用数据直观呈现“14五”期间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全貌，同时公布了第23届，也就是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以此引领和带动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整体水平的提升。
4: 此外，现场还举行了中小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旨在提升中小博物馆的发展水平，破解我国博物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让更多中小博物馆迎来发展新机遇。
3: 不仅如此，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也在活动中启动，国家文物局将择优组织实施一批出境展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各地加大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力度，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4: 作为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于今天在内蒙古博物院启幕。本次展览汇聚国内50余家国有博物馆及考古研究院收藏的约350件珍贵文物，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直至明清时期。展品以考古出土的青铜、金器及玉石器为主，生动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审美风尚与文化交融，深刻诠释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和合共生的鲜明特质。
3: 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牧阳、内蒙古博物院首席讲解员刘红轩一同走进展厅，共赏中华金玉之美，共探人类文明交融的永恒魅力。
11: 我是总台记者李牧阳，我现在呢就在2026国际博物馆日的中国主会场， 内蒙古博物院。作为主会场，博物院也推出了一场特别的展览，就是我身后的金鱼华光多彩中华特展。那今天呢，也让我们来沉浸式的探馆，来感受这些金玉器是如何阐述中华文化兼容并包、多元共生的特质的。那也邀请到我们今天的讲解员，内蒙古博物院的讲解员刘宏轩。刘老师您好。
12: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博物院的刘宏轩。金玉华光这个展览呢，一共分为五个部分，系统性的为大家梳理了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明清时期的金玉文化的发展进程。那同时呢，希望借此呢勾勒出我们中国古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融合的这种特质。
11: 现在也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本次特展重要的文物吧。
12: 好的，那么第一个部分呢，我们着重通过玉出东方这个部分呢，介绍了中国玉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那么众所周知呢，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有几个重要的玉文化圈，那么其中在内蒙古地区的就是红山文化。那么首先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件呢，就是红山黄玉龙。这件展品呢，是馆藏于翁牛特旗博物馆，那么是中国龙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标识物，呈字母 C 型的结构。那么它是用这个红山的这个岫玉打造而成，在整个龙的形制上可以发现，龙的前吻呢比较突出，有猪的特征，龙和猪在古代的图腾崇拜当中是分不开的。那么它的背部呢长有鬃毛，有学者说呢像马的鬃毛，有学者说呢可能是猪的鬣毛。那么形制字母 C 的结构，好像蛇一样，所以比较早的龙的形象在红山先民的视角当中是伴随着动物元素的组合而形成的，这是我们中华文明创新力的一种体现。
11: 在我们内蒙古，其实红山文化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呢，还有哪些文化值得介绍呢？
12: 是的，在本次展览当中呢，我们还介绍了这个凌家滩文化，以及呢在今天长江中下游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那么在旁边的展柜当中呢，就有良渚文化的一些这个文物。那么在这个文化区域当中，影响力最大的要数玉琮，这件这个白玉的玉琮，质地呢是比较温润的。如果仔细看，会在玉琮的边缘发现特别的良渚文化的神人面的纹饰。在图案的上半部分呢，能看到神人面的这个形象，而且还配着好像是草帽一样的冠饰哈。那么在下面呢，能看到的是兽面纹。这种兽面纹呢，一些学者认为和商周以来青铜器上的一些饕餮等一些狰狞的兽面纹是有传承的关系的。
11: 现在来到了我们青铜时代，那青铜时代有哪些特别的文物需要您为我们着重的介绍一下吗？
12: 那么第一件要介绍的文物是一件重器，是一件这个三星堆文化当中的带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在三星堆的这个青铜头像当中呀，其实面部贴金的是比较少的，目前只发现了四件，这是其中的一件。金箔呢被打得非常的薄，只有0.2毫米左右，覆盖了几乎整个人面头像的面庞的部分，但是呢眼睛的部分和眉毛的部分被保留了出来，赋予了整个这个头像的层次感。那么我们仿佛呢还能够感受到3000多年前非常神秘而具有特色的这个古蜀文明，这是其中的一件。那么还有另外一件呢，说到这个青铜时代就少不了青铜礼器，它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缩影。我们在旁边的展柜当中展示的这件是出土于这个湖北省荆山苏家垄遗址的一件重器曾仲游赴湖。这件器物呢堪称是中国十大青铜器之一，在1977年还基于它发行了一枚特种的邮票。那么这件文物呢是在1966年出土的。我们从青铜器里面发现了这个铭文，写道：曾仲游赴用吉金自作尊宝壶，这样的字样。第二个特点呢是我们在整个的壶身上可以看到非常巧妙的设计，壶盖采用连瓣形，在壶身两侧设有这个兽面的瀑手衔环，在壶身上分为四个区隔，每个区隔呢都用不同的纹饰，比如说曲波纹，比如说这个重环纹来进行这个设计，这是我们青铜礼制文化发展到一个高峰时期的产物。那么除了这件文物之外呢，在苏家垄的遗址当中，还出土了非常有意思的两件器物，在本次金玉文化大展当中呢，我们也把它借展了过来，就是我们后面能看到的这两件，一件 明月珠，一件夜光璧。
11: 那您给我们大概的整体的介绍一下吧，如果我们观众能够来到内蒙古博物院来看我们金玉华光的特展，还有哪些精彩的部分值得我们去仔细的重点的看一下呢？
12: 好的好的，因为这个展览汇聚了这个300多件这个精美的文物，其实每一件文物都绕不开。最后一个部分呢，大家可以着重关注一下2008年我们奥运会的这个奖牌，金镶玉文化的奖牌，玉金玉良缘。所以呢，这个展览呢是系统性的勾勒出了我们金玉文化从古到今的一个发展脉络。我想呢，通过这个展览呢，大家会有一个深层次的感受。金玉呢，不光是我们文明的物质载体，更是我们的一个精神的象征。也想通过这个展览，让大家建立一个桥梁，建立一个纽带，让大家回望历史，畅想未来。
11: 好，那谢谢刘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
3: 除了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展览今天开展之外，今天晚上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历史文化街区还举办博物馆之夜活动，结合内蒙古12个盟市的文化历史和文博展览内容，通过沉浸式展演的方式串联起草原、黄河、长城3大文化主题，生动展现各民族交融共生、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

0: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遇见博物馆518特辑。我是主持人雅文。
1: 各位好，我是谭论。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精彩从不局限于主会场。这几天，全国各地的文博机构都推出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和展览。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粤港澳大湾区，去感受那里的文博魅力。
0: 2026年度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5月15到17号在世界客都梅州市举办。活动紧扣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年度主题，以文博为笔，以数字为墨，共同探寻广东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1: 这场跨越山海的文化之约，不仅唤醒了沉睡千年的客家文脉，更让粤港澳三地的文博资源在交流中如同心圆般紧密相连，共同勾勒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时代画卷。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走进这场文化之旅，感受博物馆作为文化桥梁的独特魅力。请听总台记者黄慧卿、梁恒的报道：以文博为笔，以数字为墨，共绘中华文脉同心圆。
2: 在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之一的乃是客家人博物馆之夜文艺展演上，当乔批的墨香、山歌的韵律、汉剧的唱腔和数字影像交织碰撞，一场沉浸式文艺展演带领观众穿越时空，重温客家人下南洋、连世界、报家国的生情岁月，感受那份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澳门艺术博物馆代馆长吕永儿表示，本次活动生动诠释了博物馆的文化连接使命。
3: 站在梅州这片土地上，我对连接两个字有了更深的感受。梅州是客家人的精神家园，著名的桥乡，一代代的客家人远渡重洋，靠的是一封封桥批传递试炼，靠的是过不断的乡音与乡情。这是文字，这是记忆，把中华文化带到了五湖四海，也把世界与家乡紧紧相连。
2: 整场展演以智慧科技为艺，让沉睡的文物在光影流转中活了过来。现场观众不仅沉浸式感受到博物馆作为连接世界的桥梁所蕴含的强大文化凝聚力，更亲眼见证了博物馆在智能化发展浪潮中打破时空壁垒、连接多元文化的无限可能。香港树人大学教授陈立碧指出，粤港澳三地文脉同根，人文相融，期望与内地文博机构加强技术与创意层面的交流合作，携手将博物馆打造为连接多元文化的重要桥梁。香港树人大学教授陈立碧：
4: 香港博物馆常常会用数字化跟文物跟作品在创作在对话，很多时候呢他会邀请一些数字的艺术家参与解读，然后再创造。内地的那个技术也是非常强，相信呢以后呢就是香港跟内地的更多的从技术从创意方面更多的交流。香港就有很多的国际性的艺术交流的平台，所以呢香港是一个很理想的地点，把 IP 推广出去不同的国家，作为一个中外交流中心是非常理想的一个平台。
2: 最新发布的广东省2025年度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广东大力推进博物馆事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全省文物数字化保护利用项目达77项。与此同时， AR 眼镜导览、 AI 智能体、沉浸式体验厅等新技术在广东博物馆加速落地， 推动博物馆从传统藏品展示向数字体验转型。这些数据和成果是中华文脉在新时代传承与发展的有力见证，也是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陈少峰表示，粤港澳三地文博资源有着先天的文脉连结，当智能技术为千年文脉架起跨山海的数字桥梁，博物馆的智联无界正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海的有力推手。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陈少峰：
5: 大湾区有很多高新技术的企业，所以实际上我们是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而大湾区的博物馆的发展也是非常迅猛，他们是迫切的需要和这个智慧技术的一个连接和应用。实际上新的技术和数字技术就是提供了一种更好的连接，这个大湾区在文化上它有个同根同源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的这种连接会变得非常紧密，而且这样的文化符号，或者说大湾区其实代表的是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很多历史民俗已经在海外有了非常大的一个市场，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大湾区的这个博物馆连接起来，对我们把传统文化和这个岭南文化推向海外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
2: 主会场活动中，2026大湾区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大会备受瞩目。来自广东省内外的博物馆馆长、专家学者及业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智能时代下博物馆如何依托数字技术打破隔阂、对话大众、连结世界。在数字化浪潮奔涌向前的时代，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在积极融入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产生了海量且多元的数据，推进数据安全建设与数字文化出海，不仅是为博物馆的未来发展筑牢根基，更是对博物馆数据、文物保护等核心资源的有效守护。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秘书长王芳期待各博物馆积极参与其中，携手共进，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彰显博物馆的独特价值。
6: 在信息化的时代， AI 的这种迭代，信息化的这个功能不断的加强，博物馆作为传统行业，我们在融入这个社会当中产生了非常多的数据，然后数据安全非常关键。我们说数字文化的出海，可能我们现在如果去做这样的一个连通，也会为未来做好一个更加积极的准备，同时也对我们自身的博物馆的各项数据也好，包括文保啊，还有这些数据安全呢，也做一个有效的保护。然后我们是希望各个博物馆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然后融入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大洪流。大湾区的博物馆实际上它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从古至今其实都参与了很多世界的商贸啊、文化啊、这个交往啊，在今天这样一个数字化的时代，大家会合聚在一起，会更有力量，大家一起在规范的引导下安全的去参与其中，就是这个博物馆数据空间可信，也是一个让国际社会认识中国数字文化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积极的参与合作起来，面向世界。
2: 作为全球客家人的精神家园，梅州主会场活动也着重体现客家文化特色。其中，跨越山海，侨联世界，梅州侨批历史文化展以世界记忆遗产侨批为载体，串联起客家人下南洋的迁徙史、家国牵挂的银杏故事。每一页泛黄的侨批都是一封漂洋过海的家书，也是连通故土与他乡的文化桥梁。展览形式设计师、深圳市华图测控系统有限公司设计部经理李贺介绍：
7: 那我们这次呢，主要是以文物的展示的形式为主，因为我们考虑到侨批这个物件，它和正常的这个文物，它的形态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纸质文件，它有一个手稿的特殊的一个元素的体现，所以我们在整个展览的过程中，我们提取了 纸质和当时乔批的这个印章的元素，我们把这个印章作为单元版标题版的一个形式，让大家参展的时候不脱离这个主题。我们也是提取了乔批上的这个文字字样，来贯穿了整体的一个展览的一个手法。我们也同时考虑到了一些科技的多媒体的手段，那我们会在后续的展览中会做一个线上的一个乔批书写的体验，包括线下的乔批书写，包括邮寄的一个互动展项，来给各位观众体验当时华侨人员在外心系家乡的一个情况和这个体会。
2: 除了主题展览，主会场还推出了文博客家墟日、文物新生工坊、客侨记忆主题游进等十余项特色活动。当博物馆之夜的灯光照亮世界客都，当数字技术架起跨山海的桥梁，我们正以文博为笔，蘸着岁月的墨香，共同绘就中华文脉的同心圆。这同心圆是中华儿女家国情怀的深情凝聚，是粤港澳三地同根同源的血脉相连，更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对话的自信彰显。它将过去、现在与未来紧紧相拥，让古老的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也将推动世界文明在交流互鉴中绽放出绚丽光彩。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谭论。
1: 我是雅文。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今天让我们在5月18日遇见博物馆。
0: 刚才听过了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梅州活动的精彩，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粤港澳大湾区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这里的博物馆早已备好丰富展览，用文物串联起历史脉络，搭建起文明交流的桥梁。
1: 前不久，香港历史博物馆推出了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这也是中国通史系列的第三个展览。中国通史系列展览是香港历史博物馆和香港弘扬中华文明办公室协作的项目，通过时间顺序介绍由夏商周至现代中国的重要历史时期，让观众认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脉络，更具体地认识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
0: 长安万象陕西隋唐文明展精选陕西及香港文物逾165件套，让观众透过珍贵文物感受隋唐两代的璀璨。展览以魏晋南北朝的晦暗做切入，踏进隋的奋发开创，步入大唐的辉煌，展现大气开放、重新涌进、乐观自信的国家气度。观众于展览中可享长安的精致繁华，细品隋唐时期香港的商贸及军事官要。
1: 而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两场大展也正在举行，来听听馆长吴志华的介绍。
2: 今年这个博物馆日这个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也是我们香港故宫馆闭馆的初心，觉得涵养我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以外，怎么样更好的推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也是我们博物馆建馆的创新。所以我们的展览除了以故宫文化为主题这个展览以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展览是展示世界文化交流的。我们开馆以来做过8个针对的专题展览，非常受欢迎。跟我们合作的国家有英国、法国、埃及，有不同的国家，这个展览都很受欢迎。我们展出这次展览的时候，不单是把他们这个文化艺术带到我们中国，在内容方面来说，我们针对的是中华文化跟他们之间这个交流互鉴，给观众了解到过去我们这个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这个贡献，体现到文化交流可以帮助我们人类建设了更好美丽的社会。今年我们博物馆日，我们现在已经展出有2个很好的展览，包括古埃及文明大展。这个展览其中一部分是我们把中国文明跟埃及文明有一个对话，还有一个是我们跟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合作，以珠宝为题，用珠宝的故事讲述世界文明的故事。这两个展览是我们今年上半年我们就是来对应这个世界国际博物馆日这个活动，下半年我们有两个展览，包括是一个是来自俄罗斯，一个是来自法国，都是以宗教艺术为主题的展览，一个包括是基督中正教的艺术展览，另外一个是佛教艺术的展览。佛教的艺术的展览讲的是丝绸之路的故事，也是一个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一个展览。
0: 从香港一路向南，我们来到澳门特别行政区，一场横跨2000年的汉文化大展“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正在澳门博物馆展出。金缕玉衣、汉代玉龙、绕金衣吴俑、汉象化石，近100件汉代文物，带我们感受大汉气象的雄浑与璀璨。
1: 说起大汉王朝，谁不被他的雄浑壮阔所震撼？汉代社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文明自信心高涨。澳门博物馆代表于志伟说，开放包容的汉文化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品格。
3: 大汉气象

0: 当时民族的自信心是非常高涨的。那么我猜观众朋友们应该非常好奇，徐州究竟是在哪里呢？江苏的徐州古称唐城，是我们汉高祖刘邦的故乡，是汉皇朝的发祥地。凭借他显赫的政治地位，徐州与汉皇室关系紧密。两汉四百多年，徐州地区留下丰厚的汉文化遗传，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文化，汉风楚韵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江苏徐州地区的汉代楚皇陵为西汉时期分封在徐州的楚王及其皇后的墓葬，时代延续整个西汉皇朝。他们自1980年正式发掘第一座矮洞墓以来，已累计发现9处20座葬墓。这些墓葬分布在西汉楚国都城唐城，就是今天的徐州市区周围的山上，一般与徐州市距离不超过10公里。所以这次的展览《大汉七上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他们徐州博物馆精心挑选了这些出土的文物中的92组件文物展品，涵盖形迹完备的印章、整备精良的兵马俑、晶莹剔透的玉器等，去呈现汉代楚国的历史全貌，让观众认识大汉王朝的雄浑气势与生活万象。
1: 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设有宫室百官、志同京师、楚汉雄兵、锐兵强阵、国力充盈、盛世繁华、永生之梦、视死如生4个主题展区，精选徐州历史博物馆近100件组文物，展品涵盖形制完备的印章、装备精良的兵马俑、晶莹剔透的玉器等。展览有何特色展品？我们继续来听澳门博物馆代表于志伟的介绍。
0: 那么在第一个单元宫室百官志同京师，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刘邦废楚王韩信，他封同父异母弟汉交为楚王，都彭城。西汉刘氏楚国先后立12代楚王，按汉纪诸侯王鳖归葬封国，因此彭城周围应分布有12代楚王陵墓，这些陵墓均为黄穴式矮洞墓结构，出土文物丰富精美，集中展现了西汉楚国宫室百官志同京师的政治格局与文化风貌。这边我们推介的精品展品有刘胜知府柳玉印、楚都魏印、归柳银印跟彩绘备战符陶俑。在第二个单元呢，我们说的是楚汉雄兵锐兵强阵。西汉初年实行郡国并行的政治制度，诸侯国在军事经济上享有自主权。徐州地区考古出土的大量像汉代军事文物，生动再现了西汉楚军锐兵强阵的威武气势与军事风貌。从排列有序的陶俑军阵，到种类多样的青铜兵器，从象征权力的官印到用于珍惜的各类政务，无不彰显着楚军的严明纪律与赫赫威名。这边我们展出的精品展品包括铁钩箱跟陶瓷兵俑。在第三单元我们表达的是国力充盈、盛世繁华。西汉早期汉王朝借鉴秦之衰、休战止戈，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国力逐战长盛。楚国凭借其为高祖的故里的显赫政治地位、遍习教会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山水相宜的丰富，被誉为汉代三绝的汉墓

俑出土于徐州沱南山汉墓，这个俑为西汉楚国宫廷武技生之朱胆伤悲清扬长袖飘逸呈现巧袖折腰的经典楚舞姿态，造型灵动流畅，气韵生动，再现汉代宫廷乐舞轻盈曼妙、刚柔相济的艺术风貌，是徐州汉文化中乐舞艺术的典型代表。陶吹奏俑，这个也是出土于徐州沱南山汉墓，为乐舞伴奏中的吹奏乐器。俑呈祭坐姿态，双手持乐器吹奏，神情专注肃穆，与舞俑、不设俑共同构成完整的乐舞场面，直观反映西汉皇室宴乐盛放，是研究汉代兵乐器与乐舞制度的重要实物。

0: 毛上两边卷曲，颈部以阴线刻出一圈赵氏纹。它前肢躯褶爪子锐利，呈尖钩状，龙尾上卷平削，通体施钩连钩纹。玉龙的眼镜下方有一绢孔，为佩戴时的细穿用孔，表明这件玉龙为佩狮。澳门博物馆代表于志伟说。 汉代盛行视死如是生的理念，认为人死亡不过是前往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故而将生前所用所想的一切都带入地下。这一丧葬思想在徐州西汉楚王陵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楚王陵墓规模宏大，宛如地下宫殿，随葬品一应俱全，极尽奢华。 另一方面，汉代流行玉能防腐通灵的神仙观念，人们坚信美玉能具有防腐功能。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由此形成玉衣、玉冠、玉枕、玉覆面、玉塞等完备的藏玉制度。金缕玉衣是本次展览的重点展品之一。
1: 这次徐州带来的这一件金缕玉衣，一共是有1460片的玉流成的玉衣。玉衣是汉代皇帝跟高级的贵族死后穿用的简饰用具，用金属丝或丝线将玉片连缀而成，也是我国最具特色的丧葬用玉。汉代玉衣有。 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和丝缕玉衣等，身份地位不同，玉衣所用的缕俗也不一样。金缕玉衣集中体现了统计阶层关于尊严、物幼与生命延续的观念，是理解楚王陵寝礼制结构及思想内涵的重要线索。
0: 寓意以小型的玉片圈缀而成，玉质温润工艺精致，为汉代高等级的贵族简饰简葬用具，其履职体现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从多个维度呈现汉代楚国的历史全貌，使观众能够一窥大汉王朝的雄浑气势与生活万象。 揭示汉代国力的强盛与对后世的巨大影响力。为提升观展体验，这次展览还设有汉代乐舞沉浸式投影，让大家感受汉代的艺术底蕴。
2: 这些从徐州远道而来的文物，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缩影。趁着展期，大家不妨到澳门博物馆，感受跨越千年的汉风楚韵。

门卷诗书古老的国度，千秋江河流入到关湖，兵将一整装待发，擂起三重鼓。

0: 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遇见博物馆518特辑，我是谭论，
2: 我是雅文。了解了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博盛宴，我们把目光转向北方。在河北承德，518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活动早早拉开帷幕，让文物走进大众，连接人心。
1: 5月14号，由河北省文物局、承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518国际博物馆日河北主会场活动在承德启幕。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全省博物馆联动推出90余个展览、130余场活动，生动展现河北文博事业服务社会、连接大众的使命担当。来听河北台记者王杰、承德台记者曹磊的报道。
3: 承德避暑山庄松鹤斋内气氛庄重而热烈，来自河北省各地的文博单位代表齐聚一堂，大屏幕上展示着第二批十家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的情况。这一一对一帮扶机制已成功入选国家文物局2025年全国博物馆改革发展典型案例。现场唐山博物馆馆长王向坦言，这次活动让他开阔了视野，也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4: 在这里与同行们相互研讨交流，也参加了实地观摩，进一步开阔了视野，找到了自身的差距和不足。接下来呢，我们唐山博物馆也将紧扣这次518国际博物馆日活动的主题，推出更多更丰富的展览和社交活动，真正的让文物活起来。
3: 活动现场公布了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之河北篇章主题展览推介项目名单，以及2025年河北省博物馆精品原创展览推介名单。同时，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承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题展正式揭幕。一幅幅历史图片，一件件珍贵文物，生动展现了承德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底蕴。承德避暑山庄供电区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叶子叶：
5: 下一步，承德市文物局将以此次主会场活动为契机，立足承德独特历史文化资源禀赋，扎实推进全国首批旅游促三交计划试点城市建设，持续深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内涵，强化文物保护利用，充分发挥博物馆连接世界凝聚共识的桥梁作用，讲好承德民族团结故事。
3: 除了主会场的精彩活动，河北全省各博物馆也在积极行动。沧州市博物馆推出沅江运河与丝路的文明交响沧州轮台文化展，保定市博物馆举办一色花开定窑白瓷艺术展，定州博物馆则带来了范金卓玉

0: 耀州窑陶瓷精品展，90多个展览纷纷开展。与此同时，河北博物院和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举办公益鉴定服务，为收藏爱好者提供专业指导。沧州市博物馆将文物拼拼乐创意拼斗活动送进校园，130多场活动汇集广大群众。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长徐艳红：
1: 我们举办河北主会场活动呢，旨在集中展示我省博物馆事业改革发展成果，搭建交流互鉴公众共享的平台，吸引更多的公众了解博物馆，走进博物馆，同时呢，也将博物馆的使命与中华文明传承、民族共同体构建联系在一起，进一步推动博物馆发挥文化认同与文化人交流互鉴的作用。
2: 从边疆到沿海，从内地到港澳，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用丰富的活动践行着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而这背后离不开国家对博物馆事业的长远规划和有力支撑。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为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来听总台记者丁飞、朱敏的报道。
3: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他透露，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4: 今年2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地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3: 吴敏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4: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提升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持续丰富博物馆高质量文化供给，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2: 从呼和浩特的主会场盛典，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侨韵文脉，香港各博物馆的文明对话，澳门博物馆的汉风流转，再到河北大地的百余场活动联动，我们看到了博物馆作为文化桥梁的温度与力量。它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让多元的文明连起来，让民族的记忆传下去。
5: 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件文物的无声诉说，每一场展览的用心呈现和每一次交流的真诚相待。未来，更多博物馆将走进基层，走向世界，让中华文化的魅力跨越山海，浸润人心。也期待每一个你都能走进博物馆，与历史对话，与文明同行，在一器一物间读懂中国，看见世界。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启幕。
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何以令人动容，引发广泛的情感共鸣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

0: 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近日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暨根脉同源异彩同辉台湾少数民族文化交流活动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举办，
2: 其幕仪式现场氛围热烈，两岸少数民族代表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尽显交融之美。随后呢，与会领导嘉宾共同参观了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该展呢设于中国闽台原博物馆一楼西斋展厅，展品呢主要由全国台联亲情借展的268件珍贵文物，以及台胞朋友们热心捐赠的部分藏品组成。
1: 活动还设置了台湾少数民族文化体验区，精心打造9项涵盖视觉艺术、非遗手作、情景互动、闯关研学的无感体验课程，开发设计贴布书签、创意拼图等多款特色文创产品，以多元社教形式生动诠释闽台同源、山海同心的深刻内涵，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从静态观展向动态参与延伸，实现文化的长效传播与活态传承。
3: 不只有超级英雄，
4: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5: 不只是人气 IP，
6: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所以我心疼你，
7: 我心疼你。
3: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5: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8: 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入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3: 不止好看，更要好听。
9: 光影乐电台。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热映当中，票房一路高涨的同时，《给阿嬷的情书》口碑评分也持续领跑档期。
1: 影院里不少观众看得红了眼眶，悄悄落泪。其实对外地观众来说，既没有潮汕下南洋的集体记忆，方言也自带一层陌生感，可偏偏就是这样一部地域特色浓厚的电影，却轻易打破了语言和地域的隔阂，不分南北打动了每一位观众。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跨越地域与语言，直抵人心？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的报道。
10: 当海浪里心动凉了
11: 不敢摇摇。
12: 乔批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批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13: 夫妻在别在此慢行，
12: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网友热议这部电影，坚韧、思念、情谊三大关键词最是深入人心。电影开始的第一句话便是，阿嬷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这部电影的导演蓝宏春告诉记者，
14: 因为这部电影里面通过阿公阿嬷这代人的整个人生的经历，他们的奋斗，包括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故事里面呈现出来的所有的情感，他们至真至善讲情义的情感，代表了我们这个族群最质朴、最有精神高度的一种情怀吧。
12: 电影中南芝与木生、淑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侨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 很多人被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打动。剧中读信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为什么要使用长镜头来拍摄读信的桥段？导演蓝宏春表示，只要是真心换真心，慢一点没关系。
7: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特别是在这两年的这种整个短视频的整个风向里面，你会感觉到那种至真至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两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我哥他们都掏出手机不往下看怎么办，是有担心的。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所以基于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要搏一下，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两分钟的长镜头，我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2: 没有明星阵容，没有浩荡的宣传，一部方言电影的出圈偶然中蕴含必然。观众看过电影之后收获了什么呢？给阿嬷的情书究竟是如何完成从地域到全国的跨越，质朴又直击人心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这种不刻意雕琢的表演方式，带出了潮汕文化特有的坚韧内敛气质，也让整部作品形成了鲜明的独特风格。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后劲儿很大。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很多观众争相走进影院一探究竟。
15: 感动，看完电影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16: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比如说阿嬷身边的这些孩子，可能孩子们会给他一些力量，可能他的邻居会给他一些力量，哪怕是这个送信的这个批角，他其实也会不断的给他一些关怀，帮他读信的这些人，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我看到的更多是这个部分。
12: 在时代背景下，桥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侨汇，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侨汇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电影里的乡音与故事让八旬台湾阿嬷李妙娥数次落泪，她对两岸同胞刻在骨子里的相通特质有了更深的感触。一声阿嬷，两岸同患，饮水思源，根脉相连。
17: 给阿嬷写的情书让我非常的感动，那个是真的，就好像我们的儿子长大了出去外面赚钱，他会知道家里的苦，他会把钱还回来啊。国家强大你才不会被欺负，一个人的心要有情有义啊，你一定要饮水思源啊。
12: 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影片再现了华侨先辈过番下南洋的奋斗故事，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18: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啊，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12: 新加坡华侨寻根团领队林东玉告诉记者，
19: 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以后我自己也流眼泪了。电影它讲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的真实的感受，我们在这么多年也是帮助很多的老人来寻根问祖。
12: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 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也正是其能够跨越地域隔阂，打动大众，引发越来越多情感共鸣的深层原因。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
20: 给阿妈的情书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12: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2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
22: 八七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23: 激动的心情。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24: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12: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2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2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27: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2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12: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1: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听院。千年前匠人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千年后修复师与出土的残片让光阴倒流片刻。在湖北省博物馆的修复室里，青年文物修复师张继夏面对的不是冰冷的碎片，而是一个个等待被重新听见的故事。从数控机床专业的大学生到问鼎全国文物技能大赛陶瓷组冠军，这条路他走了十余年。师承学徒制，他从寒冬里清洗调色杯的学徒做起，历经一件器物反复返工四次的严苛训练，最终成为湖北省为数不多能够独立完成陶瓷文物复原修复的技术专家。
2: 今年他获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份荣誉呢，是对一位十余年坚守在冷门岗位上的修复师最朴素的致敬。他经常说，修复文物永远正在进行时，这不仅是技艺的传承，更是一代代修复师与古代匠人之间跨越时空的无声对话。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杨对话张继夏，听他讲述如何用双手接续文明的火种。
29: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湖北省博物馆陶瓷文物修复师张继夏。那么首先我们和张先生打个招呼，您好。
30: 大家好。
29: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我们关注到就是您是大学学的是数控，那么在毕业前夕就转向了陶瓷文物修复，能简单和我们说一下这个转变的历程吗？
30: 最真实的想法就是想毕业之后呢能够多一条路吧，就相当于多一个就业的方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因为当时呢对文物修复这一块也不是很了解，当时也是一个非常小众非常冷门的一个职业。
29: 对，那第一次接触这个文物修复的时候还记得吗？最打动你的是什么？有没有最后去决定，哎，这个还不错，我就从事这个职业了？
30: 当时其实我去做学徒的时候呢，一开始就是以观摩为主，没有上手。观摩了一定的时间，然后可以上手之后呢，我就拿到了一件就是已经补配完成的器物。我当时要做的任务呢，就是把它补缺上去的形状呢整体修整到跟它的本体一致。这是我接到的第一个就是修复的任务。然后当时呢我也是通过差不多一周左右的时间，把那一块就是修整到了跟原器物能够相符的一个形状外观。就是最后我做完的那一刻呢，哎呀，我就觉得这个活还挺适合我的。
29: 很有成就感吗？
30: 对，很有成就感。

0: 也挺有意义的。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说不定自己还挺适合干这个活的。然后就这样就一直坚持下来了，
1: 到现在大概多少年了？
0: 到现在大概是15到16年了，因为我是10年开始去学习接触的这个行业。
1: 十几年了哈，那么在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事情？比如说接到了特别重大的任务，或者说做好了一件事，做砸了一件事。
0: 当时在学习过程当中吧，就印象比较深的事情，第一件呢，就是当时我去练习，就是一整个的那个陶瓷文物的修复流程，就拿了一个样本去练习。然后当时呢，每当我觉得自己做的还可以，做到差不多已经完成了80%、90%了。就会去拿给师傅看，说：“哎，做的怎么样啊？”当时是觉得希望能够得到一定的表扬，那师傅就会说：“哎呀，你这个这里有什么问题，那里有什么问题。”然后就是因为前面没做好，所以导致了现在这个问题，然后就得从头再来，就是完全推倒再来，就这样一个样本，我就是做到80%、90%，然后再推倒重来这样。反复了3次，
1: 大概多长时间？
0: 大概就是持续了1、2个月吧。
1: 哇，就是一个样本持续了一两个月，
0: 对对对，当时这个过程是非常的
1: 煎熬的哈。
0: 煎熬和枯燥的，因为那一个东西反复的去做，然后最后的效果呢，也没有说做到能够满意，这个就是。自信心也比较受挫吧。
1: 对，其实大家对这个陶瓷修复了解的不是很多哈，有些朋友可能在这个网络上看到过陶艺哈，制作啊，放着音乐，两个手在那里制作一个陶艺，觉得很浪漫，很有趣。但其实我们陶瓷修复是一个非常精细、漫长、枯燥的一个过程，是这样吗？
0: 陶瓷修复的话呢，其实跟本身的陶瓷的制作工艺。是很不一样的，因为陶瓷呢，它是经过高温烧制之后呢，形成了一个化学反应，所以我们在修复过程当中呢，是遵循不了它这个制作工艺的。因为比如说一件文物，如果我重新用瓷土、陶土回炉重烧，那就相当于破坏了这一件文物，相当
1: 对。
0: 于把一件老东西烧成新的了，而且。在回炉重烧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定的损坏的风险，所以我们这个陶瓷文物修复呢，就是用一句话来总结呢，就是在常温的条件下去模拟它高温形成的这样一个效果。
1: 你觉得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啊？
0: 陶瓷修复的话呢，它的整体的流程呢是分为清洗、脱岩、粘接、补配、做色、补绘以及最后的光泽处理。在我现在呢也带过了很多学生，据我观察呢，还有我自己的理解来看的话呢，其中最难的一个步骤就是做色，因为有很多我带过的学生呢，他们都是。在做色这一步呢，就是始终停步不前了，就是始终掌握不了做色
1: 技
0: 的
1: 能，
0: 这样一个技能。对，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首先的话呢，陶瓷器它的种类非常丰富，可以说它每个种类的做色的方式都不一样。比如说最常见的青花和粉彩就不一样，它们一个右上彩，一个右下彩。然后再说以前的单色釉的瓷器。它有青白釉啊，有酱釉啊，各种各样的颜色，而且瓷器本身的颜色呢，它是由几个颜色叠加形成的，它是有一定透明度的。这个不是我们调一个比较死板的一个单一的颜色做上去能够跟它相匹配的。所以说，这个做色这个环节，首先得是对这个颜色有一定的敏感度。
1: 对，
0: 其次呢，就是要能够去总结自己成功的一些经验。
1: 您一直说这个修复工作哈，是一个特别漫长，而且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枯燥的过程。那么这十几年，您觉得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呢？
0: 其实最大的原因还是觉得我在做的是一件。

0: 比较有意义的事情，还是带有一定的使命感的，能够是去把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能够去保护它，能够去修复它，让它一个最好的面貌来重现到人们面前，能够去更好的把他们所携带的历史信息给传承遗留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现在你也看到了，就是博物馆热，好像在市民生活当中已经成了一种风潮。您觉得这个文物修复是不是也成了一个大家关注度更高的一个职业了？
0: 确实，现在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湖北省博物馆每天的人流量都非常大。然后呢，我们也会在一些特定的日子，比如说5·18博物馆日啊，这些日子去举办一些文物保护修复、零距离这样的活动，就是在展厅里面现场展示我们的文物保护修复技艺。然后呢，现在呢也有非常多的观众，特别是年轻人过来，他们会跟我们进行一些互动，包括他们问的问题啊，都非常的专业。我觉得就是观
1: 大家
0: 众，
1: 了解的比较深入了，对
0: 真
1: 吧？
0: 的大家了解都比较深入了，大家的理念呢，大家的热情啊，都比以前相对来说都是提高了很多的。
1: 像年轻人进入这个职业的话，你想对他们说什么呢？因为现在是不是很多高校也都有这样的一些专业？
0: 确实是现在。有一些高校陆陆续续都开展了相关的专业，然后我当时的话其实是很少很少有高校有这个专业的。现在的话呢，据我了解也是很多高校也是有了这样一个专业。我也去过很多学校，接触过很多年轻人，我会给他们提出的建议呢，包括第一就是一定要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找准自己的一个未来的发展的方向。因为文物修复不仅仅是有陶瓷文物修复这样一个方向啊，它有许多的方向。首先是必须得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你可以都去了解。但了解完了之后呢，你得选择一个方向，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因为贪多嚼不烂嘛。
1: 对，
0: 所以说，第一就是一定要选择自己的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有所坚持，一定要坚持下去。就拿这个陶瓷文物保护修复来说，它是一个包含很多技艺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学科。就是我们会在这个保护修复过程当中呢，运用到非常多的知识，比如说材料学、化学知识，然后呢，你还要会雕刻，会使用毛笔，你还要对色彩有一定的理解，最基本的就是你还要对物它的价值、它的历史有深入的了解。所以说，这是一个需要长时间学习、长时间练习才能够出师的这样一个学科吧。
1: 所
0: 所
1: 以
0: 以
1: 要
0: 说，
1: 沉下心来哈，
0: 对，一定要沉下心来，就是如果选定了这个方向，一定要坚持下去。
1: 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湖北省博物馆的陶瓷文物修复师张继夏和我们的分享，谢谢你哈，也让我们认识了一位在修复文物方面一直秉持初心的修复师，谢谢你，我们下次再见。
0: 谢谢大家。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七集，唐氏锻造法。耳边轰鸣的巨响，铸造锤重重地落在那块烧红的生铁之上。唐三完全可以感受到，父亲这一击只是光靠人体发力的过程。唐昊没有内力，更没有什么武魂力，这完全是肉体的力量。而那块铁块却被砸得塌陷了接近三分之一，变形极为明显。唐昊把手中的铁锤还到唐三手中，以小腿发力，把自己身体的力量连接成一个整体，视为全力。你来一次。
2: 好。
0: 唐三从没有想过锻造还有这样的窍门，这种发力的窍门不只可以用在锻造上，也可以用在自己的唐门武学之中。唐三双手握住锤柄，学着唐昊之前的姿势，双眼紧紧地盯着那烧红的铁块，玄天功缓缓运转，力量深入小腿之中，双脚紧紧扣在地面上。
2: 啊！
0: 唐三大喝一声，腿部力量与玄天功同时发出，力量从小腿爆发，瞬间蔓延，腰部转动，带动背部至双肩，再到手臂。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似乎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由小腿爆发开始，到手臂抡起铁锤结束。唐三的身体似乎要被这股大力带得飞起来一般，当的一声，铁锤准确地砸在铁块上，轰鸣巨响。唐三因为铁锤的抡动而又双脚离地，身体向前趔趄了一步，铁锤反弹而起。尽管他有玄玉手相护，手上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双臂被这股反弹力震得是一阵酸麻，幸好玄天功及时运转，这股酸麻的感觉才逐渐消失。
2: 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唐三因为年纪的关系，尽管附加上了玄天功，这一锤的效果也不如唐昊那么明显，但和他之前的锤击相比，这一锤的作用足以抵得上之前的数十锤。看着唐三的动作，唐昊并没有给予评价，但从他眼睛中闪出的一丝惊讶来看，唐三做的显然要比他预想中好。唐昊没有想到，唐三竟然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就掌握了这种发力的法门。他哪里知道，唐三一直在苦修唐门武学，不但有玄天功的基础，而且熟练地掌握了控鹤擒龙、鬼影迷踪和玄玉手，他的协调能力远超同龄人。唐三本身的悟性又不差，这发力的技巧自然很容易就掌握了。当然，这毕竟是第一次，所以唐三运用的并不是很纯熟。
9: 爸爸，我做的对吗？
0: 嗯，你知道心脏的作用了吗？人使用最多的肌肉就是小腿，小腿是一切力量的根源，运用好小腿的力量会让你的力气大增。
2: 说着，唐昊走到风箱旁坐了下来，从风箱下面拉出了一个由生铁铸造而成的东西。那是两个脚踏板一样的东西，唐昊把它连接在风箱下面，自己双手拉住风箱。
0: 铸造中，风箱的作用也非常重要，金属充分受热可以更好的锻造，因为那样会令它的韧性更强。而任何一块金属，哪怕是杂质再多的金属，本身也是有灵魂的，一旦温度不够且在锻造中力量过大，会令其破碎，那样的话就算重新融化再进行锻造也只是废品了。所以在你全力击打铁块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好它的温度，拉风箱同样也是用小腿发力，这样不但可以减少力量的消耗，也能够令风箱的作用最大化。唐昊双脚蹬在那两块脚踏板上，骤然发力，以腿为起点，整个身体迅速向后弹起，在双臂自然的带动下将风箱的把手拉开，腿由挺直变回弯曲，再将把手送回，这一来一回之间，风箱全力运转。唐昊的动作看上去并不快，但每一下都令风箱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在小腿肌肉的带动下，唐昊的身体与风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节奏。火焰骤然从炉子中升腾而起，铁块顿时被烧得通红。 你来拉风箱，按照我刚才的动作做。
2: 唐
0: 昊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唐三。有了之前挥铁锤的经验，加上仔细观察，唐三坐在唐昊之前的位置上，很快就掌握了拉动风箱的方法。虽然还有些生涩，但他的每一次发力都是从小腿开始。果然如唐昊所说那样，不但力量节省了很多，而且效果也比之前好了不知道多少。唐昊拿着唐三的铸造锤，淡淡地说道：
5: 全力挥锤进行铸造，可以令自己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但是一锤下去，反弹力也会给自身造成很大的负荷，如果没有合适的方法进行引导的话，不但容易伤到自己，也会令一部分力量流失，无法作用在金属上。下面我的动作你要看仔细，这将是你能否在短时间内把这块生铁敲打到拳头大小的关键。
2: 唐昊深吸一口气，双眼变得专注起来。随着唐三对风箱的拉动，整个铁块已经被烧得通红，炽热的火焰升腾，令房间内变得异常的灼热。唐昊动了，他的动作和之前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以腿带腰，以腰带背，以背带臂。当的一声，铁锤砸在了铁块上。在铁锤因为反作用力弹起的同时，唐昊突然一个转身，依旧是小腿发力，那反弹而起的锤子已经被他抡了起来，锤子在空中挥舞了一圈，带着强烈的风声，又是一声巨响，再次落在了铁块上。这一击不但速度奇快，而且力量似乎比第一击还要强。铁锤高高的反弹而起，唐昊的动作与铁锤弹起的幅度似乎达到了一种完美的契合，不早不晚，正好在铁锤弹起即将到达最高点的那一瞬间，他的身体带动铁锤盘旋一周，再次砸下。唐三的眼睛亮了起来，这分明是一种借力使力的法门，将铁锤与金属碰撞产生的反弹力化为下一击的力量。这套动作完美而协调，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反弹力对自身的伤害，反而将这股力量化作了持续的击打。从第二击开始，每一击的力量都超过了唐昊的全力，却依旧在他的控制之中。唐昊的动作越来越快，铸造锤如同狂风暴雨一般击打在铁块上，铁块不断地在铸造锤的锤击下变形。令人吃惊的是，唐昊锤击的位置极为准确，每当铁块被敲击到原本二分之一厚度开始变得扁平的时候，他手中的铸造锤都会有一下锤击在铁块的边缘，令它翻转。这样一来， 铁块是在均匀地承受着他的锤击，而不是单纯地被砸成一个铁饼。转瞬之间，36锤已经挥出，唐昊双手带动着铸造锤在空中接连旋转三周，才化去了锤上的力量，收锤而立，面不红气不喘，仿佛之前那狂风暴雨般的击打并不是他做的。整个铁块就在这36锤之下整整小了一圈，用肉眼竟然已经很难看到其中的杂质了。
9: 这才是真正的铁匠技能啊，好漂亮的锤法。
0: 唐昊看着在不断拉动风箱的唐三说道。
5: 明白了吗？唐三想了想。
9: 嗯，借力用力，这个道理我明白了，不过这似乎并不简单。
5: 想做到我这样的程度，只有一个办法，熟能生巧。同时小三，你要记住，如果是对一块普通金属进行锤击，那么它在杂质最多的时候，也是最容易碎裂的时候，这时你在锤击的时候力量就要小一些，当它的杂质逐渐减少的时候，你的力量就可以逐渐增加，保持锤击的效果。这其中的力度控制才是关键，你自己慢慢练习，不要盲目的增加力量和速度，准确性同样重要，至少你要知道自己这一锤下去会敲在什么地方，否则的话力量再大又有什么用呢？铸造锤重新回到唐三手中，唐昊转身出去了。父亲没有食言，他果然教了唐三铸造的方法，而且从他传授的这些东西来看，任何行业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奥秘啊，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在接下来的半个多月时间里，唐三每天都在练习唐昊教他的那种技巧。

0: 块，唐三已经锤击了很长时间，自身杂质已经很少了，不那么容易碎裂。否则的话，在他那无法控制轻重的铸造锤下，铁块恐怕早就破碎了。但是在这练习的过程中，唐三对于玄天功的运转应用，以及控鹤擒龙、玄玉手与紫极魔童的配合，都在潜移默化地进步着。
1: 三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当唐三可以挥锤持续发动13击的时候，唐昊开始教他如何进行器具的锻造。唐昊的教学方法非常直接，就是自己先做一遍，然后让唐三再做一遍，只要看他有点入门，就放任他自己练习，并没有过多的言语指导，只有在关键的地方唐昊才会说上一两句。也正是因为这样，每当唐昊出言指点的时候，唐三记得格外清楚。清晨，唐三神清气爽地从山上赶回来做早饭。这段日子以来，因为每天都在使用紫极魔童，早上又不断地修炼，他的紫极魔童和以前相比已经有了不小的进步，能够在10米内看清楚蚊虫拍打翅膀的细微动作。如果不是玄天功没能突破瓶颈，唐三相信自己在其他方面的进步会更大的。将一块50公分见方的生铁锻造成拳头大小，那原本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早在半个月前唐三就已经完成了。唐昊教他那种借力用力的锻造锤法后，他能够连续挥出24锤，每一锤都准确无误。虽然唐昊从来没有夸奖过他什么，但从他偶尔流露出满意的目光来看，唐三知道自己这锤法也算是有小成了，再想进步还要靠不断练习才行。马上就要进家门了，唐三轻轻摸了摸手腕，脸上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笑容。他的手腕上套着来到这个世界之后的第一件作品，那是所有步骤都是由自己完成的作品，一套绣剑。
0: 在当初的唐门来说，绣剑是最普通的击阔类暗器了。绣剑的制作关键在于击簧的力量以及本身设计的精巧程度。像唐三制造的绣剑本身是带着保险装置的，绝对没有误伤的可能。一套绣剑一般是由3支箭和一个绣筒组成，唐三现在手上的这个也不例外。而这套绣剑所用的材料正是他耗费了近100天时间锤击出来的那块生铁。当唐三完成唐昊交给的任务，把那块生铁锻造成只有拳头大小的时候，他吃惊地发现，原本杂质众多的生铁竟然变成了一块铁母，真正的铁母啊。前一世别说是他唐三，就算是唐门最好的铸造大师，也绝不会这种将普通生铁锻造成铁母的方法。但在这个世界中，在斗罗大陆上，这竟成了现实。这本身就是一件极不可思议的事情。而唐三手腕上套着的这套绣剑，正是由那块铁母制造而成。完成绣剑的制造，包括3支4寸小剑在内，正好用掉了所有铁母。论铸造，唐三不行，远不如唐昊。可论制造技巧暗器，别说是唐昊，恐怕在整个斗罗大陆上也没有谁能比得上他这个唐门外门的天才。普通的绣剑射程一般在15米左右，而唐三制造出的绣剑可以保持有效攻击距离在30米开外。所谓有效攻击距离，就是指绣剑射出后的直线距离，也就是能够保持充分杀伤力的距离。唐三这套绣剑尽管只有3支，但制作的极为精巧，每一支上都有3个血槽。如果不是因为铁母数量太少，他还想给绣剑剑尖上打造上倒钩，尾部很小的4分尾翼可以令绣剑飞行的极为平稳，锥形箭头上有着螺旋的痕迹，当绣箭射出之后将具有更强的穿透力。对于暗器的设计制造，唐三永远都是追求完美的，哪怕这只是一套普通的绣箭而已。唐三知道自己现在

0: 年纪还小，玄天宫又没能突破瓶颈，如果敌人是普通人的话，那倒不怕。可要是遇到像素云涛那种可以使用武魂的魂师，唐三的力量就远远不够了。可有了这套袖剑，那就不一样了。唐三有信心，凭借着他，只要实力不是太强的魂师，他都有办法对付。唐门玄天宝录总纲第二条，何为暗器？暗中使用克敌制胜的特殊武器方为暗器。如果敌人已经知道你将要使用它，那么它就不再是暗器，而是明器。
1: 唐三当然不会让自己的暗器变成明器，唐昊也从未问过他用这块铁母干了什么，所以这套袖剑是属于他一个人的秘密。唐三走进家门，周香扑鼻而来，同样的事情他天天在做，早已经习惯了。唐三向李坚叫道，
2: 爸爸吃饭了。
1: 奇怪的是，每天一听到吃饭都会走出来的唐昊今天并没有出现。唐三心中顿时一紧，
2: 难道爸爸生病了？
1: 唐三赶忙三步并作两步跑进爸爸的房间，可唐昊并没有在房间之中。这几年以来，他似乎还是第一次没有睡懒觉。正在唐三琢磨着唐昊去干什么了的时候，唐昊回来了。唐昊淡淡地问，
0: 小三，早晨你干什么去了？
2: 哦，我出去锻炼身体了，每天早晨我都会出去跑跑。
1: 这确实也算不得谎言，唐三确实是去锻炼了。唐昊并没有深究，淡淡地说，
0: 今天你不用再练习铸造了，收拾收拾东西，明天老杰克会带你到洛丁城去。
2: 啊，洛丁城去干什么？
1: 唐三上次去洛丁城大概还是一年前，老杰克进城去买东西，顺便带他去见识见识。唐昊看了唐三一眼，
0: 你不是想学习魂师的能力吗？老杰克会带你到诺丁城初级魂师学院去做一名攻读生，在那里你会学到自己想学的东西的。
1: 听了父亲的话，唐三的心跳骤然加速，一种难言的兴奋感袭上心头。玄天宫无法突破一直是困扰着他的最大心结，魂师的魂环显然是个机会。
2: 爸爸，你怎么改变主意了？
0: 那你去还是不去？
2: 可是我去了就没人给你做饭了。
1: 此时唐三已经明白，父亲今天之所以起得那么早，竟然是去找村长杰克了。
0: 我难道还需要你照顾吗？你去就是了，这是你自己选的路。圣魂村每年都有一个名额，不用也是浪费。我教给你的铸造方法可以让你在城里随便找个铁匠铺当个学徒工，学费和饭费什么的应该就够用了。
1: 尽管唐昊说得很冷淡，但唐三的眼圈依旧阵阵发热。这几个月以来，尽管唐昊对他的态度并没有什么改变，可随着唐昊教他铸造，眼前这个高大苍老的男人已经越来越给他那种父亲的感觉。唐三固然想去学习魂师的知识，可此时也有些舍不得自己的父亲。唐昊说，
0: 我让你去诺丁城是有条件的，答应我的条件你才能去。
2: 我答应。
1: 唐三毫不犹豫地说。唐昊眉头微皱，
0: 你连我的要求是什么都不问就轻易答应吗？作为一个男人，答应的事就必须做到，不要做一个轻诺之人。
2: 不论爸爸让我做什么我都答应，爸爸肯定是为了我好。
0: 唐昊微微怔住了。唐三说得很随意，但正是那种自然的信任才令他的情绪出现了些许变化。小三，你记住，不论你今后如何修炼魂力，我要你答应我，不得给你那锤子武魂施加任何一个魂环，甚至不要让任何人看到他的出现，更不要让别人

0: 人知道，你是双生武魂，能做到吗？
1: 那蓝银草武魂呢？
0: 蓝银草武魂你可以随便使用修炼，施加任何武魂也没问题。双生武魂并不是两个武魂都需要靠魂环提升后魂力才能够继续修炼，只要有一个武魂拥有魂环，魂力提升的瓶颈就会自然消失。
1: 也就是说，今后我只能使用蓝银草武魂，是吗？
0: 对，除非遇到生命危险，否则不要使用那把锤子。
1: 好，我答应您。
0: 唐三郑重地点了点头。对于他来说，修炼不修炼武魂，使用什么魂环都不是问题，只要能找到突破玄天宫瓶颈的方法就足够了。他的唐门暗器是不需要武魂的辅助的。在别人看来，或许蓝银草只是废武魂，可唐三一直没有因为蓝银草而郁闷过。唐门暗器修炼到一定程度，飞花摘叶皆可伤人，那可不是空话，是真实存在的。蓝银草的魂力是由玄天功和内力凝聚而成，只要内力够，几乎就是无敌的暗器。好，那就吃饭吧。
2: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也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或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今天我们的节目是金榜时刻，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本周的榜单冠军到底花落谁家。首先来揭晓的是1513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第十位的歌曲，新歌上榜来到第十位，周音婷，今世情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终都错过，谁留伤？

听过的是来自本周榜单第十位的歌曲《今是情人》，这也是周英婷最近发行的粤语单曲。这首歌是她的爱情四部曲的最终章，延续了三生有幸的宿命爱情主题，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歌词描绘前世错过、今生重逢的坚定的爱恋。歌曲通过几多爱人曾说过不等、无能为力、始终都错过开篇，道出的是都市人经历心碎后仍然渴望真爱的心声。副歌里只想一个人和你去私奔，则表达了摒弃外界的纷扰和爱人相守的纯粹渴望，非常有感染力。继续来走榜，接下来揭晓的是1513期榜单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来自汪苏泷的《一万次热爱》。

0: 听过的是来自汪苏泷的这首《一万次热爱》，也是本周榜单第九位的歌曲，作为他的双专辑《明日世界 Act One》当中的重要曲目之一，融合了电子架构和情感化的歌词，表达的是在破碎中重生的热爱主题，以坍缩与振翅为声音的意象，描绘出了在困境中坚持一万次热爱的勇气。歌曲当中，一万场无限坍缩但被撑开的时光，一万次悲伤才是宝藏，这样的唱句也是隐喻情感与生命的反复淬炼。继续金榜时刻与大家揭晓1513期榜单排在第八位的歌曲，这就是来自叶童新歌上榜的《漫游记》。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耳边听过的就是1513期华夏原创金曲榜排在第八位的叶童演唱的漫游记。香港影坛传奇叶童是以他的歌手身份携首张个人 EP 童惊艳亮相。这首主打曲漫游记不仅圆了他年少时的歌星梦，更用旋律向世界传递着从容的生命哲学。这首漫游记如同叶童的人生注脚，歌词中不管时间是匆忙或缓慢，我轻哼歌不慌也不敢，道出了他从容的生活态度。这首歌也并非技术炫技，而是以温润声线传递治愈力量，鼓励人们在畸形社会中找回内心的节奏。录制的时候，叶童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声音从专业的设备传出，感慨梦想成真，这份赤诚透过旋律直抵人心，也引发听者共鸣。听前奏眼眶就红了，仿佛看见了他揣着梦想走了半个世纪。继续来走榜，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七位的歌曲，尚雯婕《汤飞马上成功》。

0: 耳边听过的是尚雯婕汤飞的一首《马上成功》，歌词当中东西南北中一起往前冲，我们要所有人都成功，这样的唱句朗朗上口，也传递出了全民参与共享成功的体育精神。这首歌曲融合了运动旋律的激昂和江南音乐的婉转，尚雯婕的宽厚声线与汤飞的深情演绎相得益彰，既展现了怀抱着长江运河水相望的地理文化，也唱出了人人美如画都在图画中的城市气质。这首歌曲以澎湃的合唱开篇，随后是交响乐团和电吉他音墙的碰撞，如同星体运行的听觉的纵深，赋予了歌曲强烈的戏剧感和生命张力。继续来分享金榜时刻，接下来揭晓的是1513期第六位的歌曲，来自马嘉祺《一千一万朵》。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

耳边听过的是1513期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是来自马嘉祺演唱的《1000一万朵》。这首歌呢，源自他一次晨读之后的感受。

受，人生随处皆可心安。一千一万曾是停不下来的思绪，是窗外被忽略的风景，也是人群中嘈杂的声音。当开始认真的生活，一千一万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一念之间，心安拥有了一千一万种方式。一种念头便是一朵花，心也逐渐地变得简单，也开始吸引简单的人。遇见有默契的人，不再刻意热情，并非学会冷淡，而是学会保温，心里依然是温暖。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过客，要相信灵魂相似的人总会为你而来。继续来走榜，接下来是1513期榜单第5位的歌曲，来自黄子弘凡的这首《万象回响》。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关注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我们今天一块儿来共同揭晓1513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期待一下金榜歌曲到底花落谁家。刚刚听过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5位由黄子弘凡演唱的一首《万象回响》。万象

0: 听过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来自时代少年团的这首《刺》。成长总会肩负着外界的压力和期待，当它超出了负荷，发展成为执念，便会长出深入骨髓的刺。这首歌曲表达的是我们需要一场仪式来拔掉身上的刺，拔除内心的执念，也带上标志着自我的冠冕，去时间的那头，我为自己而战。继续来走榜，接下来揭晓的是1513期榜单排在季军位置的歌曲，来自薛之谦的《顽疾》。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

0: 相守与欢。
1: 听过的是本周排在第三位的歌曲，薛之谦演唱的这首《顽疾》。这首歌曲以外表极度克制的清醒在诉说，演绎出内心深处撕心裂肺的失控和痴狂。接受被时间反复肆意誊写的病历，旋律推进，好像心电图高低起伏，歌词流淌，也像诊断书落笔盖章。那病历上分明写着，有些人退出了生活，却长进了心理，伴随心跳，无法剥离。继续来揭晓1513期榜单。

听过来自吴青峰和李宇春的《春雨里》，时隔七年，当年唱着作为怪物的他和他漫游在世界之后啊，仍然昂着头，怀揣原始而炽烈的冲劲，一往无前。这首歌曲也是灵感源自于这对知己故交的惺惺相惜，友情如歌，有了续写的乐章。接下来要揭晓的是1514

0: 青春的对话。再次恭喜周杰伦，一起来分享那天下雨了。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我先来回顾到陈奕迅的《这样很好》。
1: 孩子别怕荆棘，试着找就能寻到珍贵。

听过的是来自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曾经的冠军陈奕迅的《这样很好》。这首歌的主题是关于勇气、希望和自我接纳，通过描述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坚持和勇气，鼓励人们即使在逆境中也要保持希望，继续前行。接下来再来回顾曾经的一首冠军曲目，周深的《小美满》。没什么

来自舟山的小美满，以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作为前奏，透露出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观氛围。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来分享一首张杰的《不眠之夜》。这首歌曲呢，也是用独特的音乐方式，带领现实世界中的你我穿越时间和空间，进入到不眠之夜。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同时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明天再会，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0: 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跨过海峡，
3: 拥抱大陆，
2: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3: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木梳承载着千年传统技艺，暗藏中式温情和养生底蕴。来自台湾新北的手艺人陈建林跨越海峡扎根厦门，打破传统工艺的刻板壁垒，沉淀匠心，打磨手艺，融合中医养生地域纹理特色，创新

0: 24届全国中医药文创产品设计大赛最佳商业转化奖。
1: 我们就会希望往文深入的一个文旅的一个景区方向去走，或者是当地一个特色去走，深度文旅，我让你有一个印象，哎，我看到这个东西，我然后，对，我就知道这个当初我在哪里买，而不是说千篇一律。
0: 一把小小的木梳，承载着中式浪漫、养生智慧与两岸情谊，扎根厦门这片包容温暖的创业热土。陈建林不断突破创新，用匠心活化传统手艺，书写着属于台青的创新创业璀璨篇章。
2: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1: You are fired.
2: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0: 创业还是就业？
2: 深耕还是转行？
0: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2: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0: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3: 欢迎进入台客梦工厂。当下呀，科学健身的理念是日益深入人心，要让运动切实有益于身体，需要科学研究来支撑。来自台湾台中的陈朝福，从运动员转型，在台湾攻读完运动生物力学博士后登陆发展。他将学术研究用于提升运动表现，帮助妻子创业，在大陆开启了人生的新历程。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4: 傍晚时分，学校放学，位于厦门集美的易贝库少儿体适能运动馆逐渐热闹起来，小朋友们跟着教练快乐运动。
5: 开展幼儿的足球、羽球、篮球，是因为他们的这些运动其实都可以提升他们孩子某方面的一些身体素质，所以我们才会就是开展这么多课程，就是希望孩子是可以多元化的这个运动。
4: 来自台湾的吴慧汝是这家运动馆的负责人，面向2至12岁少儿开展教学。
6: 很多的家长会认为说，小孩子呢就必须要接受专业的训练，其实专业的训练对这个小孩子的这个多元的发展其实是没有那么好处的，他可能是赢在这个起跑点。
4: 吴慧汝致力于改变少儿专业化运动误区，锚定多元化运动，而这得益于丈夫陈朝福在运动生物力学的研究和支持。
6: 让我们这个少儿的2到12岁的这个是借由这个运动科学的方式去介入的训练的设计的课程，然后多元化的发展，让这些小孩子是正常的一个发展，比如说他有体能啊、耐力啊、柔韧啊、速度灵敏，正常的发育。因为我们小孩在发育，其实不用过度训练，正常的训练让他每一个阶段的领域，透过这个科学化的一个发展，他其实就慢慢的就会成长了，不需要去接受专业的训练，这对小孩子比较好。
4: 夫唱妇随的背后是陈朝福的学以致用。学生弹跳蹲坐，每一个动作力量表现都在模型上展现出来。有多位研究生跟着陈朝福开展运动生物力学研究。
7: 最重要的肯定是在设备和仪器使用上面。陈老师因为在设备和仪器使用上比较熟练嘛，然后能够跟我们去沟通怎么去更好的进行每一次的实验。
8: 集美大学研究生，
9: 如果老师对你进行指导的话，是那种很模糊的语言，比如说你挥拍角度再大一点，或者是再用力一点，但是他们有一种很精细的数据去指导你。但我们有了这个仪器做辅助的话，我们就可以很精确的知道啊，我的手臂可以挥到多少度，我用力可以到多大的程度。这种对于运动技能的表现优化，我感觉是很有帮助。
4: 运动生物力学是一门运用力学原理研究人体在运动过程中各项生物学现象及其力学机制的交叉学科，涵盖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训练、运动心理等多个专业领域。该学科旨在揭示运动中人体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力学关系，从而优化运动技术，预防运动损伤，提升竞技表现。陈朝福说，运动生物力学的深入研究在提升运动员运动效率、制定科学训练方案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广泛应用于运动鞋类、服装类等运动装备的功能性设计与制造，推动了体育用品行业的科技进步与产品创新。
6: 我本身是运动员嘛，以前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是铁饼的，那教练只用肉眼告诉你怎么做，但是呢你运动员本身在做的时候呢，其实你不会知道说我的技术哪里要改变。透过这个生物力学的这个介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自己的一个运动表现，然后哪里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它可以更精准地提升你的这个效果。
4: 陈朝福先后主持教育部产学研教改项目、福建省社科基金项目、福建省科技类重点项目等，并以第一作者发表多篇论文。陈朝福说，安家厦门不仅让自己学以致用，这里良好的教育资源、优惠的创业政策，让一家人都能安居乐业。

0: 者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在深圳生活的台湾青年小米是一位持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今天节目

0: 他分享一场有意义且治愈的宠物摄影活动。
1: 是的，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宠物拍照呢，只是单纯的记录可爱的瞬间。但是在小米眼中，这场活动早已经不只是简单的拍摄，更是一场将宠物视作家人，用心留存美好时光的专属仪式。
0: 作为资深的伴宠师，小米有着深刻的感悟，宠物陪伴主人的时光十分短暂，日常随手拍照固然随性，而专业摄影定格的高光时刻却是留给往后岁月的最珍贵回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吧。
2: 大家好，我是在深圳生活的台湾小米，同时也是拥有宠物营养师的综合伴宠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场让我觉得既疗愈又有意义的活动，咔嚓，宠物摄影活动。但我觉得啊，它并不只是一个拍照活动，更像是一次把宠物当成家人这件事认真记录下来的仪式。很多人会觉得宠物拍照难道不就是可爱一下吗？但当你走进现场，你会发现就是一场为毛孩准备的专属舞台。现场设置了专业的拍摄区，蓝色的背景布，时尚的宠物配饰，甚至些花朵的道具，每一个细节呢都在传达一件事情，今天的主角是他们。我那天最喜欢的一个画面是不同的宠物齐聚一堂，有猫咪，有狗狗，甚至还有小兔子，每一只都有自己的个性，有的很社交到处走，有的很紧张躲在主人的怀里，甚至是自己的车里。那一刻你会觉得啊，宠物是一个又一个鲜明的个体。这场活动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点是专业摄影团队的存在真的差很多。摄影师不是只按快门而已，而是会帮猫咪调整姿势，引导他们看镜头，还有他们抓拍的能力真的很强，然后去搭配一些道具让画面更自然。甚至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小技巧，就是用电脑去播放猫咪或狗狗的图片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会发现猫咪突然被定住，然后那个瞬间咔嚓，哇，一张很有灵魂的照片就出现了。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很加分的点，就是现场不仅是拍照，其实还包含了一些互动交流的空间，你会感觉到这不是一个商业活动，而是一个真正站在宠物和主人角度设计的体验。活动结束之后，我也观察了一下大家的反馈，几乎每个人都说很满意，很有意义。但我觉得背后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很少认真的为毛孩留下纪念。平常虽然

岁啊？会不会怕生？用什么量？哎，你这台推车是哪里买的？买多少钱啊？这其实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宠物社交场。作为一个养猫人，我其实是很有感触的。宠物的一生比我们短很多，所以每一张照片都是在帮未来的我们自己留下一个可以回忆的片段。如果用我宠物营养师加伴宠师的角度来看，我会觉得这种活动其实还有一个很深层的价值，帮主人去更关注宠物的状态。因为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你会更仔细的观察，比如说它的精神状态啊，它的毛发情况啊，甚至它的体态，甚至有些细节是平常不会去注意到的。所以某种程度上，这种活动也在提醒我们，陪伴不只是日常，而是有意识的关注。那天结束之后啊，我其实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感受，原来我们可以这么认真的爱一只宠物，不是只有喂食、铲屎、陪伴，而是给他一个舞台，一个被记录的时刻，甚至是给他一个高光瞬间。如果你未来有机会参加类似的活动，我真的很建议你去体验一次，不是为了照片多漂亮，而是因为那会成为你和他之间很珍贵的一段记忆。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每年五月啊，野生菌开始大量的上市，但尝鲜同时得留个心了，有些看着很眼熟的菌子呢，也可能藏着风险了。
2: 是的，最近云南昆明一家医院呢，收治了两名中毒患者，两人呢都出现了面部、双手瘙痒、疼痛、皮肤红肿等症状，被确诊为菌中毒引起的光敏性皮炎。
3: 无独有偶，广西贵港一位村民在路边采了野生蘑菇回家给家人做了吃的，结果不到半小时呢，全家腹痛、腹泻、呕吐，被紧急的送往了医院。
2: 那么这个季节哪些毒蘑菇最容易和餐桌上的常客搞混呢？网上流传的银针试毒、大蒜变毒、颜色鲜艳才有毒等等鉴别方法都可靠吗？用手机 AI 识别蘑菇品种也不行吗？我们一起来听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医药学院研究员李树红的解答。
4: 眼下这个季节呢，正是吃蘑菇的好时候，还有哪些毒蘑菇是比较容易和我们餐桌上的常客混淆的呢？
5: 刚刚的雨季来临嘛，这一段时间的话，像我们的叶状耳盘菌跟黑木耳出菇的时间、季节都非常相近，采集的时候的话就容易混淆起来。那么接下来可能气温升高，雨水也增多了，那么我们的火炭菌跟我们的亚细者红菇，它生长的环境也很像，宏观形态也很像，那么它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就说是亚细者红菇跟火炭菌，下面就是蜜者红菇还有西者红菇，它这三个种非常相像。那么最主要是它在背后茎盖的背后像梳子一样的，我们称它为茎褶。那么蜜者红菇它的茎褶更密一些，西者红菇它更稀，那么亚细者红菇它介于中间。它整体来说的话，背后的茎褶受伤之后它都会变色，它先变成了红色。它可食用的蜜者红菇跟西者红菇的话，它变成

0: 红色之后，它会再变成黑色。亚锡纸红箍的话，它变成红色之后，它不会变成黑色。所以消费者只是从它的宏观形态上很难区分开。所以的话，它经常就是容易混淆在这个火炭烬里面，经常引起中毒。还有一类就是市场上常见的，我们的人工镜，我们叫野生评估。那么它有一种镜，我们叫毒钩散，它也是跟野生评估在形态上也是非常相近的，它也是中毒的，致死率非常高的。那么可能还有我们一些牛肝镜啊，因为它受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影响的话，它宏观形态上会比较相近的一些种类，那么跟一些可食的种类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
1: 网上流传着不少鉴别毒蘑菇的方法，就比如说大蒜变毒，就是说把大蒜和蘑菇一起烹饪，如果大蒜变黑了，就证明这个蘑菇是有毒的，要是没变色，就是无毒可食用的。那这种方法是靠谱的吗？另外还有什么银针试毒、颜色鲜艳的蘑菇才有毒等等，这些方法都可行吗？
0: 用银针试毒、大蒜变毒、颜色鲜艳等等这些，应该说都是不科学的。那么就打比说，颜色鲜艳的蘑菇，就像我们云南也有大红镜啊，包括我们福建一带也有大红镜，它的颜色就非常鲜艳，也非常漂亮。但是它也是一种比较珍稀的、珍贵的野生食用镜。那么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像鹅膏类的一些，它颜色也是平淡无奇的，甚至是白色的，甚至是灰色的，但是它也是容易引起我们肝损伤的。
1: 用人工智能来鉴别蘑菇的毒性，是不是也不靠谱？
0: 因为蘑菇其实在生长在了野外的环境里面，那么蘑菇的颜色，甚至它的大小，甚至它的形状，它都会受到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包括它成熟度。所以的话，它需要更多的基础的材料，构建更大的数据库。那么可能我们的 AI 在我们的蘑菇识别上，我想的话才会有更多的用途和用处。目前。

0: 明确的就医信号呢？
1: 预警的信号最多的呢，就表现在胃肠道的反应，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腹痛、腹泻。其次，比如说南摩牛肝菌，它学名呢又称为见手青，像这样的一个见手青呢，它出现胃肠反应的几率呢是非常的小，它首发的呢通常呢就是一个头昏、乏力，或者是紧接着呢就出现记忆力的下降、幻觉、幻视，或者是身体呢出现的各种不同感觉。那么像这一类的野生菌呢，通常呢它发病就会非常的晚。那么像我们科做的一个大样本的600多例的这样的数据呢，就发现基本上呢吃了见手青之后，都在10多个小时甚至是24小时呢，它才会出现头昏啊、幻觉呀、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一旦发现了胃肠道的或者是头昏乏力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信号呢，一定要高度的怀疑这样的一个中毒的信号。那当然，比如说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胃肠反应，那不是所有的有毒野生菌它都会在吃完之后的半个小时、1个小时、2个小时呢就会出现胃肠反应。那么最典型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致命鹅膏，也就是白毒散，或者是比如说黄盖鹅膏，比如说灰花鹅膏，像这样的一类攻击肝脏的这样的一类野生菌呢，它的潜伏期呢就非常的长，它出现胃肠反应的时间往往是在食用完有毒野生菌6小时甚至是12小时之后呢才会出现胃肠反应。所以这样的一个潜伏期呢的确是非常的好的一个预警，就是说你吃完高度警惕的有毒的野生菌之后呢，一旦超过6小时甚至12小时才出现胃肠反应，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定是不能在家里面自己来处理，一定要到正规的有着救治经验的医院来做判断。
0: 有说法说这个蘑菇中毒了之后还要小心一个假预期，那假预期又是什么呢？
1: 比如说致命鹅膏、灰花鹅膏、黄盖鹅膏等等，像这一类的菌子呢，比如说6小时、8小时、12小时出现胃肠反应，那么这个胃肠反应呢可能会持续的时间会1天甚至2天，一天之后病人的这样的一个胃肠反应经过救治，他就明显的得到了好转，这个时候呢就会给我们造成一个假象。那么这个假象就是病人的一个胃肠道的症状看上去在表面上呢它是得到了缓解，那实际上呢更危险就是紧接着病人出现的肝脏损害，通常来说是在吃完之后的48小时或者是72小时之后呢才会出现肝脏的损害。所以呢一旦进入了这个假预期，就是说胃肠反应得到控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后续是否会发生肝脏多器官的功能损害。假预期是特别的容易被病人忽略掉的一个救治时期。
0: 万一我们身边真的有人蘑菇中毒了，那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呢？
1: 如果是在5月份到9月份高发期，一旦有着食用野生菌的情况，那么出现刚才我所提到的，比如说胃肠反应啊、头晕乏力啊、幻觉等等，那么一旦高度警惕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一定要让食用蘑菇的人群呢，就要让他迅速第一时间呢喝大量的温水，喝完之后呢，就用勺刺激咽喉部，让所吃进去的可能会致毒的野生菌呢，让它快速的通过一个催吐毒盐呢把它切断，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进一步的加重毒素的吸收。那么这个呢我想是第一步，如果是情况很危急，还是建议呼叫120，还是要前往正规的医院来做积极的救治。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为。直隶人是最早走出非洲，足迹遍及欧亚大陆的先驱，但由于年代久远，从未留下可靠的

0: DNA 信息，他们的遗传面貌一直是个谜。直到今天，这个谜团被中国科学家打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傅巧妹团队联合国内多家单位，首次成功从六颗中更新世直立人牙齿化石中获取了重要数据。
1: 这项突破不仅将东亚古人类分子研究年代提前20多万年，更首次在分子层面证实了东亚直立人是独立独特的演化群体，他们的基因至今还流淌在部分现代人血脉里。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六颗古人类牙齿如何揭示人类演化史的重大奥秘？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直立人是最早走出非洲扩散到欧亚大陆和东南亚的古人类，在人类演化史上占据关键地位。但是长期以来，直立人的遗传特征一直是学界研究空白，诸多演化关键问题始终无法破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傅巧妹团队瞄准的就是这些人类演化史上悬而未决的关键问题。
3: 从遗传了解人类演化史很重要，但是过去的对象呢，更多的一个是现代人，然后呢，其他的灭绝的古人类就包括丹尼斯瓦人和尼安德特人。那其实所有的跟分子有关的，基本上主要是跟这些。但事实上，像直立人，他到底有什么样的遗传特点，甚至以前可能有时候都不敢想，到底我们能够怎么样去了解他，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些直立人有没有可能，以及他们是不是跟这个现代人有关联，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长期的悬而未决的重大谜题。
2: 想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从古人类化石下

0: 人典型的划时代表。
1: 以周口店为例，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北京人，是很重要的一个东亚直立人的一个参考的标准，属于偏晚的时期。第二个就是像孙家洞，它的形态在某种情况下跟周口店是非常相近的，因为周口店它的化石相对不多，在我们这里研究对象是只有一个，孙家洞我们这里是三个，而且它甚至有性别不同的。第三个遗址呢，选择的是河县，河县呢它的形态上呢，总体呢大多数人认为是直立人，但是呢对它是有争议的，比如说它的颅骨和牙齿啊是跟接近这个爪哇的直立人，甚至有人认为呢这个下颌骨是跟澎湖人比较像，澎湖人被认为呢很可能是丹尼索瓦人，就是偏晚的那些。所以通过最典型的这些代表呢，

0: 坏它，怎么办呢？付小妹团队创新采用了近乎无损的研究方法，就像给化石做微创手术。此外，团队还创建了质控体系，创新了牙釉质推断新工具。
1: 针对古老的这些人类化石，我们取了小面积的这种酸刻试法，取的是它牙釉质的侧面，不是牙冠。这样的好处呢，就不会破坏它的形态，克服了我们没有办法去研究这类化石的这种前提，也就可以通过这样做对应的实验。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通过了这种双质谱的测试以及多重数据分析的交叉验证啊，建立了一套质控体系，可以让我们对数据的真实性呢提供了多重保障。从分析方法上，我们开发了一种基于牙釉质的肽段的比例来推断的这样的新方法和开源的新工具。
0: 最终，团队全球首次获取到直立人专属可被分子定义的身份信息。他们确认了这6颗牙齿中，除了孙家栋遗址中的一颗属于女性，其余5颗都是男性。此前研究表明，周口店直立人和孙家栋人形态相近，而和县人在颅骨和牙齿形态上更像印度尼西亚爪哇直立人。那么，中国的直立人到底是一个内部多样的大家庭，还是暗藏外来户呢？付巧妹表示，他们的研究发现，所有6个东亚直立人化石样本都有一个独特的分子签名，这个特征从未在任何其他古人类和现身灵长类中出现。
1: 这一类群的直立人基本上都有相似的特征，一方面就是发现了一个此前不知道的这种氨基酸突变，在这个所有的直立人的样品中都鉴定出来了。其他所有的古人类，不仅仅是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甚至包括现代人，还包括了其他的古人类。而且除此以外呢，在灵长类动物里面也没有看见。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另外一个鉴定出来的一个关键突变。这个关键突变呢，不仅仅是在这6个直立人的样品中发现了，其实在之前的也有发现。所以总体来讲的话，我们这次的研究呢，就可以判断出来呢，至少这3个遗址，它很有可能是非常高度相似的人群，而且它有独特的特点，因为是在其他的古人类、灵长类都没有的。
0: 这便从遗传上确认了东亚直立人的家族身份。周口店、和县、孙家栋的直立人遗传高度相近，同属一个独立演化人群，和丹尼索瓦人、尼安德特人、现代人都界限分明。这一发现填补了人类演化史的空白。
2: 研究团队在化石中还发现了另一个关键突变，这个关键信息解答了直立人与现代人基因关联的重大问题。继续来听报道。
0: 在所有6个东亚中根新世直立人样本中，研究团队还鉴定出另一个共同关键突变。该突变此前已经在丹尼索瓦人群和菲律宾人群等少数受丹尼索瓦人遗传渗透影响较大的现代人群中被发现。此前普遍认为该位点可能是丹尼索瓦人特有的变异位点。付巧妹指出，这次的研究却有了新的发现。
1: 6个样品中都有另外一个共同的突变。在之前的这个突变是在丹尼索瓦人以及少数的像这种现代人中发现，像菲律宾能达到21%，所以它就不是丹尼索瓦特有了。除此以外呢，就是在这个6个样品、3个遗址，这个3遗址分布是在北京、合肥以及河南，所以它的分布范围还是比较大的。结合这个背景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群直立人中发现的这个位点，它很有可能呢对单人产生了影响。所以总体我们就相当于是首次揭示了单人基因渗透到的现代人的这个部分基因呢，是可以追溯到跟周口店、和县以及孙家洞这种中根式相关的人群中的。
0: 这意味着40万年前活跃在中华大地上的直立人，将部分古老遗传密码馈赠给了后来的丹尼索瓦人，最终间接渗入如今东亚、东南亚、大洋洲部分现代人群基因库。付小妹指出，这也证实东亚直立人并非演化史上的孤立群体，而是现代人类古老基因的重要源头之一。
1: 第一次啊，在分子层面上知道了40万年前以周口店为代表的这些直立人，它是一个独特的演化群体。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分子层面上发现了这些直立人呢，与丹尼索瓦人以及当今的部分现代人呢是有深层的遗传关系的。为理解这种古人的演化复杂性以及人属内部的这种基因交流网络呢，其实提供了很重要的证据。
0: 这项研究不仅解开了人类演化史上的一些重大谜团，其建立的一套创新体系打破了古老化石的研究壁垒，把古蛋白质组学从辅助研究手段升级为独立破解人类演化谜题的核心方法之一，为全球古人类研究建立了可参照的研究范式。基于这一创新，未来更多人类演化的未知有望逐一清晰。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书意，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歌曲《大梦想家》节奏明快，歌词充满想象力，展现了 TFBOYS 对于成长与梦想的感悟与追求，呈现了年轻人勇敢追梦的态度与积极能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把梦想唱给你听，马上要送出鲁诗郎带来的演唱《梦想之地》。

欢快明朗的节奏配合朗朗上口的歌词 SNH48 少女活力四射的欢唱，青春无敌的表达，瞬间是将音乐气氛调动起来，令人忍不住随音而动。在歌曲《梦想岛》响起的那一刻，就仿佛感受到了来自海岛的气息，海风的轻拂，群鸟的啼鸣，让我们身心放松，充满活力。接下来要送出的是庄心妍带来的演唱《带着梦想去旅行》。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如果有梦的话，请一定为它勇敢一次。所有的事情都值得一试，再大的梦想坚持下去都会变得容易，再小的努力坚持都会变得非常伟大。张赫轩演唱的《梦想家》极具感染力，陪你认清方向，一起冲向梦想的地平线。继续要分享的是冯建宇带来的演唱《梦想起航》。

歌曲《小小的梦想》是以平凡人逐梦为核心，通过温柔旋律与一韵到底的歌词，搭配孙俪自然清新的歌声，传递坚持信念、勇敢前行的人生态度。歌词《小小梦想在鼓掌，未来就有希望》等意象贯穿全篇，呼应生命热忱与梦想实现的励志主题。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分享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把梦想唱给你听，要送出的是杨培安带来的演唱《梦想从新开始》。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凤凰传奇演唱的《谁不是靠着梦想活到了今天》是一首励志歌曲，歌曲是以流行音乐为基底，融入了说唱元素，通过重复核心句“谁不是靠着梦想活到今天”强化主题，而“谁不是抱着希望期待着明天”等歌词则进一步强化对未来的希望。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金志文带来的演唱《梦想家》。

这首《梦想纪念日》正是郁可唯追求音乐梦想的真实写照了。歌词励志向上，轻快的节奏记录着青春成长的过程与轨迹，给所有听者带来一股坚定的力量。郁可唯也是希望可以借由此歌鼓励大家坚持自己的梦想，努力朝自己的梦想前进，就一定会取得成功。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李新荣带来的演唱《闪光的梦想》。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歌曲《为梦想找一个家》以青春成长为主题，通过小虎队的演唱，描绘少年从迷茫到追寻梦想的蜕变历程。昂扬旋律与组合标志性的声线，传递出携手同伴、直面风雨的勇气，最终以“让世界看我们长大”完成青春叙事。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把梦想唱给你听。节目最后要送出的是黄霄云带来的演唱《梦想之路》。感谢陪伴和聆听，期待明天同一时段继续相约，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 765 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王菲的声音一直都是让人沉醉的好声音。早期用王静文为名发行的专辑，虽然在当时没有大红大紫，但后来传唱度也很高。后来更名为王菲时的歌曲更不用多说了。这首《梦中人》是王菲梦游演唱会系列中的主打曲目，整体旋律有一种自由飞翔的感觉。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令人沉醉的好声音，继续听到韦礼安带来的《女孩》。

听到的是来自 Solar 演唱的《不息的火花》，怎么样？听着是不是十分带感？这是一对双胞胎兄弟歌手 Solar， 之所以拥有“太阳双声道”绰号，就是他们两个的声音搭配起来真的很优秀，一个清澈通透，一个辅以低音镶嵌，堪称完美。继续听到的是王诗安演唱的歌曲《明天》。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我是逸飞，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袁娅维演唱的《浅蓝色》，那这首歌是由袁娅维和台湾著名的音乐人易家扬共同填词。易家扬的词向来给人是以轻快的这种感觉，而且很轻盈，让人心情非常愉悦。这首歌最亮眼的部分就是袁娅维的作曲。不得不说，雅维的确是一个非常有音乐才华的音乐人。那继续来听到的是吴卓源演唱的《波街》。

0: 这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曲，李健在编曲时力求唯美，在风格上借鉴了电影配乐。李健坦言，其实将一首歌编配的唯美是很难的事情，《风吹麦浪》这首歌就是这样。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台湾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进入云听课。

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主题是令人沉醉的好声音。即将要出场的歌曲是由来自牛奶咖啡演唱的《明天你好》。

绿光是孙燕姿首次尝试舞曲风格的歌曲，是一首很活泼、跳跃且振奋人心的歌曲。歌曲曲调欢快，融合了踢踏舞的节奏风格，可以说是在当时开创了一种新舞曲风格。歌曲前奏充满了异国风情，让人耳尖一亮。虽然歌曲大部分的节奏轻快，但中间部分舒缓的节奏增加了音乐的层次感。那继续来听王若琳演唱的《You and Me》。

0: 心，对自我的未来所抱希望的坚定信念。同时，这首歌的创作也意味着刘惜君经过长久的辛勤努力，终于要开始发光发亮，迎接美好的未来。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您的持续锁定，继续来收听周慧演唱的《约定》。

期感是张靓颖作词的一首歌，录制过程当中张靓颖也是延续了一贯的严谨的音乐态度，那全程参与了从编曲歌词到混音的所有制作讨论中，都力求将每一个细节极致化。而且张靓颖想用这首歌鼓励人们勇于超越过去的自己，坚定自己所认定的梦想，时间将会在对的时刻给予你更丰盛的生命。好，看看节目已近尾声，最后要送出的歌曲是金玟岐演唱的《痛快》，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我愿意三个字放在心里，其实早就想对你说 I do。 充满恋爱甜蜜的口气，张靓颖亲自是填词，袒露女孩的娇羞气息，在开场这首歌曲 I do 当中，也是完美诠释内心当中的欢喜。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心爱意唱与你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的是蜜雪薇琪组合演唱的《爱斯基摩》。

方大同创作演唱的《特别的人》是以温柔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旋律诠释了成熟的爱情观。副歌歌词写道，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强调出在漫长岁月中相互选择的坚定。歌曲真挚动人，展现出了对情感的珍视，传递了接纳生命起伏、珍惜当下的温暖力量。继续要送出的是新裤子带来的演唱《我爱你》。

不管是歌词还是唱法方面，偏爱这首歌都与张芸京的个人风格完美适配。张芸京个性非常的直接，注重利用歌词表达态度。那词作者葛大为也是表示，在听过张芸京为爱偏执的感情观之后，也是为他量身创作了这首歌词，加上曲式也带有呐喊的感觉，很符合张芸京有话直说、偶尔固执的性格特点。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明道带来的演唱《突然好想爱他》。

0: 爱要坦荡荡是首非常具有个性能够疏解压力的歌曲了，它的旋律轻快而抒情，歌手潇潇的歌声干净自然，富有穿透力，能带给所有听者愉悦的感受。当然不仅爱要坦荡荡，我们的人生同样也需要这样一份坦荡和洒脱不羁。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胆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心爱意唱与你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剧胆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马上送出刘若英带来的演唱很爱很爱你，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心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是真的真的很爱你，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角度，以听说感情要慢慢累积，由不得我放肆任性开篇，层层递进至我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你的副歌高潮段落，完整呈现从情感压抑到热烈表白的心理转变过程。此作也是通过重复修辞强化情感的浓度，既体现执着又暗含无奈，形成了强烈的情感张力。继续要为各位送出陶喆带来的演唱《就是爱你》。

见习爱神作为同名专辑的主打歌，制作是非常的精细的。 Twins 在唱到爱神感冒时打哈欠的声音也是非常的可爱，经过用心编曲的音乐，极具欢乐的校园气息，爽朗的上课钟声传来，校园当中随风摇摆的树叶，教室窗外的阳光，操场起跑的哨子声，同学欢乐的笑声，所有美好的画面似乎都已经在脑海当中蹦出，让人不禁回想起校园生活的单纯美好。继续要为各位送出庾澄庆带来的演唱《让我一次爱个够》。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陪伴各位分享了音乐主题满心爱意唱与你听。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也欢迎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刘德华爱你一万年，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夜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开场歌曲《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这首歌呢是以暗恋心理作为主线，通过声音回应、眼神闪躲等意象展现出情感表达的困境。反复吟唱的副歌强化了主题的张力，让人印象深刻。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场之流行也沉淀，好音乐陪伴各位。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喜欢不需要理由。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剧场节目，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梁静茹带来的演唱《我喜欢》。

从摇滚转为温柔民谣，编曲加入了班卓琴、小提琴等乐器，营造清新氛围。沈以诚是以柔软嗓音弱化《超喜欢你》原曲的激烈，将歌曲当中的疯狂转化为细腻情感，让整首歌显得更加的深情，具象化恋爱当中的紧张与雀跃。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黄义达带来的演唱《喜欢你，喜欢我》。

收录于张韶涵2006年专辑《潘朵拉》。那这张专辑呢，是以魔幻、奇幻为主题，歌曲《喜欢你没道理》通过童话般的歌词与电子摇滚的编曲，与专辑整体的风格也是高度契合了。副歌部分音域跨度增大，从主歌的中低音区跃升至明亮的高音区，为张韶涵展示其标志性的高音提供了空间。继续要为大家送出苏慧伦带来的演唱《自然喜欢你》。

0: 时代少年团演唱的《我喜欢你》编曲当中巧妙融合了电子音色与摇滚节奏，底鼓采用电子音乐当中非常常见的压缩处理，军鼓加入失真的效果，既保留流行感又增添摇滚粗粝感，前奏和间奏当中加入类似游戏机音效的电子声音，为歌曲增加了童趣和未来感。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喜欢不需要理由。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要送出陈佳杰带来的演唱《我喜欢你》的词不达意。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气喘吁吁见你，制造浪漫偶遇，漫不经心，眼神飘逸，触碰发烫掌心，融化的巧克力。

莫文蔚没有给李荣浩任何创作方向的限制，让李荣浩自由发挥，最终李荣浩为他创作了《慢慢喜欢你》这首歌。歌曲是以慢慢为主题，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点滴细节和悠长美好。莫文蔚用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爱情当中的甜蜜与浪漫娓娓道来，他的声线当中透着一种独特质感，让我们过耳难忘。继续要送出的是周蕙带来的演唱《我喜欢》。

歌曲它一定喜欢你在流行音乐的基础上是融入了电子元素，强化了节奏记忆点，使整首歌曲更加的时尚和动感了。谷谷吕思伟用他独特的嗓音和富有感染力的演唱方式，将恋爱的心情动情地表达。他的演唱也被乐迷评价为亲切自然，极具少年感。继续来听周笔畅带来的演唱《那么喜欢你》。

歌曲就是喜欢你，是来自张震岳的演唱。这首歌以直白而热烈的方式表达了心中的爱意，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真挚的情感。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场之流行也沉淀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喜欢不需要理由。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的是陈洁仪带来的演唱《喜欢你》，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谢然。
2: 早上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2: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国际博物馆日活动。
2: 外交部发言人就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拒绝涉台提案发表谈话。
1: 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国台办发言人表示，一中格局不容撼动。
2: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北京 PM2.5 监测数据13年来变化显著， PM2.5 年均浓度从89.5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四类升为三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居民范苏明：
3: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的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1: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